队是在建安五年提出来的。那个时候刘备还没搞清楚自己干什么呢，是吧？在哪儿呢？那安建安五年我们知道是官渡之战的那个年代了，鲁肃怎么会想到把刘备算一份呢？而诸葛亮是替刘备谋划，他怎么会把刘表算一份呢？而等到这个赤壁之战以后，甚至在赤壁之战之前刘表去世以后，鲁肃就迅速的调整了政策，就马上把这个三分天下的那一分呢，从刘表换成了刘备。第二点不同呢，就是诸葛亮提出来的口号，或者说他最终极目标是霸业可成，汉室可兴啊，可汉室呢可以兴复复兴，而鲁肃是明明白白的说汉室不可复兴，这是他们的不同，这是立场的不同。因为诸葛亮要辅佐刘备成就大业，他必须打出这个复兴汉室的这个旗号，而且我也可以现在提前跟大家说，就是这个口号后来成为诸葛亮身上沉重的政治包袱。这是第二点不同。第三点不同呢，就是鲁肃的战略规划是把三分天下看作前提，就现在已经三分啊，孙权、刘表、曹操。统一的步骤是什么呢？先消灭刘表，再西进拿下益州，和曹操划江而治，也就是要把三国变成南北朝。而诸葛亮的做法是什么样呢？先拿下荆州，再拿下益州，把西边这块地方占住，等孙权和曹操两个打起来，等他们两个打得差不多了以后，我们北上东进统一中国，是把三国变成东西汉。这是两个版本隆中对的第三点不同。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鲁肃的这个方案孙权采纳了吗？没有。为什么呢？因为鲁肃说这个话的时候是建安五年，这个时候孙权才18岁，刚刚接过哥哥孙策的班，屁股还没有坐稳，内部闹个没完，他哪有这份心思？哎呀，一统天下他也没这个能耐啊。所以孙权就打了一句官腔，哎呀，孙某尽力一方，那是为了辅佐汉王朝吧，你说的那些事情他是不能考虑的。所以你别看他小小年纪，18岁还是未成年人，按照古人的规矩，古人20岁行冠礼是才成人嘛，还是个未成年人，政治上已经非常老道了。但是到了建安12年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的孙权不但有了这个贼心，也有了这个贼胆，还有了这个贼力。所以到这个时候又有一个人旧话重提，说我们打黄祖吧。这个人是谁呢？甘宁。甘宁啊，原来是刘表和黄祖的部下，但是刘表和黄祖呢都不重用他，所以他就投奔了孙权。谁介绍的呢？周瑜和吕蒙。介绍到孙权以后，孙权对他非常好，同于旧臣，那就把他当作老部下来看待。于是甘宁就提出来了，说什么呢？说汉卓日威，曹操迷骄，忠臣篡道。就曹操肯定要篡夺我们大汉王朝，而荆州是一个战略要地，
荆州。

0: 主人刘表虑计不远，说刘表这个人是没有什么深谋远虑的，看问题鼠目寸光，儿子又劣，他两个儿子又很差，这个地方他是肯定守不住的，所以去请将军及早下手。他说了四个字，不可后操，就是我们要抢先拿下荆州，不可以落在曹操的后面。那么甘宁提出这个话以后啊，当时旁边有一个人在场，就是张昭。张昭说什么？哎，不能这样，我们这个东吴，我们江东集团现在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必须小心谨慎，那怎么能够随随便便的出去乱打呢？张昭为什么要反对？孙权他又是如何决定和表态的呢？请看下集《江东基业》。
1: 诸葛亮的隆中对称孙吴集团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鲁肃版的隆中对则更认为他们可以建号帝王以图天下。事实上，以孙权为首的江东集团经过父兄三世的积累，已经成为未来三国鼎立中不可或缺的一组。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他们的政治意图和路线又是什么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揭示江东集团的崛起之谜。易中天拼三国之江东基业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上一集我们留下一个问题，就是建安十三年的时候，甘宁旧话重提，向孙权提出建议，立即进攻黄祖，进一步拿下荆州，这样巴蜀就可能是在将来变成我们的了。第一步灭黄祖，而孙权的首席谋士，也是孙权的秘书长张昭表示反对。张昭和甘宁就争论起来了。那么孙权是怎么表态的呢？孙权端起一杯酒来对甘宁说，新霸，新霸是甘宁的字，古人称字是表示尊敬。孙权端起一杯酒来对甘宁说，新霸，灭黄祖这个事儿就像这杯酒，孤就托付给你了，好自为之，凯旋归来。那么孙权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表态呢？为什么要支持甘宁去讨伐黄祖呢？这个要从孙权集团的兴起说起。孙权这个集团呢，我们也称之为江东集团。什么叫江东？我们知道长江基本上是由西往东流的，但是在芜湖和南京之间这一段，长江偏北，那么这一段江段的东西两岸，古人就称之为江东和江西，而把现在咱们的湖南省称为江南。也就是说三国时代的江南呢，不是苏州那个地方，是我们现在的湖南。江东集团呢，是一个割据一方的地方政权，他的创始人是孙坚，奠基者是孙策，发展壮大使他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是孙权。孙坚字文台，史书上说他是孙武之后

0: 这个靠不住。又说他们家世代世无，这个大概是靠得住的。孙坚这个人从小就胆识过人，有一次他和他的父亲一起出门坐船来到一个地方准备靠岸，发现呢江上很多船都不敢靠岸。为什么呢？因为码头上有一伙强盗正在那分赃。当时孙坚17岁，站在船头看了一下，说这一伙毛贼可以干掉他们吗？拎了一把刀他就上岸了。上岸以后呢，他就指指画画，他强盗一看说，哎呀，官兵来了，这小伙子是个指挥官，正在吩咐怎么这么抄后路啊，什么东西啊。强盗就放下赃物一哄而散。孙坚提起刀就跑，追上一个啪头砍下来。那么这件事情就轰动了，轰动了以后，这个地方政府就任命他做县尉，也就是副县级的公安局长，后来又升到县城，那就是副县长。但是真正让天下人都知道孙坚，是在董卓之乱的后面。那当时我们知道这个董卓在洛阳造乱袁绍啊、曹操啊这些人起来组成这个关东联军讨伐董卓。这个时候呢，孙坚已经担任了长沙太守，也起兵这个讨伐董卓。但是他这个时候地位还比较低，所以呢他还是投靠了袁术，作为袁术麾下的一员战将。我们知道这个关东联军这个组成以后呢，是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只有两个人去打董卓，一个是曹操，打了一下打败了，还有一个就是孙坚。孙坚可是所向披靡，一路凯歌，谁挡他的恨他就杀谁，一路上杀了很多人，一直打到洛阳跟前，杀掉了董卓的大将华雄。所以《三国演义》说关羽温酒斩华雄，那是编出来的，华雄是孙坚杀的。这个时候呢，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个是袁术这个家伙小心眼，看到孙坚的力量这么强，就害怕将来孙坚不听他的指挥，就扣押孙坚的军粮。孙坚得到消息以后，连夜跑了100里路去见袁术。孙坚说，请将军想一想，我孙坚和董卓前世无冤，后世无仇，我为什么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讨伐董卓呢？上报效国家，下报答将军呢？因为袁将军，你的家人已经被董卓杀光了，我是给你报仇啊，你为什么还要不相信孙坚呢？袁术说，不好意思，军粮给你。第二件事情就是董卓害怕了，董卓派个人去找孙坚，说我们不打了，我们和亲好不好，我们做个儿女亲家。孙坚说什么？说你董卓祸国殃民，是天底下头号国贼，我恨不得拎着你的脑袋到全国各地去巡回，和什么亲？董卓一听这话吓坏了，劫持了皇帝，劫持了百官，烧了洛阳，跑西安去了。这就是孙坚呐，当之无愧的乱世英雄。
1: 孙坚号称江东猛虎，他出 出身县令，由镇压黄巾起义起家，到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时已是长沙太守。孙坚有勇有谋，连当时的董卓都不敢小看他。可惜的是，跟错了人，跟在了小心眼的袁术手下，始终不被信任。后来在打刘表的过程中，由于轻敌而阵亡，此时年仅37岁。于是18岁的长子孙策接替了孙坚未竟的事情。而三国演义中的孙策是一个性急少谋的形象，那么历史上的孙策果真是这样一个人吗？孙策又是凭借什么来子承父业的呢？
0: 孙策是个少年英雄，当时吴这个地方的人把孙策和他同年的周瑜呼为孙郎、周郎，就是孙帅哥、周帅哥。而吴郡的太守叫做许贡的，上书朝廷说孙策这个人呢、这个非常的骁勇，就像当年的项羽，因此孙策得到了一个外号叫做小霸王。小霸王什么意思呢？小项羽。但是在我看来，孙策这个人呢、比项羽可爱。就我读史书，老实说没怎么发现项羽太多可爱的地方。项羽后来受到人们的这个同情啊，喜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都不喜欢刘邦。这个刘邦这个人太流氓了，所以同情被刘邦打败的项羽。而在我看的，孙策比项羽可爱。孙策人长得非常漂亮，也喜欢漂亮，史书上的说法叫做美姿颜。他第二个特点呢，性格好，叫做好笑语，就喜欢说笑话。性阔达，就是很大度。所以史书上说啊，世民见者莫不敬心，乐为至死。就是那些世人也好，那些老百姓也好，见到孙策啊都非常喜欢他，愿意为他去死，可见其人格魅力。孙策和项羽不同的一点呢，还在于他善于用人。大家听过我讲汉代风云人物的都知道，就项羽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不会用人。刘邦后来做了一个总结嘛，说项羽就一个范增还不会用，他哪有不失败的呢？那是孙策很善于用人。孙策的手下有很多的人才，当然有一些呢是他父亲给他留下来的，比方说陈普啊、黄盖啊，但他自己也这个招募了一些人才啊，吸引了一些人才，比方说周瑜啊，比方说张昭啊。张昭是一个很有文采的人，很能干的人，而且一笔好字。这张昭到了这个孙策那里呢，孙策让他当秘书长，把军务政务都交给张昭。所以当时甚至到这种程度，就是北方的那些文人士大夫啊那些名士啊，都只知道江东有一个张昭，不知道江东有一个孙策。给江东写信呢，总是把这些功劳都归功于张昭。张昭这个接到信他就紧张了，那这个事情怎么办呢？我把这些信给他看，好像我在炫耀自己，我不吭气瞒着孙策，那我更加说不清楚了，好像我有个人野心，很为难。孙策知道了以后哈哈大笑。孙策说， 哎，你们知不知道齐桓公啊？齐桓公当年是把所有的军务政务都交给管仲啊，而且称管仲为仲父，就是叔叔。手下的人到齐桓公那请示工作，齐桓公说你去问我叔，再来请示工作，他说你去问我叔。那旁边就有一个人说齐桓公了，说一则告仲父，二则告仲父，为君其一乎？这你有什么事你就是问管仲，有什么事问管仲，你这个国君也当得太容易了吧。齐桓公说什么呢？这个当国君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没有仲父之前我是很难的，有了仲父以后我就不困难，不困难了。他说国君有难有易，有劳也有易。劳在什么呢？劳在找人。劳就国君呢，辛苦在什么地方？辛苦在寻找人才。一旦找到了人才，哎，他就安逸了。孙策把这个故事讲了以后，对周围的人也对张昭说，一则仲父，二则仲父，所以齐桓公成就了霸业。张昭就是我的仲父啊，张昭就是我的管仲啊，我有了张昭，难道我就没有功劳吗？难道我就没有名声吗？哈哈大笑，非常大气，非常聪明。你要知道一个做臣下的人他最害怕的是什么呢？功高盖主，或者准确的说他最害怕被认为功高盖主，尤其是怕被他的君主认为他功高盖主。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杀功臣，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功高盖主啊，赏无可赏啊。而孙策非常清楚的知道，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有人才来辅佐自己，要让这些人才尽心尽力，必须解除他们的思想负担。那么这个故事孙策就等于告诉大家，在我这里是不用害怕功高盖主的，我不怕你们功高盖主，你们也盖不了我。所以是非常的大气而且聪明。那么这样的一种作风就使得孙策这个少年英雄英气逼人，充满了人格魅力，也使他和其他的英雄惺惺相惜。比方说太史慈，太史慈原来是刘繇的部下，而刘繇是和孙策打仗的。有一次呢，他们狭路相逢，孙策这边呢带了13个人，太史慈的只有一个人。那你敢跟我单打单挑吗？我们单打独练。行啊，两个人就打起来了。短兵相接的时候，那就发展到这个近乎肉搏。这个时候孙策手快，一把太史慈背上的那个髻拔下来了，太史慈也手快，一把就把孙策的头盔拿下来了。他们有过这样一段遭遇，但是后来他大部队来了以后，两个就分开了。那么在后来的一次战斗中呢，太史慈做了孙策的俘虏。那么孙策听说太史慈被俘了以后，就走上前去亲自为太史慈松绑，然后拉着他的手说，兄弟，我们又见面了。哎，我问你个问题，如果我做了你的俘虏会怎么样？太史慈那就不好说了， 那可不一定。孙策得笑，说行了行了，我们也不要打了，我们合作吧，共济大事。那么从此。

0: 太史慈就成为孙策手下的一员战将。这个太史慈他是一个英雄啊，就连曹操都是非常想得到太史慈的。当时曹操跟太史慈寄了个包裹，太史慈打开一看呢，里面装了一味中药，大家猜猜是什么药？当归，就是该回来了。但是太史慈一直跟着孙策，后来又辅佐孙权。
1: 孙策人称小霸王，作战非常骁勇，但是他并不像《三国演义》中所描述的那样性急少谋。易中天先生认为，历史上的孙策是一位不怕功高盖主而且非常自信的英雄，像周瑜、张昭等江东重臣都是他聚拢的。这为江东基业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人脉基础。除此以外，孙策还有什么优点，又有什么缺点？
0: 孙策的优点除了自信以外，还有讲政治。有两件事情可以说明孙策讲政治。第一个就是袁术称帝的时候，孙策和袁术翻脸。我们知道孙坚原来是袁术的部下，所以孙策继承了父亲以后呢，他也归了袁术。应该说袁术对他呢还算可以，也仅仅是可以而已啊，也不是多好，总归算是袁术的旧部嘛。但是袁术公然称帝，孙策马上就跟他袁伯伯断绝关系。当然这里面也有个人恩怨，因为袁术这个人呢说话不算话，多次对孙策封官许愿，到了事后他又不兑现，孙策有怨气。另外孙策反对袁术称帝呢，也未必是他多么忠于大汉王朝啊，这个我们也要说清楚。但是孙策能够不稀里糊涂地跟着袁术跑，这个说明他有政治头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以后，孙策也打了同样的主意。就曹操和袁绍在官渡作战的时候，孙策曾经准备袭击许都迎奉天子。不过孙策虽然是一个英雄，也有毛病。什么毛病呢？两个毛病，一个是喜欢杀人，第二个是死要面子，这两条倒是挺像项羽的。据说呢，当时江东有一个隐士叫做高岱，这个人是一个满腹经纶啊，学富五车的人。而孙策呢想和他讨论一下左传，就把他请出来了。这个时候不知道怎么就冒出一个小人来，这个小人就去跟孙策说呀，说高岱这个人呢很傲慢，他认为将军您就是一个武夫，不是文化人，没学问，根本就不屑于和您讨论什么学术问题。你看吧，他来了以后你问他什么他肯定说不知道。然后这个家伙呢又跑去跟高岱说你要注意了啊，这个孙策这个人呢死要面子，他最讨厌人家跟他讨论问题的时候压倒他，以他说的好，所以你见到他你就说不知道，够坏的。好，这个孙策把这个高岱请来以后呢来讨论学术问题，果然高岱就说不知道，再问不知道，又再问个问题我不知道，孙策勃然大怒，你果然瞧不起我，不屑于跟我讨论问题，关键

0: 起来，这一关起来不得了啊！所有的几乎所有的那些文化人、那些名人、那些士大夫都出来求情。孙策走到楼上往下一看，黑压压的一片，把那个巷子里面都堵满了，都是人。孙策想，这个高代粉丝这么多啊，这还得了？杀，那就把高代杀了。为了他的面子，杀了一个不该杀的人。实际上孙策最后死就死在这个地方。我前面不是讲了吴郡太守许贡上书朝廷说他是小项羽吗？许贡同事后面还有话说，像这样的人呢必须控制，因此建议朝廷把孙策招到京城去监控起来，不要让他在外面为非作歹。孙策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把许贡杀了。这个许贡被杀以后呢，他的门客呢就要为他们的主人报仇。那么有一次孙策出去打猎的时候，这些刺客呢就刺杀了孙策。那么这个事情据一些其他的史料记载呢，说当时呢也就是把孙策的脸划破了，并没有伤到要害。然后医生来看过以后呢，就跟孙策说呢，说我给你贴点膏药，静养百日即可痊愈，无生命之余。但是我们前面讲过，孙策是孙帅哥呀，美姿颜呐，爱漂亮啊，他要去照镜子，一照镜子，脸上贴的那个，你想想我们古代那些膏药贴上去是不会好看的。他说我怎么变成这副样子了？结果说了这么一句话，说面如此尚能建功立业乎？就是我的脸都变成这个样子了，我还能建功立业？大吼一声，创口破裂，流血不止，当夜死亡。这叫什么？死要面子。哎呀，所以有时候帅哥也是麻烦啊。
1: 孙策趁着袁绍与曹操官渡之战的时候，也在谋划袭击陈。如果成功的话，那么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就应当是孙策而不是曹操了。可是出师未捷身先死，袭击许都之前，孙策被刺客谋杀，年仅26岁。虽然他的一生是短暂的，陈寿在三国志中却评价割据江东，特指低赵地。那么孙策究竟为江东集团做了哪些贡献？易中天先生是怎样评价孙策的？
0: 孙策这个人呢，有位陈尔东先生对他有过这么一个评价，说他是一个孝子，是一个家偶，是一个兄长兄，就说他是个好儿子，是个好老公，是个好哥哥。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孙策是喜欢为了面子杀人的啊。当时呢也是为了面子原因，他要杀一个叫魏腾的。这时候他妈妈知道了，他妈妈就走到一口井的旁边说，儿子啊，你这样乱杀人，总有一天我们家要灭门的。与其老妈眼睁睁的看着你这么乱杀人，不如我现在就跳进去，你只要杀魏腾我就跳进去。不是，这哎呀妈呀，你别跳，我把魏腾放了好吧。说这个呢可以算个孝子。孙策和周瑜24岁的时候娶了当时的美女大乔小乔为妻，而且孙策跟周瑜说了这样一句话，说呀， 大乔姑娘和小乔姑娘虽然身逢乱世颠沛流离，但是有我们。

两个人来做老公，那还是蛮幸福的嘛。所以陈先说这个要算家伙。孙策的父亲孙坚去世的时候，他自己18岁，他的弟弟孙权11岁。孙策把他下面还有两个弟弟，把他的老母幼弟托付给朋友，带上二弟11岁的孙权，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叫做擦干了血迹，掩埋了尸体，他又上战场，而且一直把孙权带在身边，耳濡目染，使孙权在政治上军事上成长得非常的快，又给孙权留下了一片好基业，这个应该算是个好哥哥。但是陈先生说，他那么年轻，孙策26岁去世，让他的老母亲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个不能算是好儿子。让乔大姑娘年纪轻轻就守寡，这个不能算是好老公。算来算去呢，只好算他个好哥哥。其实我说呢，他还应该算个好领导，他应该说是江东集团的好领导，因为江东集团的基业是他奠定的，江东6郡是他平定的。所以陈寿在为他作传的时候说了这样的话：割据江东，策之基造也，是他打下的江山。他在7-8年之间做了别人一辈子才能完成的事情，确确实实是一个英雄。他作为江东集团的好领导的第二点，他寻找了一个好的接班人。当时孙策知道自己也命在旦夕，他要给自己找一个接班人，把他这个基业呢传下去。当时张昭这些人呢都认为他会选老三，老三叫孙毅。为什么呢？老三像他，老三简直就是一个小孙策。史书上的说法是骁勇果烈，有兄策风，就有孙策的遗风。而按照中国传统的政治这个规矩啊，是接班人的总是希望像自己。我们去看那皇帝的这些遗诏啊，他往往都说皇什么什么子某某生孝正宫。这个孝是什么意思？就是像的意思啊，不是孝顺的孝，就是他很像我，很像朕，所以传给他。那么按照这个惯例的，大家想肯定也挑一个像他的，但是没想到孙策挑选的是孙权。而孙权和他哥哥孙策是很不像的，但是事实证明孙策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我们来看两个事实。第一个，在魏蜀吴三国3巨头当中，孙权的寿命是最长的。孙权71岁，曹操66岁，刘备58岁。第二点，在魏蜀吴这3个政权当中，吴的寿命又是最长的，多少年呢？51年。魏国存在多少年呢？46年。蜀国存在多少年呢？42年。也就是在魏蜀吴这3家当中啊，东吴政权是最稳固的。原因之一就是孙策选择了一个好的接班人。据说当天晚上啊，孙策找来了张昭等人，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中国方乱。

夫以吴越之地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武帝。这是说的中国的，就是指的中原。说中原地方嘛，这是一片大乱，我们这个地方呢是可以相对安定一点来看天下的成败的，请大家好好的辅助我的弟弟。然后把孙权叫来，把自己的印绶交给孙权，说举江东之众，决击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今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我不如卿。就是率领一支部队去打天下，弟弟你不如哥哥我。团结自己的部下，巩固已有的胜利成果，哥哥我不如弟弟你。那么这一段话的意思就很清楚，孙策不但为自己选择了一个接班人，而且留下了一个治理江东地区的既定方针，那就是保江东观成败。也就是说，孙策非常清楚自己的历史使命是打江山，而以他江东集团的力量能打下的江山也就是这么大了。下一步要调整政策，变进攻为保守，所以必须找一个老臣谋国，不急不躁，举贤任能，使所有的人才都能够各尽其心各尽其力的这样一个人。事实又证明孙策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所以江东集团的基本方略是守，但是守也有两种手法，一种叫做抱残守缺，一种叫做以攻为守。那么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江东集团内部分成了两派，一派以张昭为首的主张固守，不要惹是生非，这个我们称它为鸽派。另一派以周瑜和鲁肃为首的主张以攻为守，靠进攻来保住既定成果，这个我们不妨称之为鹰派。而孙权呢，表面上在鹰派和鸽派之间搞平衡，骨子里是倾向于鹰派的。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将来赤壁之战的时候孙权所做的决策。而此刻呢，孙权拍板说，甘宁你去打黄祖吧。这个任务就像这杯酒一样交给你了。那么在建安13年的这个年头，孙权集团已经把矛头开始指向荆州，而也就在同一年，曹操也把他的矛头指向了荆州。而在荆州内部，刘备由于诸葛亮的策划也在打荆州的主意，荆州成了一群虎狼眼中的一只羊。那么荆州又是怎么回事呢？请看下集《必争之地》。

0: 每日一席话。
1: 我们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

从严治党，党的自我革命，事关我们党的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康幸福，必须作为长期战略和永恒主题一以贯之。人民始终是我们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勇气、底气和动力所在。正因有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无私无畏，才有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力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以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强化政治监督，正风肃纪反腐，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就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严肃查处金融、国企、高校、体育、烟草、医药、粮食购销、统计等领域腐败问题。1至11月，先后有40多名中管干部接受审查调查，约30名中管干部受到处分，持续打虎力度不减。天网2023行动共追回外逃人员1278人，无论是化名潜逃26年之久的红通人员王汉民，还是出逃不到2个月的李希安，都归案伏法。从百姓身边最可感知的营滩以府问题入手，查处民生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6.7万起，批评教育和处理9.6万人，一系列案例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一体化推进三不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驱苛治乱保驾护航。反腐专题片持续发力纵深推进，日前在总台央视播出。12个鲜活案例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反映出公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高度关注与期待。无私者可治以为政，新征程上的反腐败斗争必须在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上持续发力纵深推进，让反复发作的老问题逐渐减少，让新出现的问题难以蔓延。各级党委和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在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中把握好9个问题，认真贯彻落实20届中央纪委3次全会部署的任务举措，以忠诚干净担当的积极作为，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的自我革命，全面巩固和扩大反腐败斗争的宝贵成果，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坚强保障。我是姜薇，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在线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九台区交通警察大队王一鸣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请王警官给我们听众朋友们讲解一下驾驶二三轮车交通安全出行方面的知识。
2: 近年来，二三轮车以成本较低、驾车方便等原因受到很多人青睐，但是方便不等于随便，不戴头盔、闯红灯、超员、违法载人等情况时有发生。殊不知，这些违法行为却让危险越来越近。为了使广大群众出行更安全，九台交警提醒大家，这几点一定要做好。一、购买正规车辆，不购买改装车、拼装车、盗抢车和报废车，及时注册登记上牌，定期对车辆进行安全性能检查，达到报废标准的车辆及时进行报废处理。二、主动学习交通安全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按规定行车，不随意停放车辆影响交通，不逆行、不超速、不闯红灯，不与机动车抢道行驶，要佩戴正规的安全头盔，按规定车道行驶。此外，更不要饮酒驾驶车辆。三、全面掌握骑行技巧，出行前应注意检查车况是否良好，整车有无异响，车闸、车胎、螺丝等是否正常，刹车时应松开调速把，下车推行时应关闭电源，以防推行时无意转动调速把，车子突然启动发生意外。四、三轮车以及农用车辆载人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乘车人员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一旦出现交通事故，后果极其严重，望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1: 交通安全知识大家学习了，那么三轮车以及农用车辆到底为什么不能够载人呢？
2: 三轮车以及农用车辆载人既违法又危险，此类车安全技术标准较低，车辆转向、制动等安全部件安全性能普遍较差，而且速度较快，在违法载人的情况下，由于重量增大、重心增高等原因，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车辆难以控制，极易发生交通事故。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抵制三轮车以及农用车辆违法载人，同时也提醒广大农村驾驶人切记做到不无牌无证驾驶，不超速超载，不酒驾，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1: 非常感谢王警官的精彩讲解，让我们学习到了驾驶二三轮车的交通安全知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之
5: 道，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

0: 便便的倒水。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4: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准备生二胎，大娃怎么办。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自从二胎政策的开放，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多生一个小孩，家里有两个孩子，爷爷奶奶亲戚朋友会高兴以外，也给家里多增添了一份活力，以及大娃也因此有了伴。不过话虽如此，伴随老二的出生，家里老大的思想，我想有的家长开始无法完全顾及，以及老大对老二的想法与态度，也是需要家长们去思考的一点。为了家庭能够因为二娃的到来变得更加和谐，家长对老大的教育是不容忽视的。那么作为父母，我们应该如何教育老大，才能让他接受弟弟妹妹一起健康快乐的成长呢？首先，尊重大孩的想法非常重要。当你考虑再要一个孩子的时候，可以先询问一下老大的意见，与老大聊一聊弟弟妹妹的事情。有的爸爸妈妈会觉得生二胎是他们自己的事，没什么和孩子商量的，这种想法其实是错误的。有的家庭可能会因为老大对家里多了一个小宝宝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更觉得是他本来应该属于自己的爱分走了一半，不能接受小弟弟小妹妹，而矛盾重重。所以呢，最好还是先问一问老大的意见，让他能够感受到爸爸妈妈很尊重也很在乎他的意见，孩子就不会觉得突然到来的弟弟妹妹让自己失去了爸妈的重视。然后我们再耐心地引导他们接受家庭的新成员，和孩子分享与弟弟妹妹一起的感受和感动。在这个过程中，你还可以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新生命的力量，不管成功与否，这都是一个很好的生命教育和爱的教育。在老大可以接受弟弟妹妹的到来之后，也能够让他参与老二成长的每一个阶段。因为孩子会害怕有了弟弟妹妹之后被爸爸妈妈所忽略，所以我们要时刻注意邀请老大和我们一起，可以是给老二取名字，一起给他准备小礼物，或者呢是跟他一起想象以后有了弟弟妹妹之后一家人出去玩的情形等等。这些都会让他拥有一个我是一个哥哥或者姐姐的责任感和自豪感，对弟弟妹妹的到来充满了兴奋和期待。前期有了这些准备之后，老大也会逐渐地养成对弟弟妹妹的保护欲和深厚的感情，在后面的教育过程中减少很多矛盾和冲突。那么在二孩儿出生以后，我们又该注意些什么呢？对于大孩来说，弟弟妹妹出生之前他是全家人的焦点，爸爸妈妈的爱都是给自己的，但弟弟妹妹出生之后自己就被忽略了，才出生的宝宝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照顾，这些都会让他们的心里很不是滋味。而大多数的爸爸妈妈会强调说你年纪大要学会让着弟弟妹妹这样的话，这更会让他们觉得父母不爱自己了，于是出现有情绪发脾气的情况。这个时候家长应该避免说这些话，不要觉得孩子不懂事而对他们发火。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和孩子解释，你们啊都是爸爸妈妈的好孩子，我们都是一样的爱你们，不过啊弟弟妹妹现在比较小，不能照顾好自己，

就像你小的时候一样，现在你长大了，会照顾自己了，爸爸妈妈觉得很开心。你和我们一起照顾弟弟妹妹，让他们快快长大好不好？对孩子多一点耐心，用心地关注他们，体会他们的担心和焦虑，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也就更能理解父母所要想表达的含义，也就不再排斥弟弟妹妹了。很多人不懂为什么老大会对即将出生的弟弟妹妹如此反感，因此对孩子的意见不管不顾。其实呢，孩子的抗拒与他们的性格无关，而是一种正常的心理现象，所以家长就更要重视对两个孩子的教育方式，让他们能够成为互相关爱的手足。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准备生二胎的你必须要知道的事。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二胎出生，当全家沉浸在新生命即将到来的喜悦中时，不知道爸爸妈妈们可曾关注过大宝的心理活动呢？对于大多数父母来说，第一个出生的孩子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在弟弟妹妹出生之前，老大是家里的小公主或者小王子，被家长捧在手上，独享全部的宠爱。可是弟弟妹妹的出现对于他来说就像是一个未知的竞争者，是来抢地盘的。自己除了物质上需要分享，父母的爱也会被抢走。如果父母没有帮助他做好迎接这个弟弟或者妹妹的准备，他会经历一段对他影响很严重的失落期。尤其是父母如果很偏爱第二个孩子，老大就将体会到被剥夺感。很多选择生二胎的父母是希望能有个弟弟妹妹和老大作伴，让老大不能孤单。可是大宝不一定是这种想法，他可能对弟弟妹妹充满了敌意，也可能会想尽一切办法来索取父母的关爱。如果父母要协助孩子度过这个失落期，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决定生二胎之前和老大探讨这个问题，尊重孩子的想法，要慢慢的引导。在照顾弟弟妹妹的过程中，让老大学会与父母合作，对年幼的弟弟妹妹产生作为长兄或者长姐的责任感，比如让他参与到弟弟妹妹的起名活动中，让他和爸爸妈妈一起来挑选弟弟妹妹的新衣服等等。我们要明确地告诉老大，虽然爸爸妈妈有时候可能给新出生的小宝宝更多的关注，但是对他的爱是绝对不会减少的。同时也要告诫身边的亲戚朋友，不要对孩子说爸爸妈妈有了新的孩子就不疼你了这样的话，以免给孩子造成不必要的不安全感。这些在家庭中形成的正面行为，还会让他们在家庭以外的社会中获得更多的益处。他们可能更愿意承担责任，愿意保护弱小者，乐于助人，也擅长与自己年龄不同的人合作。对于第二个孩子，他们一出生就要和老大分享父母的爱，也要即将面临对于哥哥或者姐姐的竞争，所以第二个孩子比较容易感到焦虑，前面总有一个人，怎么才能超过他呢？这种焦虑并非完全不好，也可能会成为他努力前进的动力。离开家庭后，他也可能更容易找寻到一个比自己优秀的目标作为自己超越的对象。所以对于第二个孩子，父母要更多的关注如何引导孩子将焦虑的情绪变成让自己变优秀的动力。话虽如此，两个孩子之间难免还是会起冲突，所以父母最好不要随意的评判两个孩子之间的对错。孩子的成长是在一次次的冲突和矛盾中学会了与别人如何相处，如果实在是需要父母插手解决，绝对不能说弟弟妹妹还小，你是老大，你让着点吧这样的话，因为年纪大并不代表着要承受更多的委屈，这样做既娇惯了二宝又委屈了大宝，对两个孩子的影响都不好。有研究发现，和独生子女相比，和兄弟姐妹一起成长的孩子对失败的容忍度更高，人际间的问题解决能力也会更好。两个孩子之间的关系与父母之间的关系都要看父母选择什么样的教养方式，
而孩子总是天真无邪的，无论是老大还是老二都很特别，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爸爸妈妈的最爱。

子女的出生顺序影响了家长的教养方式。有一位家长在后台留言说，自家两个孩子真难带，明明自己已经尽力公平对待了，但收效甚微，矛盾也不断出现。说实话，有这个问题的真不只是这一个，很多家长都对爱孩教育特别的上心。今天柠檬就和大家一起细致地聊一聊关于二孩教育方面家长需要了解的一些基本常识。生了二孩之后啊，很多首生子女会因为二胎的出现觉得爸爸妈妈不爱自己了，会有一种失宠的感觉，以至于产生更多心理层次的负面情绪，影响孩子以后的人格发展。如何避免这种问题的出现，家长们要先了解一点，人格特性是会受先天条件影响的，而孩子的人格特质和心理状态很大程度上和他们的出生次序是相关的。所谓龙生九子，其性各异，早在半个世纪以前，人本心理学的先驱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就发现，出生次序对个人人格发展及塑造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阿德勒研究认为，出生次序不同，孩子在家庭中的地位、父母抚育的方式也不同。不同出生次序的儿童的需要及其满足不同，由此形成不同的生活风格和人格特点。说得具体一点，这些迥异风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首生子女在社会交往中可能会更袒露自我，在智力测验中得分较高，有较高的成就需要，也易出现较多的问题行为。原因是在二孩家庭中，首生子女，我们一般称他们为老大，他们作为家庭中第一个降生的孩子，对于这个家族有着非凡的意义，身上承载着很大的期望。这不光是一个新的生命个体的诞生，更是一个家族兴旺延续的象征。各种欢天喜地，各种姥姥疼舅舅爱，所以老大一般都很容易茁壮成长。而这种外部强烈的期待，更多的关注度，给孩子也带来了很强的暗示效应，给予孩子更多的自信和自尊，为日后不管是人际关系上还是自我成长方面都奠定了基础。但是当老二出现后，这些曾经的关注度和期望值就会慢慢减少，随之而来的是被需要，比如要让着弟弟妹妹，要学会有老大的担当去处理一些事情。在这样一个前后角色对比的状态下，老大在自己还没有完全成长起来就要为别人的生命负责，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如果没有教育者的引导，就很容易形成两种极端，一种是因为嫉妒自暴自弃，一种就是过度仇视弟弟妹妹。因此呢，家长在教育老大的时候必须考虑到他们的隐形压力，不要给予过多的责任和负担，只需要必要的鞭策和提醒即可。更不能厚此薄彼的溺爱二孩，苛扣对老大的疼爱和支持感。家长们要成为他们坚强的后盾，随时站在他们的身后，告诉他，没关系，不需要付出过多，我在。其次，次生子女和末生子女表现出较多的依赖行为，渴望得到成人的帮助和赞同。现在的二孩家庭大多数是青年夫妻组成，平时工作事业忙碌，多多少少都会让老人帮忙带孩子，老人们往往会给予更多的溺爱在二孩身上，想要什么买，

0: 想吃什么吃。爷爷奶奶几乎不会拒绝幺孙的任何要求，这就导致了次生子的怠惰心理和依赖性行为。于是呢，有些老幺总是长不大，玩不够，闹不够，要不够，拿不够，用俗话就是说他们被惯坏了。这样的溺爱会让他们心里永远有一份怠惰感，他们的努力永远会打上几分折扣，能使八分力却只拿五分，剩下的三分怎么办呢？没关系，爸妈会兜着。这样的心态驱使下，二胎们难以获得有效的磨练和成长。家长们在教育家里的老幺的时候，必须记住一点，过多的关注和纵容往往是对孩子的捧杀，家长们应当给予更多的关注。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1: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5: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3: 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
15: 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0: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16: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7: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8: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9: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20: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达8.28亿。
19: 粮食危机。
21: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2: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
16: 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5: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0: Only my love, Only my love radio。
0: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3: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4: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5: 许愿宝贝，
24: 让你不再寒冷。
26: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24: 让你饭菜飘香。
26: 太极了，
27: 我想给你吃。
24: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28: 救命啊！着火了！
29: 救命！
5: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30: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1: 嘿嘿，
1: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

0: 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啊。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
6: 家电
5: 加六百，
6: 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
8: 一度电
7: 不仅关系现在
8: 烧的家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
6: 的
5: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爸爸，我想出去玩。
0: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0: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0: 想。
0: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0: 那是为啥呀？
0: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3: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2: 在立正，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牺牲。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5: 同志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想想看，
2: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6: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向未来。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

定要对下面五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两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三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椅拳头，距笔尖一寸，眼距书本一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行好音乐。此刻呢，让我们用音乐编织一段温柔的时光，把心事轻轻摊开，让旋律如晨露般滴落在心间。我是您的音乐陪伴者，愿这样美丽的旋律能够为您带来如初阳般温暖。

首《路过人间》是郁可唯的歌曲，她用空灵的嗓音把生命的聚散离合唱得如诗如画。歌曲的旋律像清晨的薄雾，轻盈却深邃。歌词里那句“人对爱和永远应该有幻觉”，仿佛在告诉我们，即使知道世事无常，我们依然可以相信美好。这首歌呢，适合在安静的上午来听。当你看着窗外的云缓缓地飘过，或许会突然明白，人生呢就像是一场旅行，而每一个路过的人都值得被温柔铭记。

这首晚风带着复古的合成器的音色，像是从老电影里飘出来的旋律。你会不会披着夜色来到我的梦里？歌词像是一封写给回忆的情书，温柔又略带伤感。整首歌的氛围像是夏夜微凉的风，或是晨光里将醒未醒时那个舍不得忘记的梦。如果你曾经在某个清晨醒来，心里还留着昨夜的梦境，那么这首歌就是为那一刻而

接下来的时间来听听这首《日常》吧。这首歌呢，用轻快的节奏唱着最深刻的生活哲学。其实无常呢，才是日常。歌曲的编曲明亮而灵动，间奏那段口哨声呢，也是尤其动人，像极了一个人走在阳光斑驳的巷弄里，突然忍不住哼起歌的瞬间。生活呢总是充满着变数，但是或许呢正因为如此，那些平凡的日常，比如一杯热茶、一个拥抱、一个散步，才显得格外珍贵吧。这首歌呢是送给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的小小赞歌。

来听听这首歌吧，念念又不忘。这首歌呢，带着浓厚的民谣的气息，木吉他的伴奏像是一件晒过太阳的旧毛衣，温暖而柔软。有些往事说给耳朵听，歌词呢像是深夜里的自言自语，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想念，最终都变成了生命温柔的褶皱。如果你也曾经有过念念不忘却没有回响的遗憾，那么这首歌会告诉你，有些记忆本就适合安静收藏。

今天节目的最后来听听这首歌吧，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虽然歌名很长，但是这首歌呢却像是一个朋友在你的耳边轻声说没关系的。前半段的旋律平静而克制，而后半段呢突然爆发的呐喊，像是在眼泪流干之后推开窗户深吸的那一口新鲜的空气。生活呢或许并不总是如我们所愿，但是听完这首歌，或许你会觉得即使世界偶尔残酷，我们依然可以温柔地期待美好的事儿终结。

感谢收音机前的您，在这样的时段让音乐代替阳光轻抚您的耳朵，这些旋律里的悲欢最终都会化作滋养生命的养分。愿您今天遇到的每一件小事都能够藏着温柔的诗意。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吧。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玩都没玩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古今，欢迎收听

孙猴子和猪八戒沙僧在一间房子里头睡觉，半夜三更的，这孙猴睡不着了，

主要原因呢，就是猪八戒跟沙僧打呼噜。哎呦，这二位打呼噜那是专家呀，绝顶的高手。一会儿是惊涛拍岸，一会儿是地动山摇，把孙猴给震的脑袋都快爆炸了。心说我的老天哪，幸亏我这俩师弟出家当了和尚了，这要是在家娶媳妇儿，那可毁了，非得把我两位弟妹呀拿葫芦给震死不可，非得贪人命。哎呀，出去溜达溜达吧。这才由打屋里头出来，驾云头啊来在半悬空，长身去四下里头张望，一看就在正西的方向有一个地方啊是灯火通明。侧耳朵一听啊，钟磬挠脖一起响，啊，这是什么所在呀？哎，到近前瞧瞧。催动云头就过来了，一看呢，是一座大大的道观。庙门前这匾额上头写的非常清楚，是三清观。孙猴摇身一变，变成一只小蚊子，喵，飞过去了，就为了窥探窥探这三清观里头到底干什么呢？这么热闹。一看这大殿里头装修的可不错，灵渠高殿，巍巍壮似澎湖景，府邸真堂隐隐轻如化月宫啊。两旁边有道士奏生黄，正面上有高公情欲简，两旁边这大柱子上头还贴着一副对联呢，上联写雨顺风调，愿助天尊无量法，下联配和清海燕，祈求万岁有余年。往中间一看，群道士簇拥着有这么仨老老道，长得是穷凶极恶呀。正中间那位大脸盘子，连鬓络腮的胡子黄焦焦的，上垂手那位呢，长得瘦了吧唧的，是黄脸膛，下垂手那位呀也不算太胖，长得是白脸膛，都是三绺短墨髯。孙猴子一猜可就猜着了，啊，这一定是狐狸大仙、鹿力大仙和羊力大仙带领着众多的道士在这儿做道场呢，给这个车迟国祈祷，让这个国家是风调雨顺呢。孙猴仔细一瞧，啊啊啊，他这眼睛直发光，就发现正中间这地方，这神龛上头供奉着三尊塑像，正中间的这是元始天尊，上垂手太上老君，下垂手灵宝道君。这灵宝道君呢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通天教主，咱们说这个封神演义的时候他是经常的出场。三尊神像前边呢是供桌，这供桌上头可太热闹了，摆着各种的供品呢，什么点心呢、水果啊，哎，应有尽有。孙猴一看这哈喇子可就流出来了，心说啊，我们师徒四人来到这车迟国，和尚不打腰啊，结果什么好东西都没吃上，饿的是五脊六兽，好难受。今天这些贡品干脆我们给享用了吧，哎，我回去叫人去，叫八戒和沙僧一起来呀。想到这儿，他变得这只小蚊子呀，往回飞。等回到寝室之后，发现猪八戒跟沙僧啊还在打呼噜呢，而且这猪八戒还没有出息，过去抱住沙僧的脖子拿呼噜震他脑袋，这沙僧也不示弱呀，就抠住了猪八戒的耳朵，冲着他这耳朵眼儿啊呼噜哈啦呼噜哈啦，一环一抱，谁也别吃亏，谁也别占便宜。孙猴赶紧过去用手推呀，沙师弟，八戒，起来起来起来。俩人呢打一冷战，大师兄，这睡得正香呢，你叫我。

0: 俺老朱有什么事儿啊？
1: 哎呀，有一件大好事，就是吃东西呀。
0: 吃夜宵啊？哎呦，那可得赶紧去。
1: 行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1 2。
4: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5: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

0: 们俩跟我去啊，不要声张。这孙猴头前带路，八戒沙僧架起了云头啊，后边跟着。不多一时到在了三清观这窗户外头，哥仨落下来趴窗户缝往里头一瞧啊，这虎力大仙、鹿力大仙、羊力大仙带领着众多道士还在那儿念经呢。啊，这道场还没结束啊。
1: 哎呀，猴哥呀，您得使个法把他们都给赶散了吧。
0: 啊，好说好说。再看孙猴把腮帮子这一鼓，对着这窗户里头就吹了一口气儿啊，可了不得，当时刮起了一阵狂风啊，只吹的是飞沙走石，把里边的灯啊全都给吹灭了。那些老道帽子也飞了，胡子也乱了，有的眼睛都迷了。哎呀哎呀，不好不好不好。狐狸大仙一看天公不作美，这才吩咐一声，都散去了吧，散去了吧。他们哥仨带头跑，那小老道能不撩吗？不大一会儿啊，这三清观里头可就清静了，那么大的大殿是空无一人。孙猴一看呢，高兴了，两位师弟跟我进去享用贡品呢。
1: 好嘞。
0: 三个人大模大样就进了屋了。猪八戒嘴急呀，上前抄起一大苹果，就想往下吞。孙猴过去啊，本儿把他手就给攥住了，苹果还给抠出来了。哎，等会儿等会儿。
1: 哎呦呦呦呦，猴哥呀，哎，这都馋死我了，怎么还不让吃啊？
0: 哎呀，咱们仨要吃啊，就得吃的安静一点。
1: 猴哥呀，怎么才能安静呢？
2: 沙僧也问。是啊，大师兄，这偷东西还能偷的安静不成？
0: 你们看呢，这神龛上头供奉着三尊塑像，一个是元始天尊，一个是太上老君，一个是通天教主。咱们哥仨呀，把这塑像给他推到一边去，咱们变成这塑像的模样往那儿一坐，稳稳当当吃起来岂不是美哉呀。
1: 哎呀，猴哥呀，这主意真不错。
2: 猪八戒往上一窜，肉上去了，用手一推，去你的吧，去你的吧，去你的吧，啊，咚咚咚，
0: 三尊塑像全给推倒了。然后猪八戒摇身一变，变成太上老君的模样，孙猴也一变，变成了元始天尊，这沙僧变的是灵宝道君。哥仨往那一坐，猪八戒一伸手，层把苹果又抄起来了，
1: 哎，这回该吃了，
0: 往嘴里头这么一送，让孙猴一把又给揪住了，哎，把苹果又给抠出来了。
1: 大师兄怎么还不让吃啊？
0: 呆子，这三尊塑像虽然说推倒了，但是还没藏起来呢，啊，咱们吃着还是不安稳呢。
1: 猴哥呀，把他们藏到哪儿呢？
0: 刚才进门的时候，我发现左边那侧面有个小胡同，往里头走啊，恐怕是五谷轮回之所。八戒呀，你受受累，把这三尊塑像都藏到那轮回之所，不就安稳了吗？
1: 猴哥呀，五谷轮回之所是什么地方？
0: 呆子，你一看就知道了。
1: 好吧好吧，谁让我有傻力气呢？
0: 猪八戒嘟嘟囔囔搬起

现一好地方，就发现这大茅坑啊特别特的深，里边大概有半年没淘大粪了，所以干屎稀屎满满登登这么一坑，就藏这儿溜。你说他多过分，就把这元始天尊、灵宝道君、太上老君这三尊塑像啊往下这么一扔啊，咚咚咚，扔进了粪坑，基本上都沉下去了。就是这太上老君这塑像啊，个头稍微的高一点，这脑袋还在外头露着呢。猪八戒侧着身子拿脚踹，下去，下去不？蹲，这塑像一摘位，完全的被这稀屎汤子给浸没了。猪八戒拍拍手，行喽，回去吃好吃的不？乐乐呵呵回来了，一看呢，这孙猴和沙僧坐在这神龛上头，早就吃上了，呱唧呱唧的。猪八戒馋坏了，猴哥呀，你损透了，沙师弟，你嘴怎么也那么馋呢？也不等我。猪八戒肉一声蹦上去，又把自己这个形象，也就是变化的太上老君这模样啊，又整理整理，端起这好吃的啊，呱唧呱唧呱唧呱唧，他也吃上了。这哥仨吃的正热闹呢，有的门外呀来了两个小道士，这俩小道士是三清观负责看大门的，刚才一阵大风把他们也吹得蒙灯转向，回去睡觉去了。可是现在风平浪静啊，这哥俩睡不着了，忽然间就听见外边这大殿呢好像有声音，师兄师弟，这怎么回事啊？咱们出去巡查巡查。他们俩呀还挺敬业，有的被窝里头钻出来，披好了衣服出来就探看来，到在大殿外头一听啊，里边啊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师兄师弟，我听着怎么不对呀？好像是喂猪的声音。不对不对不对，不是喂猪，好像是猴啊在吃果子的声音。哎呀，咱们瞧瞧吧。这哥俩趴到窗户缝往里头一瞧，哎呦我的天哪，都吓屁了。就见这三清爷爷都活了，而且这三位这吃相还不怎么样，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把这眼睫毛这么一挽，打开里外的套间儿，一阵风卷残云呢，呱唧呱唧吃的这个香劲儿您就别提了。哎呦，这二位吓得直哆嗦，战战兢兢由打这窗户这儿退回来。师兄师弟，我看呢咱们得去禀报三位老师，恐怕是三清爷爷临凡了。对对对对对，快禀报去。这俩小子顾不上穿鞋，光着袜底儿啊，一溜小跑往里头就去了，就给虎力大仙、鹿力大仙、羊力大仙这三位送信儿。等这三位一听说怎么个茬，三清爷爷活了，显圣了，哎呀，这可是百年不遇的大好事儿啊，赶紧去参拜去吧。这哥仨起来就捯饬呀，把最好的衣服都穿上了，把藏的两瓶子法国香水也拿出来了，刷刷刷往身上就抹，抹了半瓶感觉还不够劲儿，吨吨吨吨吨又喝了半瓶，让他从里到外的打鼻的香。其实这三位呀浑身脏了吧唧的，尤其是他们身上那种腥臊恶臭之气太严重了，跟着香水这么一搅和呀，都闻不出是香是臭来了。就这样吧，一路小跑啊到在了三清观，到大厅这儿轻轻的把门推开了，往里头一瞧，这三清爷爷也挺没出息，吃的正凶呢，呱唧呱唧呱唧，哎呦，虎力大仙这三位呀感觉有点尴尬，也不敢打扰啊，就到前边扑腾扑腾扑腾往

0: 地上这么一跪，也不言语。孙猴看出毛病来了，赶紧冲猪八戒和沙僧啊使个眼色。这二位也是心照不宣呢，就把手里头的吃的往那一放，往后一坐身，盘膝打坐，稳稳当当，又装开大半算了。虎力大仙一看，哦，三清爷爷吃饭吃饱了，那赶紧的磕头吧，这才往上行礼呀。三清爷爷，我等虎力大仙、鹿力大仙、羊力大仙，给三清爷爷叩头了啊！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这哥仨是真实在，也仗着他们脑袋呀比较硬，不心疼，愣往这砖地上头磕呀，把砖都给磕碎了。孙猴那是过日子的人，真心疼啊！哎，心疼这地板砖。无量天尊，尔等不要再失礼了。好嘛，他是拿腔弄调的。虎力大仙一看，哎呦，果然是三清爷爷显圣了。他呀脑瓜筋儿这么一转，想出好主意来了。三清爷爷，我等三人呢是苦苦的修行，净干好事了。这才感动了三清爷爷，金身大驾来到我们这小庙里头。我们呢有一点小小的请求，就是请求三位爷爷赐给我们一些金丹圣水，让我们吃了喝了吧，也好益寿延年，长生不老。虎力大仙带头这么一说，鹿力大仙、羊力大仙也反应过来了。对呀，见高人还不能交臂失职呢，何况是三清爷爷圣驾临凡呢。哎，赶紧要吧，三清爷爷就赏我们一些圣水吧，三清爷爷就成全了我们吧。孙猴也听有点为难，扭头看看猪八戒，看看沙僧，那哥俩更没主意呀。可是不说话也不行啊，孙猴只好啊又拿枪弄调。既然要金丹圣水，哎呀，我们来的太慌张了，金丹是没带呀，只是带了这么几泡，不，那个几瓶子圣水，尔等快去取一些容器来。
1: 哎呦，
0: 这仨妖精一听让我们拿容器，那说明三清爷爷同意给我们圣水喝了。哎呦，怎么那么走运呢？这仨呀就跑出去找家伙去了。这虎力大仙力气大，搬来了一口荷花缸，咣当一下就放到这大殿的中间了。鹿力大仙找着一个大花瓶子，把里边插的花啊给揪出来，啪啪全给撇了，抱着瓶子他进来了。杨力大仙一看旁边有个大沙盆，哎，就他溜沙子倒出去，搬着盆进来，三件容器往这一摆，孙猴一摆手，尔等退出殿外，不准偷看，马上就赐给你们三泡吧，那个三瓶子圣水。仨妖精一听，这就给真东西了。哎，出去出去。仨人啊出去了，到外头把这殿门一关，也不敢偷看。猪八戒着急呀，
1: 猴哥呀，这怎么办呢？
2: 呆子，跟我学啊，沙师弟，跟我学，都让跟他学。
0: 再看孙猴蹭一下跳起来了，把裤子给解开了，冲着中间那大缸啊就开始呲尿。哇，猪八戒一看乐了，哎呀，我说的刚才猴哥说话嘴里直拌蒜呢，老说这么三泡圣水，闹半天早就想好主意了，让给他们撒尿喝呀。沙师弟，快点快点。这哥俩把裤子也解开了，对准那瓶子和那沙盆，哗哗哗尿的挺痛快。
2: 您别说，这哥仨这尿流量啊还真挺大，竟然把这三件容器全都给尿满了，浮溜浮溜的，然后系好了裤子，飞身行跳上了神台，往那一坐。孙猴又开始装蒜，你三人快快进来享用圣水吧。
3: 你好，外卖。
4: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5: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6: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5: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6: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5: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4: 妈，帮我拿瓶饮料。
5: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6: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5: 儿子，儿子，儿子，
7: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9: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
8: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个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1: 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鼓

孙猴子办事可是太损了，带着猪八戒和沙僧啊，哗哗哗哗哗撒了这么三泡尿，把这大缸啊、那大盆呢、大瓶子呀全都给撒满了，然后装模作样就让这虎力大仙、鹿力大仙、羊力大仙撒妖精进来喝尿来，美其名曰呀还是圣水。这仨妖精一听乐得什么似的，有的外头可就进来了，多谢多谢三清爷爷，说了一句谢上去就抢啊。这虎力大仙力气最大，把那大号的大缸他给抱住了，他认为这个容器大圣水就多，实际上啊哪个容器大哪个尿就多。鹿力大仙退而求其次，把那盆子给抱住了，羊力大仙很委屈呀，只得住一个花瓶。这哥仨呀抱起来就开始喝呀，就怕喝得慢了迟则生便，所以呢都没尝出什么滋味来就灌下去有一半。真就舍不得换这口气儿，但是他们仨妖精这肺活量也是有限的，不能说一个劲儿往下灌，所以中间得缓这么一下。哎呦，这一换气儿可感觉出来了，感情这圣水后劲儿这么大呢，也可以说是回味无穷啊。这狐狸大仙呢压低了声音就问那哥俩，二位贤弟呀，你们喝圣水什么滋味啊？鹿力大仙就说了，这圣水好像是骚吧唧唧的，不太好喝呀。三弟，那你呢？我这圣水也是骚臭骚臭的，我采取一种不恰当的比方吧，就喝这圣水呀就跟喝尿这味道差不多，当然我这说法不恰当了。嗨，其实他这说法啊是最恰当不过了。狐狸大仙点点头啊，看起来圣水就是这个滋味，就用上那两句话，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啊。虽然说喝着口感不太好，但是延年益寿能够成仙得道，喝喝喝喝，又玩命的往下灌。这时候这大殿外头来了不少的小道士啊，因为他们呢也都听着信儿，说是三清爷爷显圣了，那谁不想开开眼光啊，所以一股脑都来了，围在大殿外头是交头接耳，又是偷听又是偷窥，最后是看明白了，闹了半天三位老师在那儿喝圣水呢，他们都可以长生不老了，哎呦，那我们不全完蛋了吗？我说哥哥，兄弟，咱们赶紧进去跟老师苦苦的哀求，咱们也得喝点圣水呀，哪怕舔一舔呢，也是享受啊。对，这帮小老道咣当一下把大殿的门就推开了，由打外头就闯进来了，扑通扑通扑通跪倒在地呀，就把这仨妖精就给包围了。师父师父你们嘴下留情啊，把圣水给我们留一点吧，我们也想尝尝啊。狐狸大仙一看，这也是人之常情，好吧，你们呐都拿小盅啊，每人喝一盅，实在要是不够了呢就舔这个缸舔这个盆，这也算是一种高级待遇啊。众多小老道可乐坏了，过来把这缸啊盆啊瓶子就都给抢过去了，有人呢拿过小勺子来小心翼翼的蒯那么一点点，本来剩的就不多了，往嘴里头这么一倒，味道好极了啊，这比那尿好喝不少啊，
嗨，实际上它就是尿。有几个小小老道，入门的时间呢比较晚，社会地位是极低，所以根本就抢不上，最后急的呀抓耳挠腮，把大缸给抱过来了，哎，把脑袋伸进去，舌头伸得长长的，就舔这缸沿儿，香香香香香香，还香呢。最没出息的是有两个小老道，把那瓶子给抢过去了，两个人就夺这点浮根，就最后那一点尿底子，还互不相让，这个揪那个耳朵，这个抠那个鼻子，啊，冰巴的拳头撇子还打起来了。就这群道士这么一通乱，可把孙猴子这哥仨乐坏了，实在是忍俊不禁，都乐出声来了。哎呀，哎呦，他们一乐呀，没控制好，现出了真身，一个猴，一个猪，一个晦气脸的和尚。狐狸大仙他们一听就感觉不对劲儿，怎么回事？抬头这么一看，哎呀呵，哪里来的三个难看的和尚？孙猴啊，嬉皮笑脸的，哎呀，你们这帮老道，哎，真有意思。喝的圣水滋味怎么样啊？不怎么样啊，不怎么样，那就对了，那乃是我们三个人的尿水呀！啊啊哈哈！哇，嘿嘿嘿，这哥仨又乐起来了，可把这群道士给气坏了，把这家伙就抡起来了，什么瓶子呀、盆子呀、砖头啊、瓦块呀、鞋底子呀，啊，劈敲啪嚓，劈敲啪嚓。往这供桌上就砸呀，哎，就砸孙猴这哥仨。孙猴一看，得了，见好就收吧。他这才一伸手，左手啊，捧抓住了猪八戒，右手一伸手啊，藏抓住了沙和尚，然后脚尖点地，驾云光啊，滋儿啊，飞出去了。刹那之间是踪迹不见。狐狸大仙、鹿狸大仙、羊狸大仙，哎呀，这跟。

0: 头栽的这个报啊，只能是跟弟子徒孙发脾气了。混账，你们怎么看的三清殿的？哎，怎么把这妖僧给我招来了？就连这尿你们都分不出来吗？还当圣水都给喝了？哎，就你最没出息，还舔缸呢你。那小老道心说，嘿嘿，我舔缸，嘿，我可比你喝的少多了，我眼见着你抱着缸往下灌呢，恐怕现在你那肚子都不是肚子了，哎，就是尿桶喽。小老道心里头这么想，表面上可不敢说。狐狸大仙一摆手，啊，都散去吧，散去吧，气急败坏呀，这地方是不欢而散。那么压下他们，咱们暂且不提，回过头来还说唐僧师徒。第二天呢，早早的起了床了，唐僧就发现自己仨徒弟呀，非常的开心，一会儿啊就咯嘎的就笑起来，就没完了。唐僧问他们咋回事，这猪八戒、孙猴子还不说呢。哎，阿弥陀佛呀，你们三个人真会苦中作乐呀。沙僧啊也憋不住乐，可是他比较忠厚啊，哎，说点正经事儿吧。师父啊，咱们赶紧去见那车迟国的国王吧，也好倒换那通关文牒，早早的登城上路啊。哦，对对对对对对。唐僧燃起言，自己穿上这锦襕袈裟，让孙猴子捧着通关文牒，让沙悟净啊捧着这紫金钵盂，猪八戒拿着九环锡杖，就把这行囊入套和马匹交给了智渊寺的这个僧人看守。书说简短，唐僧师徒就到在了五凤楼前，对这个黄门关深施一礼，把来意说明了。黄门关听明白了，让他们在门外等候，这才撒脚如飞到里头给这车迟国的国王禀报。单说这国王啊，虽然说不在二五眼以上，可也绝不在二五眼以下，那是正好的二五眼，哎，昏君一个。这时候他在殿上干什么呢？正陪着三位国师啊聊天呢。就这虎力大仙、鹿力大仙和羊力大仙，他这哥仨也是报喜不报忧，昨天晚上喝尿那事儿啊他没提，光吹嘘自己有多大的本事了，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啊。正扯这个呢，黄门官进来禀报说唐僧要倒换文牒。这车迟国王一点主意都没有，扭头又问这仨妖精，三位国师，你们看此事该如何办理呢？狐狸大仙一听，眼睛瞪得溜圆呢，就问这黄门官说唐僧师徒长什么模样。这黄门官描述一番，狐狸大仙就全都明白了，啊，这两天发生的种种事情都是这帮和尚干的。不行，我一定得要他们的命。想到这儿才进献谗言，陛下，一微臣之见呢，这四个人可杀不可留，因为前天哎就出了事儿了，有一个毛脸和尚把所有干苦力的和尚都给放跑了，还把我两个小徒弟给打死了，这破坏了咱们国家的法度啊，所以就得把他们扣住，哎，都给杀死。车迟国王是一点主意都没有啊。对对对对对，国师说的对。来呀，把这四个和尚悬上殿来。黄门关下去了，不多一时，唐僧师徒啊就来到这大殿之上。唐僧在最前边，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唐朝僧人唐三藏参拜陛下。这车迟国王把眼珠子一瞪，啊，都哪里来的狂僧啊，见本王不跪实属可恶，来人呐，将他四人拿下， 推出无门，斩切包来，好嘛，一句话就要给砍了。那么金殿上的武士呼啦朝往上一围，就想下家伙。车迟国呀，不能说都是混蛋，他有明白人呢。掌朝的老太师赶紧出班跪倒，陛下且慢。哦，老太师，你有何话讲啊？陛下，这唐朝僧人呐，万里迢迢来到我邦，人家说得清楚，只是从此路过，要赶奔西天拜佛求经。如果说不问青红皂白就将他们斩首，恐怕大唐天子兴师问罪呀。那时节我车迟国就再无片刻宁时了，陛下还是收回成命吧。咱没说嘛，这车迟国王啊一点主意都没有。
1: 对，
0: 老太师说得对呀。来人呐，给他们四个倒换这通关文牒。孙猴子一听啊，还只想乐，赶紧把这文牒就捧上来了。有人过去拖着文牒放到龙书案上头。这个车迟国王看明白了，抄起来大印，刚要往上盖，狐狸大仙一伸手，且慢，陛下万万不可呀。大国师又有什么话讲啊？陛下，我没说吗，这四个和尚搅坏了咱们国家的法度，又打伤了人命，怎么可以善罢甘休呢？如果说您就这么平白无故的就把他们给放了，话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许多外邦就得笑话咱们，惧怕大唐朝，人家骑在咱们头上拉屎，咱们连个扁屁都不敢放，陛下那可就不好了。车迟国王啊还是没主意。
1: 对，
0: 大国师说得对呀。这回行了，不但不给盖戳，而且把通关文牒呀给扣下都唐朝和尚好生无礼，赶紧推出去还是砍脑袋。孙猴子分开众人，肉蹦到前边来了。我说这皇上老官啊，你怎么不讲道理呢？说我们打伤人命，有何依据？车迟国王傻到那儿了。
1: 对呀，有何依据呀？
0: 他用眼睛啊看这狐狸大仙。这狐狸大仙一瞪眼睛，你这猫和尚，你明明打死我两个小徒弟，因何瞪眼就不认账呢？我打死两个小道士确实不假，但是那是两个小妖精啊，一个变成了兔子，一个变成了狐狸，这又怎么解释？大胆，你这毛和尚敢跟本国师搅闹，分明是你使用的障眼法啊，把我两个小徒弟变成了畜类，用心何其毒也，陛下还得宰他。这国王更没主意了。
1: 对，
0: 大国师说得对，还得砍了他。孙猴把两条胳膊一伸，前慢，你们想砍我们呢也未必能做得到，但是我也不搅闹你的金殿，就跟你讲理呀，我问一问你们车迟国为什么虐待和尚，为什么道士待遇都那么高，天天的吃香饽饽，可和尚就仿佛是后娘养的，是何道理？这个问题车迟国王能答得上来。说这话20多年前了，我车迟国大旱的颗粒不收，这才请来了三位国师为我国求雨，结果天降甘霖，从那天开始我车迟国就没有发生过旱灾。可是和尚就不灵了，他们求雨呀，连半个雨点儿都求不下来，纯粹都是废物，都是饭桶，所以就让他们干苦力去了，当奴隶，这是正对材料。朕这种回答你听得明白吗？ 陛下，我不但

0: 不明白，我还糊涂了。可能你们车迟国的和尚都是饭桶，可你不能一棒子把所有的和尚都给打死啊。旁处的和尚就没有人才吗？
1: 哦，那和尚里的人才在哪里呀？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们师徒四人就都是人才。一说这个话，狐狸大仙带着鹿力大仙、羊力大仙全都乐了。哎呀，嘿嘿嘿，哎呀，吹牛不上税，说大话不犯死罪啊！我倒想问一问，你们四个和尚有什么本事啊？那我倒想问一问，你们三个道士有什么本事？
1: 什么本事？
0: 旁的不提，就说求雨，我们就站着一绝啊。那我们也会求雨呀，而且我们求的那个雨呀，下起来是特别的花哨，不光是下雨，还能下雪，下霜，下雹子，下疙瘩汤，逮什么能下什么。哎呀，你真是狼言大话，陛下。这么办，今天您就当一回裁判，看我们三位国师跟这四个野和尚打赌接掌，比赛一回呀，看看到底是谁求雨的本事更高一筹。这车迟国王糊涂劲儿又上来了。对，对，哎呀，大国师说得对，哎，你们四个和尚啊，敢应战吗？哎呀，那算得了什么呀，咱们这就比试。猪八戒一听啊，有点傻眼，过来了，压低了声音，虽然说压低了，但是他大嗓门啊，大伙听的还都是挺清楚。
2: 猴哥，猴哥，哎呀，据我所知你不会求雨呀、哎、这要是输了，那多丢人呢。猴哥啊，咱们得要面子，别栽跟头啊。
0: 好嘛，他这一吵吵啊，车迟国众人全都乐了，哇，大殿上一片沸腾。狐狸大仙费了半天劲才把这笑声给止住了。陛下，您听见没有，这是四个废物，今天呢就得打赌，让他们当众出丑。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7: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记得。

0: 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0: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电费
5: 又晚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移动电场景关系，
7: 电
6: 费
7: 消耗
6: 的
7: 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2: 好啊。
11: 这个是湿垃圾。
1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3: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4: 来，坐我后面。
1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4: 嗨，你们好。
1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8: 来来来，来来来，
19: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1: 来，大家来。梁子，瘦瘦，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9: 哇，好浪漫！
0: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 臭美人。
19: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1: 好主意，
10: 好主意，好主意。
11: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8: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6: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9: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3: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4: 来，坐我后面。
1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4: 嗨，你们好。
1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

0: 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4: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5: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6: 咦，那你是什么？
7: 我是光盘。
6: 光盘？什么是光盘？
7: 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8: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9: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78-6639，400-778-6639，400-778-663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链接城，
1: 现在是5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5时，新京当令。
4: 5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7: 本栏目由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速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速邦都行。
8: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患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速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郭亮，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都是由速邦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速邦，法理人情速邦都行。节目外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节目直播间的热线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三部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9: 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
8: 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律师到咱家。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连军贾律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贾律师呢，毕业于吉林大学，曾经在江苏、浙江执业10多年，现在是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来提问。我们首先跟贾律师打个招呼。你好，贾律师。贾律师你好。
10: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我们来看看热线上朋友遇到了哪些问题。先来看看长春的王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
8: 请讲。
11: 哎，你是我吗？
8: 是您了。
11: 哎，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是那个这边的话，因为马上快退休了嘛，然后我们单位吧，头几年有个四五年吧，然后单位就没给交保险，但是让我们签了一份就是那个自愿不交保险的这个东西。然后现在的话，他就是有四五年没交完，现在就正常交了，但是我马上退休了，我寻思跟单位谈，让他给我把那个之前保险补交上嘛。 然后单位的意思是得让我自己去交这些税呀、啥的，还有就什么违约金这种合理吗？
8: 嗯，再问问蒋律师。
12: 这位女士您好啊，像这种情况，因为咱们那个根据咱们相关的法律的规定啊，单位让你承担补缴的税费啊、违约金、滞纳金等额外的费用，这个是不合理的，也不合法的啊。你补缴的话，你只需要承担咱们个人的部分，其他费用是由单位。

0: 谢谢律师啊。
1: 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有问题呢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来看看农安的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请讲。
2: 哎，我问一下，就是那个外嫁女，我姑爷是外嫁女，她在本村分着半俩，分着半俩人的，以后说是2027年要调地的话，她那玩意儿上哪去调去呢？
1: 她是在娘，您听我说，她是在娘家分了半口人的地，还是在婆家？
2: 在娘家分的。
1: 她是什么原因给她分半口地儿、半口人的地啊？超生吗？
2: 超生
1: 啊，也就是说她现在已经外嫁到其他村子了。
2: 对，
1: 嗯，咱问问贾律师，这种情况应该在哪儿？有没有可能主张到另半份土地？
3: 是这样的啊，就是您女儿嫁到外村了，那么关键的现在什么呢？看她这个集体经济组成员确认到哪个地方？
2: 确认到本村了，
3: 确认到你们娘家那头了，是不是？
2: 对，
3: 你确认娘家那头了，那你现在就是这个，如果说是想要地，那只能是跟你们本村要啊。
2: 和这个娘家这头要，
3: 对，跟娘家这头要，
2: 那我知道了，谢谢您啊。
1: 好嘞，哎，好，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抓紧时间。也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了。我们的直播呢正在进行当中，提示大家可以来参与的就是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提示大家，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是我们的律师做客，所以说大家呢有相关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呢，把握住机会，只有在我们的直播的时候，大家才有机会直接对话律师。记住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00控线，来看看松原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赵先生，把身后的收音机关掉。松原的赵先生再次提醒您，把身后的收音机或者直播关掉。
1: 哎，是我吗？
0: 哎，是您了。
1: 我听是贾律师啊，我咨询一下子，就是今天分地前吧，我包了一份地，一口的地，因为这口的这个出方的吧，有点亲属就不落在我那个承包户上了。因为为了方便那啥，就后期吧，待十多年吧，就为了支付钱好好取，就搁出去了。搁出去，单独缺钱钱了，就是他单独的本儿。我问我这个这一份这定人没了，算不算等户消亡？
0: 嗯，您相当于不是单独的这个承包户，对吧？
1: 就这包这一口人，这一口人没了，就在我那个土地台账上。在十多年，就搏出去了，搏出这，土地啥确权啥的单搏出去了。
0: 只有在确权的时候是单独确的吗？
1: 都确权才单取，这承包前，97年承包就在我这户上了。
0: 97年承包的时候跟您是一个台账，一个承包是吧？然后只有在18年确权的时候是单独确权的，对吧？
1: 嗯，对，完了这中间就驳出去了，还
0: 别说中间还驳出去了是啥意思？您现在回答我，
1: 还出去吧，好，支付权不在我这上，
0: 那不就相当于分户了吗？那是哪年分的户啊？您别说97年，
1: 十多年以后了。
0: 哪一年的事儿？
1: 不是10多年以后吧，他为了支付好方便，他又单搏都搏出为了支付钱方便。
0: 我问您是哪一年的事儿？您别十多年以后哪块算的十多年以后？
1: 我说的意思不是我一听着，一般一开始就在我这户上了。
0: 现在咱们非常关键的节点是不是说您的这个台，咱们所说的直补啊，给您分没分户？是您在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后来是不是给您办理了分户？不然的话，怎么可能单独确权呢？这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吗？
1: 不是，我说你明白了，那个承包权是落到我户上了，这一口人儿，加了我

0: 您现在手里这个台账是始终没有变化的是吗？
1: 那就后期得出去。
0: 您看您能不能回答我问题，赵先生，您看我这不反复跟您说呢吗？我问您，我说了您97年分在一起了之后是不是分户了，然后呢18年他又单独确权了，然后您又跟我说回来，你说啊我们97年在一起，那您到底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赵先生，我再最后问您一遍，您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97年你们是在一起分的，这个事儿很明晰了，之后我要问您的是你们是否进行了分户，如果办理了分户，您告诉我是什么时候办的这件事儿，不要再跟我说97年一起分的了，因为这个事儿现在我们要看您是否办理分户了。
1: 咱们记清，我说10多年前就不这个得出去了，就这么事儿没记清，都记。
0: 您别说，我没问您节点，我现在节点都不问您了，我就问您是不是单独的承包户了，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如果不是单独的承包户，怎么会给您两家分开确权？所以说您现在要跟我回答这个问题。
1: 我就问你这个算不算就是一开始这个，
0: 那您得回答我的问题我才能回答您。
1: 你说怎么回答您？
0: 你回答我呀，我问你，你们两家是不是分户了，是不是单独的承包合同了，不要再跟我说97年一起分的事儿了，之后是不是分户了，回答我。
1: 后期分户了，原来这一个合同。
0: 行，那您分户了，您这个情况属于整户交亡好不好？您看您回答我问题，我们这就能给您答复好不好？
1: 我先说两句，我一开始不在跟你合同没准，我就这么一寻思的。
0: 我所说的分户也不是您分开过了，您最开始的台账在一起，现在问您的是因为您不是他单独劈出去了，劈出去了是不是大家单独的台账和合同了，这个事儿如果您现在叫不准，您上村上去问一问好不好？
1: 不是能叫准，
0: 那能叫准是不是分开了？
1: 我那个分那97年是我是当快我办的。
0: 嗯，那是单独分开了对不对？
1: 后期分开了
0: 对吧？
1: 对，
0: 分开就是整户消亡了，这个人不没了吗？
1: 没了
0: 啊，整户交往，您当过村会计，这事儿现在还不明白吗？咱还说啥以前了？您不都分开了吗？您别提原先了，咱不提原先了。但原先咱说那东北的地还，咱不用分呢，随便来开呢。你不能说原先的事儿啊，对不对？
1: 不说那个在银盒子上就算一户吗？
0: 您不是分开了吗？好了，赵先生，我不能再跟您重复了，因为一是耽误时间，二是咱俩反复这么说，特别耽误事儿。您已经分开了，您就是村会计。您心里明镜的，您还揪着这个事儿没有意义。您跟我说97年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咱不说了，那闯关东的时候地还随便种呢，对不对？咱不能讲这个理儿了，赵先生啊。好了，跟您说到这儿，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67，来看看农安的陈先生久等了。
2: 啊，好，
0: 请
2: 我想咨询一下，我是农安县的，那个头轮分地吧，我妹子分着地了，等二轮分地就97年嘛。就是农安县，这不有那么这外嫁女啊，给一标亩地，就嫁到前国县了。我妹子给一标亩地，完了97年呢，我们种一年，98年呢，完了就是村上吧，一共我们是14个组，就我们这9组这10户人家给抽回来了，其余都没给往回抽。完了我们呢就上乡去找，向乡政府要地去了呢，乡政府也没给我们解决。我们到农安县的信访局去说去了呢，信访局说的回去跟那个村上商量，完商量也没商量通啊。完了我们去硬种地去，硬去种地去吧，就是这个村上把这地就包给人别人了，人家别人吧就揍我们，就这么往地一压，人家也都是老实巴交的人家呀，也不敢跟人打，就始终就这么多年吧，就让人家给霸占了这么多年。我一寻思，我这怎么得用什么方法能把这个地要回来，或者是这些年的损失我们怎么办呢？从他上哪要去啊？
0: 咱问问蒋律师。
3: 您是说，97年分地的时候，你妹子这个分到地了是不是？然后99年就是我，99年嫁到地
2: 了，
3: 嫁到外地去了。
2: 哎，对。
3: 那你个你妹妹嫁到外地去了，在外地有没有分到地啊？
2: 他后来分了地的，就是说吧，那个整浪农安县吧，就有那么个令，就是吧，
3: 我听明白了，
2: 一标亩地，
3: 其实这个就主要的。

0: 是说你妹妹在前国县婆家那边也分着地了，对吧？
1: 后来分着地了，
0: 后来分着地了
1: 吧，就是他那边那个地照咱们农安县晚分一年、二年不三年。
0: 嗯，行，我听明白了，就是你这边你妹妹在那边也分着地了啊，然后你们这个村里面呢，把你妹妹的地收回去了，是吧？
1: 对，因为整到我们这个地村
0: 地，你不是说别人别的地方，
1: 你听我说，我那不合理吗？他就14户14组，
0: 我听明白了。
2: 陈先生，您现在打进直播间，应该听贾律师说，不是听您说，您已经说完了，好不好？您听着。您别有厉害劲儿跟我们使有啥用啊，刚才你还跟我们说，哎呀我们家挺老实的，对，您别激动，咱激动解决不了问题呀。 好嘞，听贾律师说。
0: 您是这样的，假如说当时收地的是你们这个村小主，是吧？你们村小主收的地，是吧？你们这种情况，你不要看人家其他的小主怎么收的，如果你们村小主当年把这个地收回去了啊，也就收回去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按照当时的政策和当年投资和那个当时的政策，就是说这个如果是外嫁女或者是说有这个其他的情况的，是里面这个地是可以小范围调整的。比如说外嫁女的如果是在婆家们那头是没分着土地的，是村里面不能收回。如果是收到，如果是在婆家们分到地了，不能两头占。
1: 当时没分着地，
0: 当时不是分到了吗？
1: 前国县晚呢，我晚两三年，
0: 后来不就分到了吗？
1: 再一个吧，就是
0: 你要是主张说你要当年的九几年的那个当年那个时候那个当时这个是应该不应该收回去？当年这个权益如果主张的话，现在过去20多年也主张不了了。
1: 那我们那个村上现在也都没往回收，就收我们这几户了。
0: 你们这几户跟他们是不是一个小组的？是不是一个小组？
1: 不是一个村的，一个村的
0: 不行。因为那个村小组也是一个集体经济组织，看你们小组啊。
2: 看你们小组没有问题啊。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添加绿走微信1829456718294567。提示大家有相关法律问题啊，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008581-57888581-5700空线。来看看长春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
3: 哎，你好，律师。
2: 请讲。
3: 我老公然后找借了20万，然后他就做了这个担保人，然后当时觉得关系就挺好的，然后就是抹不开面也就借了，然后在合同上签了个字，结果那个他拿了钱跑了，就是我老公那个哥们拿了我老公的钱跑了，然后现在就找不着他了，债主。然后就把我老公告了，然后法院把他的工资卡也给冻了，就是现在手里没有现钱了。然后我们家还指着这个钱就是那个吃饭呢。你说，律师，你说我老公签这个字儿，然后签多少？这钱他这个钱还能要回来吗？
2: 再问问贾律师。
0: 周律师你好，我给你复述一下，您是说您老公帮别人担保了吗？
3: 对。
0: 啊，别人借钱，你老公担的保，然后现在就是把你老公那个起诉了，那个借钱的人跑了，是这个意思吗？
3: 对，是的。
0: 啊，像这种情况，你问这个钱还能不能要回来？
3: 对。
0: 你老公帮别人担保了啊，担保的情况下，如果是借款人不还钱，那么这个你老公承担这个担保责任。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对方向法院起诉了，法院把你这个你们的工资卡给冻结了。那么冻结工资卡呢，是为了这个判决之后生效之后有利于执行，所以说这个冻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是冻结的工资，如果这个工资是你们家庭生活的主要来源，没有其他收入，那么你可以向法院提出那个执行异议，提出异议啊，就提异议要求那个工资不能全部冻结，给你们留一部分生活费用。然后那个这个钱，如果是你们想往回要这个钱，除非什么情况下可以往回要呢？就是你老公承担了担保责任之后，可以向那个他的朋友不是跑了，可以向他进行追偿。所以说现在你们能做的事就是这个，你们法院宣布这个冻结的那个冻结一部分，不能全部冻结。要给你们留一部分生活费。
3: 好。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来看看舒兰的刘先生，你好。
4: 你好。我问一下子，我买了无产地山，我可不可以把那树拿了开荒啊？开地种地？
2: 不行，你要那个拿树的话，得到林业部门报批呀。
4: 得报批呀。
2: 对呀，让您罚才能罚。
4: 哦。
2: 您自己说罚就罚不行。
4: 哦。
2: 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来看看下一位，农安的马女士，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2: 请讲。
5: 我是这么个情况，我问一下，就是这个失能老人补贴，什么条件合格？
2: 这个事儿要，因为这个失能老人补贴也是刚刚发布的，然后呢，您现在应该先联系您所在的社区或者村委会。
5: 我上村委会申请了。
2: 对，先到村委会去报备了解一下，因为刚刚开始这个事儿，而且他对这个失能的这个要求是有相关要求的。
5: 我跟你说说我家这老头，我家这老头今年74岁，他脸眼睛啥也看不着，他还是脑血栓后遗症，完他还手过术，他啥也不能干，跟自理都不方便。
2: 就是我想跟您告诉您的，就是正常他现在国家发的文就说的是中度失能的老人，他是否属于中度以上失能老人，这个
5: 是那啥，
2: 您听我说，哎，马女士听我说，如果他属于中度失能的老人的话，他有相应的这个补贴，但这个钱不是说直接每个月给您打钱啊，可别听网上主播说的，他是每个月有800块钱的这个额度，但这个额度相当于是您要花出去之后，然后给您补贴40%到50%，明白吗？不是每个月给你800块钱，这事儿是两事儿。
5: 不是这个意思啊。
2: 对，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现在很多主播就在这瞎解读，就导致很多农民比较关心这个事儿。我得告诉您，是您得把钱花出去，然后给您报40%到50%。您这个花出去，包括可能您在这个社区的食堂吃饭啊，包括这个找人上门给您一些这个助浴呀，或者等等一些这些活动上，然后才有相应的补贴，每个月是最高给您额外报800块钱，但是相当于您自己得花1600出去能给您报800。
5: 啊，对了，我明白了，谢谢啊。
2: 好嘞，哎，跟您说到这儿啊，在这儿咱必须找机会，郭亮单独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一说，因为很多农民啊，发现我现在有很多主播特别不负责任，一有这个事儿之后，我就想到了他们马上就会拿这个去博老百姓的眼球，让老百姓觉得哎呀，国家要发钱了，一个月发800呢，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个事儿大家必须得弄清楚啊。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来临，强化风险预判与应急避险，密切关注暴雨雷电气象预警，主动排查户外出行隐患，远离低洼积水、高大树木、金属设施等危险区域，严防汛期安全事故。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我们来抓紧时间看看辽宁的徐女士，你好。
19: 哎，你好，
18: 请讲。
19: 啊，我有个这么个问题哈，我是一名外家女，家在城市。就是这卷本上就有我爸我妈两个人的名字，没有我的名字，我就上村里啊

0: 去找，找想添加名字，他说我他说更改可以，不能添加。我说为什么？他说我爸当年是承认，我爸是就是正式职工，就在农村是正式职工，后来他下岗失业之后啊，他说我爸是废农户口，下岗失业之后啊，我爸就要着地了，签约本上就有他和我爸两人的名。后来他就说叫我更改，我就没改，他说就是叫我给我爸拿下去，给我填上。你看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
1: 嗯，再问问贾律师。
2: 嗯，你是问一下，你那个在本村你是分到地了是吧？
0: 啊对，啊不是，都是那个上面啊，就是那个上面应该是有地的，我的户口一直没有变。
2: 不是应该有地，我问你，二等土地承包的时候你分到地了吗？
0: 那我不知道，承包合同什么都没有。
2: 承包合同没有，你在娘家那个，你这个当时你说你父亲是没有地，那你跟你母亲在村里，你母亲分到地了？
0: 对。
2: 那你的户口在哪儿？你的户口是跟你父亲在，你是非农户口还是农村户口吗？
0: 农村户口。
2: 你是农村户口，然后你现在婆家这边没分到地是吧？
0: 对，我家在城市，是的。
2: 啊，自己家在城里了。嗯，那你这种情况下，你可以那个要求把你的名字加上。嗯。
0: 哦，我加上那怎么办？就加添加名字就行了呗。
2: 对呀、啊，因为你这种情况下，你今年多大了？
0: 我53。
2: 53呢？那你当时是在农，如果说你那个跟你母亲当年那个在农村户口，在农村户口在农村的话，正常应该你是能当时分到土地的。嗯，
0: 是的。
2: 你家里面分了几个人的地呀、啊？两个人的地，是不是？
0: 土地就一直就是就是那土地就是凉了，一直都有我们的份儿。他说当时就是说有我们的份儿，就是说像我爸这样，他说不给确权。
2: 嗯，像这种情况，你不管你爸的是怎么处理，你这面就应该有你的啊，应该可以那个登记，可以
0: 帮你登记。有我的律师，贾律师，他村里说的意思，真的叫我去开，上村里开个证明，他没给开，他说就是说给我爸那替换下来，那我怎么办？
2: 给你爸那个替换下来，这个怎么说？如果说给你们村里还有其他的有地吗？有机动地能分有地吗？多一个土地吗？
0: 我们种这些都有，我们这家庭承包这地里面都有我们的地。
2: 嗯，那你的村里面？像你这种情况，因为你已经嫁到城里了，然后你这种情况是把你父亲那个拿下来，把他的名字拿下来给你添上，是把你的父把他的名拿下来给你的添上，实际上从法律上来说这是没有道理，是不合法的。应该是把你的名添上去可以的。至于你父亲加不加名是另外的事儿。
0: 我爸去世了，对，就说地还是那些地是吗？
2: 什么？你爸怎么的？
0: 我爸去世了。
2: 你爸已经去世了。
0: 对，我爸我哥都去世了，因为我
2: 就把你的名填上呗，把他的名拿下去呗。
0: 他的名拿下去，村的意思说给我一部地也不给我，不给，就是说我接替我爸那个地，是这个意思。我说我们现在
2: 地不就是你不能再另外给你分地了，就是你种你原来你们家那个地。
0: 我们家那地就是原来那些地，就是说都有我们的地。他说到时分地给我爸，都说是不对的。我说我们那时我爸
2: 不对，就是说你们家原来是二等土地。你听我说，不管是对不对，就是你家里面二等土地承包原来的，现在种多少地，把你的你们填上去，这些地你们去那个家里面还有谁，你们一起这个承包经营。是你父亲、你哥哥把他们名字拿，他们人不在了，名字拿下去就可以了。
0: 是吗？
1: 什么？
2: 把他们的名拿下去。
1: 对，徐女士，
2: 这些地啊。
1: 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咱自己再消化消化，要不然别反复在这儿纠结啊。没有添加律所微信的，记好律所微信18294567。来，接着看看下一位松原的高女士，提示大家8581579985815700空线，有法律法规问题的可以继续拨打。你好，高女士。
3: 嗨，你好，律师。
1: 请讲。
3: 我家是那个土地，我分四口人地，我妈是就97年分地呢，我妈是2000年没的，完了确权证的时候就没有我妈的名字，完了就是呢，我说的那个我户口始终在我娘家，完了我婆家给他分地了，完把我的名字添上去了，完我说这不是因为我妈的地不能写我名字，完所以说的那也没有证件的，那咋说呀？那意思说是那我冒烟我的地，我说的那时候真我说的你们可以普

0: 啥呀？我说这坟地是我妈活着，一个屯子人，那是跟我妈是掰的掰的都知道我妈活着呢。再者说了，我老弟是05年没的，我是19年结婚。我说的那照那照那个结婚照都在一起照的，我老弟有地，那名都添上也，那我妈那地咋被添上去呢？
1: 再问问贾律师。
2: 你好，郑女士啊，高女士啊，您是说97年分地的时候，你们家四口人地，都是这四口人都是谁？
0: 我妈、我老弟、我老妹、我爸，他们四口人地。
2: 97年分地的时候是你妈妈，还有你爸爸、你老弟和你妹妹。
0: 哎，对。
2: 那现在你妈妈去世了，你父亲在不在了？
0: 都不在了。
2: 你父亲不在了，你老弟也不在了。
0: 哎，我老弟也不在了，就剩我老妹我俩。
2: 就是你跟老妹儿，你俩，那你弟弟家，你弟弟有没有媳妇？你弟弟媳妇呢？
0: 弟弟媳妇他们结婚的时候就分完地了，他弟弟那什么在他娘家。
2: 他弟在娘家，他人在不在？他那户口在不在你们这边呢？
0: 没有没有没有，没在这边户口。他们结婚这不是那什么？
2: 孩子呢？
0: 我们起这边，
2: 弟弟家孩子呢？
0: 在这边户口你们起这边的。
2: 我问你，你弟弟家孩子户口在不在你们这边？
0: 不在。
2: 户口有问题，在娘家那块儿啊。
0: 哎，对对对，也在他娘家那边。
2: 那你妹妹呢？
0: 我
2: 妹妹，
0: 你是问是我？
2: 你的妹妹分地的，当
1: 你妹妹啊？
0: 我妹妹是一个人，我妹妹一个人，我弄成嘛呢？我妈、我爸，就我老弟，他们四口人地，始终分地是他四口人地，没有外人。
2: 那现在你妹妹是那还是一个人？
0: 哎，对。
2: 那现在这个地呢，就是你妈的娘，这些地，这四口人地，应当确权到你妹妹名下。
0: 就是说确权到谁名下，因为他跟我妈的名，他写着我的名啊，他没写我妈的名啊。
2: 你妈妈去世了，不能写了啊。
0: 啊、
2: 去世了，那就是不能在这写，没有意义了。
1: 还有其他问题吗？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记好律所微信18294567。我们来接着看看洮南的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请讲。
3: 那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咱们那个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身份确认这一块儿。
1: 您说。
3: 因为我户口迁到我婆家了，完了我的地是在我娘家这头，完了现在就是我那个集体组织成员身份，我昨天跟我们那个村长和那个书记打电话了，他说现在确认不了了，说咱们全省都确认不了了，我想问问是真的吗？
2: 你现在这个户籍，你现在的集体营业成员身份确认到娘家了还是确认到婆家了？有没有确认呢？
3: 现在没确认，因为我婆家那头是不是是农场，我们那边确认不了。
2: 啊，你就是那个，你现在啊，你原来是娘家这边有地，然后你后来嫁到农场那边去了，是吧？
3: 对。
2: 然后现在你这边的是那个说这个说确认说这个已经确完了，确不了，这个是不对的啊。你现在那个，你地不还在娘家这边的吗？
3: 我弟在娘家那头呢，因为我们农场那头不可能给我分地。
2: 对对对，你这个你现在可以，如果是说你看核心的，就看你婆家这边能不能给你确认，就是给你确认集体营业成员给你分地。如果婆家这边是分不了地啊，这边也不是成员，那你现在是可以要求确认娘家这边集体营业成员啊。而且你弟不是也在这边呢？
3: 我昨天给书记和村长打电话了，他说确认不了。就咱们全省现在都确认不了，完我就看咱那个集体组织成员法。
1: 王女士，这样就是咱们吧，很多农民吧，包括还有很多我们现在大家一看到有人解读什么法规法条，就上来就说，哎，我看这个法几条几条说了，咱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不是说这个法咱不遵守，而是您不用去单独的去拎出来，我要看了这个法了，这里头什么法条怎么怎么样的，您说这事儿不解决您现在的实际问题，您听贾律师跟您说啊。
2: 你现在你这情况呢，你向那个娘家村委会提交一个书面的申请提交书面的申请，然后那个申请之后，他这个村里面就是这个集体审核，就是你就符合条件，你不说你确认不了，你说我符合条件，你说我说同意条件，然后往乡里面去送，对吧？
3: 啊，
2: 乡里面去送那个东西，乡里面甚至那个乡机关站这里的就是人家同意了审批的就 OK 了。你村里面说你不用说你确认了不了的问题，你说我符合这个条件，你给我写上我符合这个条件啊，你不需要你确认，确认的话上边送。
3: 再一个就是，你像我现在我是属于丧偶的，我如果我要想把我的户口，我要想迁回我娘家那头，能不能迁？
2: 户口想迁回娘家，你那个你得看你那个娘家这边现在按照现在的常就是正常的操作啊，咱不是法律问题了，就是现在的常规操作流程得需要说你娘家那边有地，
3: 嗯，
2: 有地，然后还得有房。
3: 有，我地是有，那你说我没有房子。
2: 你是有地有房，然后或者是说这个，或者有地方管的不太严的，说那个就是或者你把户口落在那你那个娘家那块父母的，或者父母有房。
3: 嗯，那也行哈。
2: 对，这你得看当地这个实际操作当中的，看那个派出所那边的政策啊。
3: 嗯。但是现在出现一个新的情况是咋的呢？
2: 嗯。
3: 完了，我那个社主任就那村主任就告诉我，他说那啥实在不行吧，那个书记也说了，不给那个确认不了，就是那个集体组织成员身份这个书记不也说了，说确认不了，说实在不行你就是那个啥吧。打那个一二三四五吧，他是这么告诉我的。
2: 你不用打一二三四五，打什么一二三四五啊？你就是你现在这种情况，你就申请到村里去申请。他是不是是什么全省都确认不了？你说就了不了的问题，那个你村上的问题，只要你符，你说这种符不符合？符合的 OK， 你村里边你这个不能说往上面去送，
1: 往
2: 乡里面送到县里面。
1: 王女士，您现在所说的当地给您的答复，他只是说现在他认为现在都已经报完了，然后现在不能报了。实际上要做的事儿现在是应该给您报上去，但您的这个身份在网上什么时候能查询到，这个事儿的确现在我们没办法任何部门给您这个统一的答复，因为的确是现在相当于查缺补漏环节，但这个查缺补漏人家也得一批批次办啊。王女士，好嘞，哎，跟您说到这儿啊，记好律所微信18294567，来看看四平的周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1: 请讲。
4: 啊，就是我这是跟老太太是两个次权证，这次到2027年，好像是吉林到2027年那个到期吧，我就想合户。那老太太就是剩自己已经跟我们都十多年了，房子就是我们已经过户到我们的名下，就确权的时候已经过户到我们的名下了。
1: 跟您赡不赡养老人，听我说啊，好了，听明白了。跟您赡不赡养老人和确权证确没确在一起，以及老人跟不跟您在一起，房子给没给你，这都不是合户的必要因素。至于咱们在下一轮延包时能不能给您合并，得看村上统一是否跟你们重新签订承包合同。如果要是统一都重新签了，都给大家这么像您想的说，哎，我们全都这个跟父母啊还是跟子女啊，我们都合并一起，为了规避咱们这一轮所遇到的一些相关问题，得看到时候是否统一这么操作。现在省里没有统一的文件来说明这件事儿啊。
4: 啊，那我们已经造成事实了，我们在一个桌吃饭都这些年了。
1: 跟
4: 那
1: 有啥关系呀、周女士，跟您的理解没有关系。您在一起生活，您赡养老人是您作为儿女应尽的义务，这跟您的承包合同是否签在一起没有关系。不签在一起，老人没土地，您该跟他一桌吃饭，您该赡养，你也得赡养。
4: 是，我觉得这不是那个赵三已经事实
1: 啥事实啊？您赡养老人就是事实，您赡养老人是义务，这就是事实。事实就是您具有赡养老人的义务啊。至于能不能合户的事儿，咱也没跟您说死，我不说了吗？得看在延包时大家统一处理，是否针对像您提出的这种诉求，村上统一全都给大家所谓的重新签这个承包合同，然后呢，把你们认为能规避的问题全都规避掉。这个事儿现在不确定，但是到哪儿您赡养您爹妈，跟他有没有土地都没关系啊。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醒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也提醒大家，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天军贾律师，贾律师做客直播间，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啊。节目还有个十分钟的时间，来看看长春的宋女士，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1: 请讲。
5: 律师好，我是在网上吧认识了一个女的，完了我俩就聊天嘛，聊了半年多呢。完了这女的吧长得也挺好看的，说的她是那个做服装生意的。完前段时间吧，她就说跟我说资金周转不开的，管我借钱。完我当时就可能头昏了，就借她了，借她3万块钱。完她说的过一段时间完了就见面，我俩完了就还我。完了我就这不就是头脑一热借他了吗？结果等到那奔现那天，我俩见面那天， 他完全的就是跟本人长得也不一样，是反正是挺吓人的，还带着孩子。
6: 嗯，

0: 完了，而且呢，现在也不还我钱，最主要是他长得好不好看倒与我无关，就是骗我嘛。完了，然后，把我拉黑了。我管他要钱，他就最后就把我拉黑了。现在就是我也找不着他了。我想问问律师，这个钱我能不能要到来？
1: 贾律师。
2: 对，律师你好啊，你一说的这种情况，一个咱能不能要回钱，关键那个咱手里面有没有这个什么，有没有转账的记录啊？有没有？
0: 那有。
2: 有转账的记录，有没有这个你俩就聊天的还在不在了，聊天内容就能说明这个钱转给他的是借给他的。是因为他做什么借给他的钱。如果有这个内容的话，你俩之间那个钱就是这笔钱是一个借贷关系。借贷的关系。借贷关系如果是说你现在想要的钱他是把你拉黑的，找不着怎么办，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提起诉讼呢，但是咱们需要那个对方的那个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个证据之外，还有对方的身份的信息，就是咱们所说的身份证的正反面的复印件，或者是说公安机关出具的他这个户籍登记信息表。只有这个东西。然后还需要写个诉状才能到法院去立案。
0: 那他都把我拉黑了，我也不知道他身份证啥，也不知道他真实的身份信息，也怎么办呢？
2: 不知道什么真实信息，你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如果有真实姓名的话就可以可以委托律师帮你去调他的那个身份材料。
0: 我感觉他告诉我都是假的，就是当时是微信我给他转的账。
2: 你如果是说所有的信息都是假的，那这种情况啊，要么你就是那个如果说他提供的所有的信息都是假的，然后现在那个钱又不还，你除非就是到那个去报警处理看看能不能立案。然后你报案的话，你肯定你说这个是对方那个借了钱之后，然后提供你的信息都是假的，然后现在把你拉黑了，看是否涉嫌诈骗。
0: 那我就是先报警呗，看能不能查着。我要查着身份信息了，我再起诉，实在不行。
2: 可以啊。
0: 那好了，知道了，谢谢您。
1: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我们来接着看看下一位，长春的马女士，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吧，我们家这嘎达吧，深圳一开会，像大伙签字，那时候呀，一签都签十多张。完，另外呢，队长给那个基动地盖大棚，他50%的股，那基动是地上火的，他50%的股，合理吗？
1: 您说这俩事儿没有关系，您现在说这个签字画押押十多张也好，这个跟您刚才说这事儿是一个事儿吗？
3: 不是。
1: 咱就一个事儿一个事儿说。
3: 那我说签字盖押，一开会就签字盖押，以后对孩子考个公务员了嘛，其他的也没有影响啊。
1: 您亲自画押干啥了？
3: 他拿了就去告状去。
1: 他让你们都签字画押，然后他说他要去上访呗。
3: 对。
1: 那这事儿是出于您自愿的，有人胁迫你吗？
3: 不，要不是开这个会，不，那收押，不签字，组织成员给你批出去。
1: 咱们先说这个事儿，咱问问贾律师。
2: 是这样的，女士啊，你好啊，就像你说的，刚才您说这个，说你村里面那个队长说要开会，就必须要你们签字画押，如果不签字画押，就是他把你们组织经济成员踢出去。首先第一个，你们签不签字画不画押跟经济组织成员没有关系，他自己想踢也踢不出去，这不是他自己说了算的。他没有权踢。集体经济成员的话，如果除非是说什么呢，你这个按照法律规定的，你符合条件的，符合法律规定条件才可以的。比如说你这个把户口那个迁走的上别的村的，成为别的村的集体经营成员了，或者说你考上公务员了，这种情况下符合法律规定的，像你说我就不开会我不签字，他说你这个集体经营成员把你踢出去，他没有这个权利，法律也没有这样的规定。所以说，然后你说那个，所以说那个签字不签字，这个是否去签字去啊，完全自主权在你们自己啊。如果他胁迫你们签，你完全可以不签。
3: 我就想问问，要是签了的话，对孩子以后考公务员有没有影响？
2: 那你看签了干啥事儿啊？
3: 他就拿了告状去。
2: 你告状的话，你要是那个你告状的正常程序是可以的。如果你们走非法程序，你那个越级上访啊什么的，将来可能会受你们多少的话，如果是对你们来说是可能会产生影响。我只能说。

0: 可能会有点影响。
1: 那个大棚经理他盖上了他50%的股份，那这经理是大伙人都有份的，他50%的股份那合理吗？
0: 首先是这样的，你大棚盖那个，如果这个大棚怎么用啊，得经过你们那个集体经济组织，就是你们生产队的全体的成员大伙开会研究，3/2同意这用地上是盖大棚啊还是干什么用啊，啊得经过你们几人同意，然后谁有多少股份的话也得经过你们那个大伙研究啊，3/2同意说他谁出钱出的多占多少股份，不是一个人说了算。
1: 他也没通过大伙，他就自个儿私自就盖上了。
0: 那不行啊，如果自己私自盖上了，那肯定是那不行啊。所以你再去回去好好了解，是自己私自盖的还是走了什么样的手续啊。
1: 上面也没有手续，没人让他盖。
0: 如果是你
2: 这个事儿，您得再去了解啊。
1: 那行了，好了，谢谢。
2: 哎，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直播。如果您在抖音和视频号正在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版，一定要抓紧时间点左上角的头像关注我们的节目，点左上角的头像关注我们的节目。提醒大家，只有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才是我们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所以说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对吧？可以在周六周日中午的12点到1点进行咨询。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律所的地址啊，苏邦律师楼的地址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长春市的建设街的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8567-1234。好，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我们贾殿军律师的做客。提醒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明天见。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4: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5: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0: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1: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0: 倒掉吧。
9: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9: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5: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6: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7: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8: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9: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3: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1: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2: 哎，我真的。
2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2: 去就去。
2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5: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2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7: 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8: Only my love radio,
29: my love radio.
24: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

0: 一零七八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5: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6: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5: 对呀。
6: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5: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6: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5: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6: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7: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8: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9: 那微风中的歌吟。
8: 914，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里是风从东方来。

0: 月飘香，酒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草原之夜都会唱吧。草原之夜这首歌曲诞生于1959年，也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纪录片《绿色的原野》当中的插曲。这首歌曲的作曲家田歌老师是我们新疆的一位作曲家，这首歌曲也使他一举成名，而那个时候他特别年轻，才21岁。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这部电影呢，绿色的其实是纪录片哈，绿色的原野是反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生活的大型的艺术纪录片。田歌呢参与其中，从而和导演相遇，也有了这首在生活当中去体验生活创作而来的歌曲。草原之夜也被称为东方的小夜曲，也曾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著名小夜曲，同时也是中国的民歌经典。59年以来，历经40多年，久唱不衰。同样经典的歌曲，还有这曲吧。我刚刚在听到歌曲《草原之夜》的时候，好像嗅到了远方家乡的青草的芬芳，还有纪录片《绿色的原野》。接下来让歌声继续把我们带到远方，在这江南多雨的季节，嗅到青草的芬芳，我们的田野。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在音乐里和你说话。经典老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陆续的会放给大家听。在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再来回顾一些那些曾经让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蒋大为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尤其是在江南西域的黄梅天，一起听歌，在音乐里让身心荡向远方。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在音乐当中我们相逢，一起来听歌。

0: 清新倾听国乐飘香，清
1: 新倾听国乐飘香，非常想听到朱哲琴的山顶。相对其他的像这个黄孩子啊，还有这个阿杰古等等，其实这个山顶应该算是朱哲琴的一首单曲，是一首新歌。如果你喜欢这样的神秘悠远的韵律，朱哲琴的好声音传遍世界，送到你的耳畔。

0: 飘香，酒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朱哲琴，山顶。在拍摄 MV 期间，朱哲琴被珠峰的山脚藏人对自然天性的依存和憧憬之心所深深的震撼着。所以说那次拍摄 MV 去珠峰登顶，也是对已逝的歌者六弦琴传承大师顿珠的纪念。山顶印象最深的就是呢凄清的月亮。关于月亮的歌其实就好像是关于花朵，关于姑娘的歌一样，那么的多，数不胜数。来听一曲吧。燕是唯美传唱至今放在心上的一支心爱的歌，私房歌，半个月亮爬上来。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

0: 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之道，
9: 读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5: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6: 枪声在空旷的原野中随风传出老远，整个营地里头的大小鬼子都被枪声给惊醒了，从帐篷里钻出来，呆呆地看向藤田纯二的指挥部。从指挥部里冲出来的藤田纯二

0: 亲信则直接包围了安放着电台的帐篷，不由分说将里面其余三名报务员捆翻在地，脱掉袜子塞住了嘴巴。这藤田长官疯了吗？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军官和士兵们越看越觉得满头雾水，用探寻的目光互相交流，却从彼此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片迷茫。好在藤田纯二并没打算让他们迷茫太久，走到指挥部门口直接给出了答案。
1: 报务组长小松之助是赤色分子，试图利用职务便利让中国人通风报信，我刚刚依照战时法规处置了他，为了避免意外，先将他的手下组员也都监控起来，但返回黑石寨后再逐一鉴别是否已经被赤化。
0: 三名倒霉的报务员呢拼命地摇头，嘴里却发不出任何的声音为自己辩解。一众鬼子军官则面面相觑，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小松之助是日本共产党，那岂不是意味着这场行动早就落入了喇嘛沟游击队的耳朵中了吗？那样的话，大伙儿继续前往喇嘛沟还能收到什么效果啊？恐怕非但抓不住红胡子，这弄不好还会一脚踏进对方的陷阱，连平安撤回黑石寨的机会都剩不下了。但是本次行动早就已经被喇嘛沟方面知晓，那陆云龙和张松龄两个这几天来又何必跟大伙儿纠缠不休呢？稍作阻拦之后，早一点放车队过去就行了，反正也上不到喇嘛沟游击队分毫啊。还有，报务组长小松是共产党的消息到底是谁通知给藤田长官的？要知道啊，此地既没有电话线与关东军本部相连，最近两天也没有任何信使骑着马追赶上来，唯一能与后方联系的只有电台，而小松之助恰恰是电台组长，除非被夜风吹烂了脑瓜仁，否则他又怎么会把足以置自己于死地的电文亲手交给藤田长官呢？还有，就算小松之助是赤色分子，并且身份已经被藤田长官识破，按照帝国的军法也应该将他抓起来送上军事法庭审判，而不是直接叫到指挥部里边直接就给枪毙了。除非啊，他当时正拿着武器试图劫持上司，或者正在进行一场足以改变战役结果的行动。以报务组长小松那单弱的身板，怎么有这两种可能呢？这疑点太多了，几乎稍有些脑子的人都能随便找出一大堆了。然而看到藤田纯二那已经扭曲的不成人样的面孔，所有心存狐疑的军官和士兵都选择了沉默。藤田纯二自己也知道临时编造的谎言根本就站不住脚，皱了皱眉头，咬牙切齿地补充，
1: 为了避免共产党分子接到小松的警报，我决定从现在起不管任何外部干扰，连夜扑向喇嘛沟，大伙立刻着手准备，10分钟之后全体出发。连夜扑向喇嘛沟，不管外部任何干扰，只给10分钟时间做准备。
0: 鬼子军官和士兵们哭丧着脸，大眼瞪小眼，早知道要这样啊，大伙跟陆云龙和张松龄等人较什么劲呢？有在他们几个人身上耽误的时间呢，队伍 早就攻进了赤色分子的老巢去了，何必天天在河边风餐露宿，还要随时承受被冷枪爆头的风险呢？只是这些抱怨他们仅仅能在肚子里想，谁也没勇气当众喊出来。小松之助的尸体就在指挥部门口摆着，整个后脑勺子都打没了，血和脑浆流得满地都是。如果有谁不开眼，继续冒犯藤田长官的虎威，弄不好啊，他就是下一个小松之助了。虽然过后关东军本部那边可能会追究藤田长官的滥杀之责，可被打烂了的脑袋却不能重新修补完整啊，已经死去的人也不可能再从地下钻出来。由于藤田纯二的淫威，鬼子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在十分钟之后继续上路了。这回啊，他们没有刻意放缓速度以便对付陆云龙和张松明两个的冷枪，而是不顾一切的直接扑向了此行的最终目的地喇嘛沟。空鸣的汽车马达声在毫无遮挡的草原上传得极远，很快就将张松林和赵天龙等人给吵醒了。发现小鬼子准备孤注一掷，赵天龙等人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迅速收拾好马匹，沿着鬼子们留下的马蹄印和汽车印遥遥地追了上去。这回啊，一直追到了天光大亮都没遇到鬼子的反击。眼看着喇嘛沟游击队的总部已经是遥遥在望了，赵天龙终于按耐不住性子，用手向几个受伤的小游击队员们指了指，大声命令：张兄弟，他们几个就都交给你了，咱老赵是游击队的人，不能眼睁睁看着小鬼子到自己家门口撒野。说罢不给张松林拦阻的机会，一催黄标马直扑鬼子车队。陈峰吹开他的外套，露出捆在腰间的一打手榴弹，每一颗的盖子都已经被拧开，白色引火线搅于一起，露出数寸多长，随时都可以拉响。张松林追了几步没追上，只好转身去拦阻其他几名小游击队员。就在这个时候，坠在车队末尾的鬼子骑兵也听到了来自背后的马蹄声，回过头惊慌的示警：
1: 肉云龙，肉云龙追上来了，肉云龙追上来了，拼命了。
0: 架在汽车上的轻机枪调转枪口，喷出一条条橘红色的火舌，打得黄标马身边草屑乱飞。陆云龙却根本没有减缓速度，一边灵活地改变着前进路线，干扰机枪手瞄准，一边继续向车队靠近，靠近。年轻的面孔被朝阳照亮，每一处棱角都带着骄傲的光泽。
1: 别拦着我，我也去，我们都是游击队的人。
0: 小游击队员们终于明白了赵天龙准备干什么，纷纷催动坐骑冲破张松林的拦阻。眼看着他们就要冲进鬼子的队伍，前方的草地上突然出现了一条浓重的黄色烟尘，上百匹战马呼啸而来，最前方的马背上两面红旗迎风招展，青天白日满地红，镰刀斧头。
1: 小鬼子，爷爷们在此恭候多时了。
0: 红胡子带领着喇嘛沟游击队还有一伙不知道从哪儿赶来的援军，迎面就砸进了鬼子队伍中间，将鬼子的队伍砸得四分五裂。 刀光闪烁，血溅长空。万道阳光从天空中照下来，照亮黑石寨破烂的鬼子军营。铁血锄奸团团长彭学文拄着缴获来的指挥刀，大声命令：发报，有明码，察北抗日联军昨日光复黑石寨县城。被鬼子报务员破坏，又被老于刚刚修好的电台欢快地跳动了起来，送出了一串串电波：察北抗日联军昨夜光复黑石寨县城，察北抗日联军昨日光复黑石寨县城。山城的雨每年只下两场，第一场从立春到立秋，第二场从立秋到立春。灰蒙蒙的天空下，原本就已经不甚整洁的巷陌愈发显得肮脏不堪，污水顺着泥泞的街道肆意的蔓延，将湿了笑的药渣、发了臭的菜叶子、泡成团的手指和一团团各类动物的粪便冲得到处都是。每一处低洼都是一个天然的陷阱，稍不小心一脚踩进去就是污秽满身，那味道回家之后用多少水都洗不干净。光着膀子的棒棒们拎着一根根粗竹竿，趟在泥水里东奔西走，他们是天生的下贱命，没资格选择天气。只要有西装革履或者长袍马褂的贵人站在高处的石头台阶上叫一声棒棒，便立刻兴高采烈地围上去，三个大子一趟，不管路途远近，绝对童叟无欺。如果有谁嫌路脏懒得自己走，就花六个大子雇俩棒棒，找个椅子用竹竿一穿，将人扶上去，晃晃悠悠抬回家。无论是爬台阶还是过水沟，都四平八稳，绝对不会让贵人身上沾半点泥巴。同样无法拒绝在恶劣天气继续工作的还有报童，他们是另外一群天生的苦命。如果每天卖不出足够数量的报纸，恐怕当天的晚饭就没有了着落。如今山城的物价可不比前些年，两角钱就可以买到一斤肥猪肉。千里转机而来的中央政府官员和避祸到死的地方大户们，吃的山城物价飞涨。原先卖掉20份报纸，就可以从报贩老大手里换到一个玉米面馍馍，现在要卖掉30份报纸才能换到。如果回去交差晚了，还可能换到一个已经馊了的，吃下去之后肚子会闹腾一整宿。好在今天的报纸销路还不错，才转了三条街巷，几个报童身上的后部口袋已经空了一小半。眼看着来到了小十字，山城最繁华所在，报童们看看各自的口袋，按照出发前报贩老大的教导，扯开嗓子用最全身的力气喊了起来：卖报卖报，特大好消息，国军在黔州城外重创日寇，击毙日寇4万有余，号外号外，张治中将军抬棺上阵，粉碎日寇，西进同谋，长沙一线转危为安。路边的茶馆里，酒肆中，穿着长袍和西装躲雨的人们摇了摇头，咧嘴苦笑。开战一年多来，报纸上几乎隔三差五就会宣称一场大捷，可每次大捷之后，国民革命军紧跟着就是胜利转进，从北平一路转进到南京，又从南京一路转进到重庆， 三分之二的国土都丢了，也没见把日寇消耗成疲惫之师。

0: 自己反倒是越打越没底气。先前好歹还敢组织几场反击战，如今呢，守土全靠决堤和放火了。报童们口干舌燥地喊了好一阵子，却没拉到任何顾客。想了想，迅速换上出发前老大教导的另外一个段子：
1: 号外号外，我察北抗日联军浴血奋战三昼夜，前日光复黑时代。号外号外，黑时代鬼子全军覆没，塞外熊城胜利光复。号外号外，国民革命军突入敌后，光复塞外重镇黑时代，给予日寇当头一棒。号外号外。
0: 这下子终于有人从路边的茶馆酒肆中走了出来，并且不止一波，纷纷点手将报童叫到自家身边，掏出花花绿绿的票子换回新鲜出炉的报纸，一边大步往自己的座位上走，一边低头寻找报童事先宣告的新闻内容。那些没钱进屋喝茶吃点心，只是站在屋檐下躲雨的闲人，也纷纷抬起愁苦的脸，冲着已经买了报纸的茶客们低声祈求：
2: 哎，周爷，真的打了胜仗吗？您老给大伙念念。
3: 哎，金先生，这报纸上到底怎么说的？小兔崽子们不是在骗人吧？
2: 哎，您老给念念念念，让咱们也暖和暖和身子。
3: 哎呀，这鬼天气和这世道一样冰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今年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0: 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 救命啊！着火了！
2: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4: 爸爸，我想出去玩。
5: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4: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5: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4: 想。
5: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4: 那是为啥呀？
5: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3: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6: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7: 用2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5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的梦。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今天呢，让我们继续漫步在杨钰莹的歌声里，让这些熟悉的旋律带我们回到那个简单而美好的年代。她的声音像一杯温热的蜂蜜水，甜而不腻，暖入心扉。现在就让我们闭上眼睛，一首一首的聆听时光里的温柔。

继续呢，为好朋友们放送《故事》这首歌。这首歌呢，可以说是杨钰莹歌唱生涯当中的一个转折点。歌曲呢，是由著名音乐人小柯来创作的。整首歌呢，就像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诗。杨钰莹放弃了以往标志性的甜美唱腔，改用更加自然和生活化的语气来演绎，

歌词当中，故事里的你和我都已经变了模样这一句，配上简单的吉他伴奏，道出了时光流逝的感慨。最打动人的是结尾部分，杨钰莹近乎清唱的那句，故事说完泪已千行，没有华丽的技巧，却直击人心。据说这首歌的录制呢是一气呵成的，制作人听完之后当场就红了眼眶。

继续为好朋友们放送的这首歌呢，叫做《江南雨》。歌词当中“江南雨，多情雨，打湿谁的心事”这一句，配上杨钰莹婉转的唱腔，仿佛能够让我们看到烟雨朦胧的江南水乡。特别呢是间奏有一部分呢是古筝独奏的，将中国传统乐器的韵味呢也是完美的融入了流行音乐当中。好了，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好好的品味一下这首歌。

杨钰莹用她独特的嗓音为我们保存了非常美好的音乐记忆。这些歌曲呢，就像是时光胶囊，每次打开都能够让我们回到那个纯真的年代。此时此刻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毛宁和杨钰莹共同演绎的《我悄悄地蒙上你的》。

的节目当中呢，若琳和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共同呢重温了这些年杨钰莹用歌声编织的浪漫的故事，特别是她与多位音乐人的一些经典对唱，至今让人难以忘怀。这些作品呢，不仅是90年代华语乐坛的瑰宝，更是承载着我们青春岁月里最动人的情感记忆。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另外一首歌吧，《情意两朦胧》。

继续为好朋友推荐一首充满民族风情的《凤凰姑娘》吧，是杨钰莹少有的尝试民歌风格的一首歌。歌曲当中有一段芦笙伴奏，配上杨钰莹清亮的嗓音，仿佛让人看到了湘西凤凰古城的美丽风光。最精彩的是歌曲的结尾处的长音，杨钰莹一口气唱了20秒，展现了惊人的气息控制力。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听一下完整版的这首《凤凰姑娘》。

在随时随行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今天节目的最后，把杨钰莹的这一首 DJ 版的《我在春天等你》送给收音机前的您吧。

0: 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孩子为什么喜欢跟大人告状。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你的孩子是否经常会向你告状呢？心理学家认为，爱告状是孩子在幼儿期的常见特征。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现象会自然减少以及消失。那为什么在这个阶段的孩子会这么爱告状呢？原因有很多，下面你们就来分享一下几种原因。第一，可能是他们被别的小朋友欺负了，但是他们又自感无力反抗，想通过告状来寻求成人的帮助和保护。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中，大人尤其是自己的父母，那是自己的保护伞，所以在外面被欺负了或者自己受到了委屈，当他处于劣势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想要向大人倾诉来得到安慰。这种情况下，家长一定要给予及时有效的支持，当孩子知道自己身后有人，才会不怕欺负，下次才敢反抗。第二种可能是孩子遇到了难题，告状是为了向成人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4到6岁的孩子已经上幼儿园了，他们有很长的时间是跟其他的孩子在一起，那相处时或多或少的就会出现一些矛盾和冲突，然后他们就会跟老师或者跟父母告状，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获得帮助。对于这种情况，家长不要盲目站队，可以先问问孩子当时发生了什么，然后告诉他可以怎么去做。对于一些孩子能够处理的问题，家长还是要学会放手，因为这样做才不会养成孩子过度依赖你的习惯。第三种可能是渴望来表现自己，这是小朋友比较常见的一种心理，尤其是当小伙伴出现违规举动的时候，绝大部分小朋友发现后通常都会选择向大人告状，这往往是小朋友为了让成人关注自己的表现而产生的告状行为，表面看起来是在遵守规则，

实是为了要向大人索取表扬。第四种可能是正义感的萌发。这个年龄的孩子对于规则和道德已经逐渐形成了基本的认识，比如他们知道插队是违反规则，欺负别人是不对的，所以当他们看到这些行为的时候，就会立刻站出来主持公道。他们很多时候就像是一个警察，会监督身边的人做得对不对。对于这种情况，家长要多多鼓励，多夸奖，这样孩子自身也会做更多对的事。第五种可能是做了错事想要逃避属于自己的责任。有的家庭家教很严，当孩子做错事后会受到家长的责备，每当孩子受到责备时，都会有一种不安全感和自尊心受挫的内心反应。孩子有时候希望通过先人一步告状的方法来逃避家长的责罚，比如有小朋友来家里做客，他们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孩子怕遭到批评，于是还没等大人询问便推卸责任，说都是别人弄的。这是一种很正常的行为，因为他以为这样自己就可以免受批评和惩罚。而你需要让孩子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让他知道推卸责任是不对的。总的来说，孩子喜欢告状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家长不需要过分的担心，但也需要重视起来。面对孩子的告状，一定要认真对待，耐心听孩子讲完，让孩子感觉自己被重视，然后再慢慢地引导孩子，这个时候再告诉孩子该怎么做，孩子也就更能接受了。孩子为什么学习不自律？其实是这个原因。不知道父母们有没有发现，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和孩子相处时越来越人格分裂。娱乐放松的时间，母慈子孝，其乐融融，可一到了学习的时间，就开始鸡飞狗跳，大眼瞪小眼。闭上眼，周围仿佛有小人在告诉自己，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要耐心温和地教育孩子，要鼓励信任孩子。但是只要你一睁开眼，看到这个吊儿郎当的娃，你所有的冷静都会被打破。而最主要的是，孩子这种生物压根儿就不会按照父母计划好的路线走。比如你对他严格，他就懒散，你给他自由，他干脆摆烂到底。你想着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他，不干预，只陪伴，他便能拖则拖，还以各种理由为自己找借口开脱。你情绪上来了，对他发脾气，虽然有效果，但是没一会儿他就抛诸脑后了。对当代父母来说，最大的折磨莫过于陪伴孩子学习。我相信父母们都很羡慕那些天生自律、努力上进、爱学习的孩子，可为什么孩子与孩子之间的差距如此之大呢？在儿童教育心理学中有这样一句话，孩子都有追求卓越和成功的天性。换而言之，孩子的懒惰、不自律并不是天生的，相反，他们希望自己能够变得更好。那么，为什么大部分孩子在学习中表现出来的不是努力上进，而是拖拉任性呢？其实，孩子在学习上的负面行为和他的自卑情结有关。儿童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说，孩子有着追求卓越的心理，但也有着天生的自卑感。他认为，在孩子身上，追求卓越和自卑感是同一种心理现象的两个不同面。如果父母对孩子的自卑感引导得当的话，就会成为孩子前进的动力。如果引导错误，很有可能会让孩子更加的自卑，甚至还有可能会走向另一个自负的极端。孩子和父母之间存在着身心方面的巨大差距，所以孩子普遍存在天然的自卑感。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他们会慢慢地开始摆脱这种心理上的差距。这个时候，他们通常会采取两种方式，顺从和反抗。父母不难发现，选择顺从的孩子，在他们小的时候会非常的听父母的话，但是一旦

0: 到了青春期这个敏感时期，他们的自我意识觉醒之后，逆反的心理反而会更加的严重。而从小就具有反抗意识的孩子，一般会采取这两种对抗父母的行为，要么消极抵抗，在父母安排任务之后选择拖拉磨蹭，要么直接反抗，完全不听从父母的任何安排，直接和父母对着干。不过孩子大部分的问题行为只是表面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父母对于孩子的不了解。父母与孩子的立场不同，做出的选择也不同，其中父母与孩子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空间时间的不同频，孩子在意当下，而父母更注重未来。父母认为孩子的懒惰不自律会影响孩子的未来，所以要么选择逼迫的方式，要么就采用讲大道理的方式。但孩子和父母的想法不一样，他们更关注当下这一刻。相较于父母嘴里的说教指责，对于孩子来说，在当下什么能让他们拥有满足感和掌控感，才是他们真正在意的。不允许孩子有自主性，是教育孩子学习中最大的禁忌。一个没有自我掌控感，无法拥有自主能力的孩子，很难发展出自律，因为他的潜意识中也认为自己是没有主宰能力的。所以最后，我希望各位父母能够少些说教，少一些指责，将自主和掌控交还给孩子，这样反而会让孩子变得更加自律。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自律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自律”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在为孩子的英语学习而烦恼呢？也许你已经发现，孩子背单词总是记不住，学了不少却一直开不了口。也许你正打算给孩子做英语启蒙，但却收效甚微。其实，英语学习跟中文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其实一样的，需要早早做准备，否则等你想给孩子补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英语就可以查看了。孩子为什么总不听你的？常常有这样的一幕，不说每个家庭都有，但一定都似曾相识。午饭的时候跟孩子说好了，吃完饭只看一集动画片就去洗澡睡午觉，但孩子用稚嫩又清澈的眼睛看着你，似懂非懂的点点头。外婆这个时候笑着在旁边点破真相，你看吧，这会儿跟你点头，一会儿就不会同意了。果然，孩子看完动画片不肯去洗澡，吵着要多看一集。不管你怎么说，孩子就是不听，尤其是和外婆还站在孩子同一战线上，拿着遥控器一把抱起他说，孩子这么小，他能听你讲什么道理啊，多看一集又不碍事。孩子看到有外婆帮他说话，吵得更凶了。看电视是小，但是孩子在讲好了时间规则却不肯遵守，也不愿听你讲什么的时候，就是大事了。孩子不愿听你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在孩子心中缺乏威信。孩子并不觉得你说的话有道理，甚至还会顶撞你，对你发脾气。孩子不愿听，你的要求再合理也没有用。如果选择用其他方式压制孩子，结果只会变得更糟。所以适当的在孩子面前树立威信是必要的，父母的威信也决定了家庭教育的效率。什么样的环境下更容易让父母有威信呢？首先，家里的大人在教育方式和教育理念上必须保持一致。在孩子违反了父母定下的规矩时，总会有一个家中的长辈站出来维护孩子，做他的保护伞。有保护伞撑腰的孩子通常都会熊得肆无忌惮，这样站在孩子那边与父母对立，是无法树立父母在孩子心中的权威的。

0: 其次，我曾经学过儿童习惯养成课，还记得讲课老师一再强调，孩子在六个月内开始建立亲密关系，与孩子最亲密的人就是孩子心中最权威的人。孩子认同与你的亲密关系，也就会认同由你来对他进行成长教育。有些家长常常会担心直接批评孩子会不会影响与孩子的关系，但是你会发现，如果你跟孩子足够亲近，就算你批评了他，让他受了委屈，他也不会记恨或者害怕你，因为他有足够的安全感，他知道就算你批评了他，你的手也是紧紧地牵住他。但是并不是你有了权威，每次教育孩子的时候他就能够每次都听你的。想让孩子听从你，还要注意教育的场合和方式。有些大人觉得孩子很小，不知道脸面是什么，但其实在孩子开始认生，开始有委屈情绪了，他就已经开始有了羞耻心了。在犯错的时候，孩子并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错的。如果你在大家面前一遍一遍地数落孩子，一会儿就会有长辈站出来护着孩子，二来他也不会理解你说的道理。作为孩子而言，他并不希望自己犯错，这个时候父母要是能够换位理解一下，将孩子带离人群，单独的心平气和地跟孩子说说道理，他其实是能够听进去的。独处的时候再教育孩子，他也需要你给他留面子。当你在教育孩子有人出面维护时，一定要坚定自己的立场，直言拒绝对孩子一时好心的维护。看似毫无原则心疼孩子的长辈，其实也能够明白你说的道理，只是他们会舍不得对孩子说重话。这个时候别忘了，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

0: 放了。
1: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知道，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9: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2: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正说的孟金宝出世，咔，这孩子一生下来就18斤。那位说了，你是不是悬呢？这孩子一生下来有18斤呢？你看，说书嘛，艺术夸张，讲的是故事，那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是也不是，它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的夸张笔法。就说这孩子力气大啊，孩子咔一生出来，啪一出来就把那接生婆撞枕头，有这么大孟金宝出世，感觉孟刚啊，孟金宝的父亲就在大龙口待了1年多，伤也养好了，病已痊愈，得回老家呀，不能总在大龙口待了。赶孟刚呢，就跟这龙涛两个人磕着头拜了把子。临走的时候，龙涛给拿了500两白银。赶孟刚回到南京，这500两银子可解决了不少事儿，置了一片家业，又做了镖局的行当的生意。转眼之间18年过去，逢年过节啊，孟刚伯人都打发人到大龙口去看望龙涛，两个人有书信来往。最近听说了龙涛死了，被上海的上士杰驻沪巡访营的副统帅给杀死在大龙口，所以孟刚立志要为自己这哥哥报仇。那么你俩儿子孟金宝已然长大，是这孟金宝长大，你想生下那一天就18斤，把接生婆顶跟头，这回这孩子长得2米多高，大脑袋，粗眉毛，大眼睛，雅似一对钢铃，要没那鼻梁骨隔了，砰啪能碰在一起，叮当乱响，大耳朵，大嘴上，护心毛多了厚，大到起碗翻吃的。这孟刚就把自己家里的一套大红拳祖传的交给了儿子。
1: 爹，孩子差不多了吧？
0: 这孟金宝啊，大海茫茫，天真漫烂，说话憨不愣通。你别看说话有点憨，孟金宝啊不是缺心眼，那心呢也有点小诡计伎俩，不是傻子，傻子能练武吗？说话就是憨，有力气，可以说吧，横推8匹马，倒夜9回。这么老粗的胳膊，就一般的这么粗的小树。小时候，这孟刚就告诉儿子，练铁臂靠山功。什么叫铁臂靠山功？小时候5、6岁就开始练。这铁臂靠山功啊，是一门独门的武学。怎么练呢？怎么练呢？种那树，那小树压卵出息的时候，那孩子5、6岁就用这铁臂，就这胳膊往上靠，啪啪啪啪，一天靠500下。孩子渐渐长大了，那树也渐渐长了。等孩子到17、8岁的时候，那树啊就有小3盆的粗细了，就这胳膊啪啪一天500下，啊啪，把这树夺着咔靠折了就完了。你敢这到了30多岁的，这树啊像1号盆这么粗了，这么老粗了，啊啪啪啪靠咔，把这树靠折了，靠断了，哎，又练了，上升一步。赶这人要到了100多岁了，那树这么粗了，靠，反正怎么整也靠不折了。怎么的？咱别太悬了。这要这么粗的树啊，你搁电锯还得拉一会儿呢，是不是？嘿，赶这孟金宝练的就是铁臂靠山功，就用这胳膊，就他这胳膊，一般的棒。要来了，啪，敢用这胳膊往上迎，啪，给你弹出去，有劲有力气，这家伙 孟刚一想，总在南京待着不行，这孩子得出去上外闯荡去，总在家里头那哪能成呢？现在听说了，大哥的儿子荣仁凤在上海啪立起个腕来，要为父报仇，我得报恩，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母权相报。当初就因为我病在了大龙口，是人家龙涛慷慨解囊相救，这样的情谊，这样的恩，我不能不报。虽说现在我有点老了，但我儿子长大了，可以帮助荣仁凤为他父报仇，为我哥哥报仇。写了封信，
1: 金宝啊，哎，爹，说吧，
0: 你到上海去一趟，找一个叫荣仁凤，听见没？论起来那是你的哥哥，见着你哥哥之后，你把这封信交给他，你要帮助他完成复仇计划。
1: 哎，那行啊，
0: 带着钱，背着包，孟金宝就家出来了，说那孟刚放心吗？他的儿子滚刀肉，放心，皮糙肉厚，扛打扛揍，浑身还有横料的功夫，所以儿子的安全一点不用担心。就这么的，你看我们这位孟金宝孟大爷出来了，到上海一找，偏巧荣仁凤和周发二次已然够奔苏州。孟金宝一想，不行，我得追上去，他到苏州啊，我得撵到苏州。一出上，孟金宝一看，耶，怎么的？发现一老虎，说上海的地方没老虎，这老虎哪来的？嘿，无巧不成书嘛，偏赶上俄罗斯马戏团，大马戏团到上海演出，有一个节目叫驯虎，这是由俄国带来的。结果晚上看笼子那位没看住，这老虎不怎么的就把这笼子撞开了，跑出来了，由上海城里就跑到城郊。这老虎正在寻食呢，那意思得吃点嘛呀，啊，这老虎也是外国老虎，由外国带来的，俄国来的老虎，领不领到中国这土地上还找不着这绳，正转悠的时候，这老虎一抬头，耶，看着孟金宝呢。孟金宝一抬头，耶，这谁家的猫呢？这孟金宝不认识这虎，他以为这是个猫。
1: 哎呀，这谁家这猫咋这么大呢？这么大老猫，这叫哈，来了，我把你整上。啊，你来！
0: 这虎领不定一看孟金宝出来了，这虎也琢磨这坨大，这个能够我吃三顿的。
1: 嗯，行，
0: 就对他来吧。啪，这后尾巴一打地，这虎嗖就窜上来了，啪往上一扑啊，够奔孟金宝就来了。孟金宝往边上一闪，这虎有三绝吗？扑、跨、扫。往前一扑，你身子往边上一闪，用了虎胯啪一打你，反正这虎胯胯不着你，你再躲的话，那虎尾就扫你一鞭子。这虎有三绝，这头一下就把孟金宝给胯上，胯完之后这虎又给他扫上了，啪，这虎尾巴就打到这孟金宝腰上，把孟金宝打得溜一转个儿。
1: 而这猫不好整的，这咬啊，
0: 他在这地方没见过这虎，就以为这是猫呢。
1: 啊，这猫行，这猫有两下子，来吧，猫再来。
0: 第二次一捂着，孟金宝个儿大，嗯，这厉害，几家伙就把这虎弄的了，上去砰，就这一拳，这一拳就把这虎给砸昏死过去了。
1: 哎呀，这么大猫怎么整这玩意儿？哎，看这个意思了啊，这玩意儿能值俩钱儿。对，我把它卖了得了。
0: 他就把这虎搭到肩头上，扛着往前走。正好往前走，走到一阵店，有不少人，你看，哎呀，

0: 我说您这可是虎啊。
1: 是啥叫虎啊？
0: 虎这怎么说呢？
1: 这什么虎？这大猫
0: 啊？对，大猫。
2: 我说你这玩意儿要卖它就值钱了。
1: 这真的能卖多少钱呢？啊，
2: 这个我们可不太相信。反正这玩意儿能值钱。哎，这么办呢？你把它扛到那当铺去，问问当铺，一般的当铺能值个价。
1: 哎，好嘞。
2: 孟金宝就把这老虎啊扛到当铺去了。到了这当铺，领不丁把这当铺的那伙计吓一跳，
1: 怎么事儿？没怎么事儿啊？
2: 砰！就把这玩意撂到柜台上了。
1: 多钱吧？
2: 掌柜的也出来了。掌柜的可又值钱呢，死往下压价。十两银子怎么样？
1: 啊，那行，给我就行，我就走。
2: 伸手给了十两银子，孟金宝一转身，刚走到门口。屋里头炸营了，掌柜的把银子交完之后，来到这柜台这摸这虎毛，好啊啊！你看一点伤痕都没有。怎么着？那虎起来了，让孟金宝被一拳打昏死过去，没全死，就昏迷不醒，重型的脑震荡。掌柜领着一麻子，另外孟金宝扛着这么一颠着啊，颠着往前走。有时候那虎啊就醒过来，醒过来了，孟金宝使劲一颠着，就这么一震，这虎班就昏过去了。到这柜台这儿，他把它撂到柜台上，掌柜一麻子，这虎起来了，晃晃悠悠往起站。这伙计和掌柜的谁受了这个？
1: 我让客店员，
2: 那银子我也不要了，你把它扛走吧。
1: 你怎么事？这会儿起来了，
2: 银子揣到兜里头，来到切近，照准这虎脑袋，啪，把这虎啊打昏过去了。
1: 不要了，
2: 指定不要了，你就白送给我都不要了，不敢。
1: 好了，就这地方。
2: 扛这虎继续往前赶路，这回可倒热闹，吃饭不用花饭钱，进饭店把虎往这一放，要俩菜，赶孟金宝吃完了往起站，刚要算账，那虎特别通人性，一要钱那虎就醒，不怎么的，跟孟金宝配合的非常默契，往起一站，这满屋吃饭的哇就往外跑。赶酒楼掌柜的出来告诉你赶紧扛走，吃多少我都不要钱。就这么的没成想走到牛肚子村，住到了朱文斋他们家开的店，睡觉的时候把这虎扔到那张床上，自己在这张床上睡，半夜朱文斋和周发来倒着把虎给偷走了，来了泼尿把傻小子憋醒了，一睁眼睛，
1: 爷，你那伙计没了，
2: 虎没了，他以为那虎可能醒过来跑了。
1: 哎呀，别瞎了，
2: 有这家好啊，有这玩意儿吃不用花钱，喝不用花钱，明天住店背不住都不用算店钱。
1: 可没成想这玩意儿没了吧？
2: 厨房门就听那边喊：“救命啊！”
1: 是，
2: 乖的，那虎跑那儿去。卖墙头过来扎月了门出来，来到这儿一看，嚯，偏赶龙人凤，这一拳把这虎打昏在地。孟金宝不干了，
1: 我打行，你咋给我揍上？我让你。
2: 俩人一唠嗑一谈话，孟金宝什么心眼呢？那意思我把这虎我扛了，我见着龙人凤，见着我大哥，我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见面礼交给他。就这么的跟龙人凤一见面说，你把这玩意儿给我打昏了，我把这东西得交给龙人凤，我凤哥。周发就问谁是你凤哥？龙人凤呗。拿出这封信递给龙人凤，龙人凤打开一看，呀哈，这是自己孟叔叔的儿子，小时候在家的时候，那龙涛告诉龙人凤，你有一孟叔叔在南京开镖局子，他有个儿子叫孟金宝，就生在咱们大龙口，生在咱们家。 仆人凤往前走了几步，抓住孟金宝的手，兄弟，我就是龙人凤，我就是你阿凤哥。孟金宝往前一近身，抱住龙人凤，放声大哭。龙人凤把那封信已经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而且呢，孟金宝把话已经说明白，这次我来就是我爹让我来的，帮助你为我龙伯报仇。
1: 大哥，小弟来了，你说干谁呢？
2: 龙人凤一听，怎么着，就是一张嘴就说干谁呢？
1: 干他呀！
2: 他拿手一指周发，周发一摇头，别干我，咱都一伙的，咱都属于好伙的啊！大伙皆大欢喜，就这么的把这老虎抬到屋里头。孟金宝上去，梆一拳，这回把这虎打的不是脑震荡了，是脑出血了，死了。这虎啊是小事，见面是主要的。为孟金宝的到来大摆宴宴，那边大炖老虎肉，他真把这老虎给炖上了。吃喝完毕，休息。第二天早晨，龙人凤看了看周发，看了看孟金宝，哎呀，龙人凤想，得，我这队伍是越来越壮大，原来是自己一人耍单锤，现在又多了个周发，这又来了个孟金宝，日后同手协力，不愁家父仇难报。金宝弟弟啊，
1: 大哥，
2: 好吧，咱们是够奔苏州，请常怀远。
1: 请常怀远干嘛呀？
2: 请常怀远呐，打那英国罗伯特。
1: 怎么
2: 的？要打那英国人罗伯特呀？
1: 我来。大哥，我到这儿就把他整躺下。
2: 周发一听，一点头，哎，挖子嘛，就凭金宝胳膊粗力气大，到那保证这罗伯特是非败北当场。龙人凤一琢磨，不行，因为什么？罗伯特打人呢，不是仰仗有力气，说不上是一种什么邪功。这孟金宝刚出世，乍创绿林，对一些事情还很多，他不明白。真要是吃着亏，败在那儿了，我对不起呀、啊，我那孟叔叔。周发大哥，金宝贤弟，咱们还得请常怀远常老英雄，因为以常老英雄的经验阅历，那是别人比得了的。战场上的经验是你我不相及的，根本跟人没法比。所以啊，必须得请常老英雄。那行，既然要请常老英雄，那就听你的。第二天早晨上路，许昆山还有朱文斋等人送出来，临走的时候啊，龙人凤跟许昆山说了一句话：“大哥，小弟有话要跟你说。”“
1: 哎呀，阿凤，你说吧，
2: 咱们都是生死。”人活这一生不容易，要不然你就轰轰烈烈，要不然你就是默默无闻。但是我想，人做事都是凭良心，人吃饭是凭自己的本事。不是我小看黑虎们，不是我小看你们干的这些事儿，兄弟，我呀实在是不赞成您这么做，既害人又害己呀，所以哥哥你要三思。
1: 哎呀，阿峰啊，你既然这么说，好，我听你的，你放心吧。你走之后，那这种坑人的买卖我们尽量不干。另外，我跟这朱文斋好好说说，他要干他干他的，哥哥我肯定是本分之人。
2: 好，既然这样，兄弟我就高兴了。一直把他们送出牛肚子村，这是够奔苏州。
3: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6: 好啊。
5: 这个是湿垃圾。
7: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7: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已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 标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同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
1: 第二天早晨上路，许昆山还有朱文斋等人送出，临走的时候啊，龙人凤跟许昆山说了一句话：“大哥，小弟有话要跟你说。”“哎呀，阿凤，你说吧，咱们都是生死弟兄，人活这一生不容易。”要不然你就轰轰烈烈，要不然你就是默默无闻。但是我想，人做事都是凭良心，人吃饭是凭自己的本事。不是我小看黑虎门，不是我小看你们干的这些事儿。兄弟我呀，实在是不赞成你们这么做，既害人又害己呀。所以哥哥你要三思。哎呀，阿峰啊，你既然这么说，好，我听你的，你放心吧，你走之后这种坑人的买卖我们尽量的不干。另外我跟这朱文斋好好说说，他要干的他干他的，哥哥我肯定是本分之人。好，既然这样，兄弟我就高兴了。一直把他们送出牛肚子村，这是够奔苏州。三个人一道上啊，说说笑笑，有周发，没个寂寞。简短接说吧，这就来到了苏州。到了苏州城里了，往南走是大金板桥，往北走是周发他们家。周发一进苏州心有感触啊，哎呀，阿峰啊，大哥，怎么说呢？几年前呢，我在苏州闹了点事儿，摊了人命官司。我爹呀，就告诉我学好，结果我在外边闯荡这么几年呢，净干些坏事了。但有一点，你哥哥没干些什么缺德事，我这个心还是善良的，啊，我这本质还是比较不错的，我这人呐。从内在还是美的，可以说像大萝卜似的，心里美。昨天真要是我跟老弟混出个样了，是吧？你哥哥在道上也有名了，人家提起周发都挑大拇哥的时候，我也叫锦衣还乡，买上三包果子两包糖，看一看我的天伦老父，跪到他老人家面前，告诉您的儿子发儿已经发了，也出息了。可现在不行啊，要名没名，要事儿没事儿，是不是？没干出点儿让人家挑大拇哥赞扬的事儿，所以我先不能回家。行，走，够奔大金板桥迎接老长头。这就到了大金板桥了，八里多地儿。前边这村子就是大金板桥。有100多户人家，几个人站在村子外边。大哥，你想长老英雄能给面吗？哎，老弟呀，怎么能这么想？第一，只要他不死他就能到上海。第二，这事情头在这摆着呢，外国人欺负咱们中国人呢，咱们中国人大家应该团结起来啊，共同对外，大伙都得抱成一个团，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事儿往一起弄，枪口一致对外，这才行。所以啊，只要常怀远是个老英雄，是一个人物的话，我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这面子他能不给吗？没事，走。到了村子外，买了很多东西，很多礼物，到村子里边一打听，哪是常怀远家？有人告诉了，北狮子花街，那就是老长头的家。你们找老长头有什么事儿？他们家今天可有点事儿啊。什么事儿？我是他亲戚，我们都是他远方的亲戚。这就来到北狮子花街，到了门口，嚯，一看这门口有不少人呢， 都在那儿议论呢，七言八语。龙人凤来都切近，老家这是长老英雄的家吗？
0: 啊，是。
1: 哪位是管事儿的？你看这门口站十来个，有一个管事儿模样的出来了。你找长老英雄干什么呢？我们是由上海来的，我姓龙，我叫龙人凤。老家往里通禀一声，就说晚辈龙人凤登门拜望老英雄。哎，好吧，我给你告诉一声。不过小伙子，你来的可不是时候啊。一转身，老头进去，等大伙出来了。我家主人说了，有请三位后堂相见。龙人凤一想，一般的接待客人都是在客厅前堂，这怎么后堂相见呢？来吧，往里进吧。三个人跟着这管家模样的人一直来到后屋，一进屋啊，就闻得有股药味儿。到屋里头一看，一张大床，边上坐一郎中模样的，一大夫模样的，在这诊脉。床上躺一老者，白发苍苍。哎呀，哪位是龙人凤啊？龙人凤往前走了一步，前辈，我就是龙人凤。龙人凤这心凉半截，来到这是请常怀远到上海打罗伯特，可没成想一看这模样，低头一看常怀远像要咽气似的，重病在身。三个人一躬倒立站在窗边上，周发往前一伸脖子，老爷子，你就是常老爷子吧？
2: 不错，是我，小龙就是常怀远呐。哎，龙人凤，我早就听说了，你是龙涛的儿子，将门虎子啊，在上海打了俄国大力士聂索夫。哎，英雄出少年呐，你是大展宏图的人物，我听说了，现在上海擂台还继续举行呢，这些外国人欺负咱们中国人，可叹老夫常怀远不化苍苍，年岁已大，哎，如果真要是想当年，我一定是立马追风前往上海滩对付那外国的侵略者，我恨透他们了。想当年八国联军进北京，火烧百姓的家宅，那些外国强盗都是蓝眼睛红胡子，见着咱中国的女人就追，哎呀，见着长头发的就撵，见着老道他们也抓，以为是女扮男装的。周发一听这老头好说，可叹现在我一人大病在身，不能前往上海滩对付那些列强啊！哎，龙人凤啊，老夫即便死了，也见着英雄了。哎呀，小伙子，你长得挺漂亮，这位是谁呀？老爷子，我姓周，我叫周发，我爹叫周泰来啊。你爹叫周泰来呀？哎呀，大名鼎鼎，我那好哥哥，哎，我跟你父亲的交情可以说吧，是莫逆之交啊。是，我听我爹说你们俩莫逆之交，我们两个年轻时在一起闯荡过江湖，可以说办事不分你我，我的钱可以给你父亲花，你父亲的钱也可以给我花，我的吃的就是你父亲吃的，你父亲的就是我的吃的，我的衣服也是你父亲的，你父亲的衣服也是我的，我的媳妇儿是你父亲的，你父亲的媳妇儿，哎，那不行，这媳妇儿我们还得分清楚。老爷子，这周发琢磨你老人家都病这模样了，还知道开玩笑。总而言之吧， 我跟你父亲交情深厚，可叹呐，老夫不能前往周家口，不能前往周家堡去看望你的父亲。回去之后，给你父亲带个好啊。那年你父亲借我家俩鸡子儿还没还呢。周发一琢磨，你看都要死的人了，他还能想起这机会来？你是谁呀？孟金宝过来了。
0: 那什么，老爷子，我姓孟，我叫孟金宝。啊，哪个孟呢？姓孟的孟。哪个金呢？孟金宝的金。哪个宝呢？孟金宝的宝。孟金的就宝了。
2: 你家是哪儿的？
0: 我南京的。
2: 你爹是谁呀？
0: 咱爹叫孟刚的。
1: 周发差点乐喷了。你看孟金宝说话什么都论咱们的。老头问你爹谁呀？
0: 咱们爹叫孟刚。
2: 你爹孟刚。
0: 啊，对，我得说连单了，我爹叫孟刚。老爷子，你啥病啊？
2: 哎，年轻前闯荡江湖，不注意身体，到老来都找上了，各种病都来了。
0: 哎呀，我一看你这模样啊，我想起个事儿。
2: 看我这模样，想起啥事儿来了？
0: 哎呀，你不知道，老爷子，我一听你那哼哼，说话的动静，哼哼的声音，我就想起来了。那年我爹呀领我上农村去，下乡啊，我一看呢，有个骡子叫下驹子，下不来，哼哼的动静跟你这动静差不多。
2: 去！边上周发越听越不像话，你吵什么呢？有你这么说话的吗？老爷子这动静哼哼像骡子吧，不跟着叫驴，不是那意思，你没明白。哎呦，老爷子你可别怪啊，他大海茫茫，天真慢赖，吃饭不知饥饱，睡觉不知颠倒。来，老爷子祝你早日康泰，就这么的了。仨人出来了，管家送出来，来到外边，龙人凤心里不愿意，像周发和孟金宝你们俩有这么说话的？到人家，人家老头病了，你说孟金宝敢骂人一样了，愣说他爹当初领他到农村去，哪有那骡子下驹子的。
1: 金宝，
0: 老大哥，
1: 你下回不能这么说话。常怀元老英雄那么大年岁了，是江湖的前辈，病成这个样子，咱们去看望人家，赶上了应该给人于安慰，你怎么能那么说话？
0: 拉倒吧，大哥，你明白啥呀？你别看小弟刚出来混，不说金宝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拿眼睛一看我就知道他拉几泼分的。
1: 这话怎么讲？
0: 怎么讲？那病是装的。
1: 周发在边上也一点头，
2: 对，阿峰啊，他那病肯定是装的，拿眼睛一看我就知道，温其外知其内啊。
0: 这里头我跟你说呀，大哥呀，我给你分析几个事。你说他都病那样啊，你他病的你躺那嘎子，你看那都那模样啊，还都惦记起什么俩鸡蛋啊，又打听这个打听那个。以我之见，这里头凡我不明白怎么个勾，反正意思这病肯定是装的。
1: 我告诉你阿峰，为啥说他是装的呢？其一，上海离这儿这么近，他能不知道上海所发生的一切情况吗？啊，什么金汉章老爷子败下来了，对不对？还有一些人败下来了，最后何占春铁掌何占春都被人家打躺下在地吐血了，损伤了这些大英雄。常怀远现在上海一哄声似的，第一次咱们来请常怀远，上海就传出来了，咱们要到大金板桥请常老英雄，他早就知道信儿了。第二次咱们由上海一启程，常怀远就知道了。阿凤，我告诉你，老常头现在心里有顾虑，你说去不去？真要是去了，到那儿要跟何占春一个下场，败在当场。常怀远闯荡一辈子的英雄好汉的名，付之东流，一夜之间就没了。你说不去，人家该说他尾刀必剑。

0: 贪生怕死。所以呀、啊，这老江湖就采取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来给你个暴病不出，对不对？你当官的还不大发那差人治病的吧？啊，人家有病不去叫理所当然，所以呀、啊，老长头就来了个暴病不出，你瞪眼就没办法，于情于理他都说得出去。龙人凤一听，对呀，那哥哥贤弟，你们说怎么办？
1: 怎么办？怎么办？我给他来一个子夜行动。
0: 不是、啊、阿凤啊，你想不想让这老长头出来？
1: 当然，咱们来干什么呀？不就是来请长老英雄？
0: 那就好办。方才老孟说这个对，咱们给他来个子夜行动，突然出击，咔嚓就把他整出来。
1: 您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
1: 采取个办法，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你想，大老远咱跑到来苏州来了，到常惠远家了，请出去好了，请不出去上海滩，哎，那是一片的笑声啊，说咱没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这么着。孟金宝大巴这么一挥，
1: 这凤哥啊，他不是不去吗？对不对？我呀，我去把他抱出来去，今天晚上我把他偷出来不就完了？
0: 不行，这是下策。下策呀，有这么个办法，你看行不行？什么办法？给他来个激将法。你没听那说书的说那诸葛亮智击周瑜，绝技破曹操吗？咱们也给他来个激将法呀。咱们就到这说，说什么呢？说老长头，你是装病，你不敢去。上海老百姓，上海各行各业，各个练武的都盼着你去，你是怕丢人，哎，背不住这一激将法，一激把老头就激去了，给他来个激，行吗？二马投堂又回来了，到了门口，嚯，站到常怀远他们家大门外边，就听这里边哭声阵阵，这家哭的，我那老头子。常怀远的老伴儿第一个，三个人来到院天井一看，嚯，漆红的大棺材在院当中停了呢。老太太在那哭呢，孝子孝孙两边站着，跪着擦了眼泪。一打听管家，我管家你过来，什么事儿？这老爷怎么的了？咽气了。三位刚走，我家主人就一命呜呼啊，死了。可他我家主人一世英名，没成想病死。我说那个爷，真咋的？真的？难道说我还能撒谎吗？哎，这把血哈，我们前脚一走，后边嘎嘣就咽气了。哎呀，这玩意怎么说呢？这个我说，行啊，哭两声吧。孟金宝也过来了，你看，偏赶上常怀远死了，刚咽气。老爷子，老爷子，周发给您见礼了，给您磕头了，给您烧几张纸吧。您是武林当中的前辈，受人尊重的长者。没成想，我们到这儿来，你老人家

0: 就死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

0: 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七点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0: 啊。
3: 电费翻倍的加，
4: 每年的电费加600，
5: 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厂警官
7: 起
6: 悄
7: 悄
6: 的
7: 加
6: 电
7: 费，
6: 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5: 庭
4: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0: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2: 咦，那你是什么？
13: 我是光盘。
1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3: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4: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 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

0: 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来来来，
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3: 来，大哥，来，梁子，说说，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 哇，浪漫！
5: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3: 臭美。
6: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3: 好主意，
7: 好主意，好主意。
3: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0: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8: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书接上文，
1: 哎，这把血哈，我们前脚一走，后边嘎嘣就咽气了。哎，哎呀，这把怎么说呢？这个我说，行啊，哭两声吧。孟金宝也过来了，你看偏赶上常怀元死了，刚咽气。老爷子，老爷子，周法给您见礼了，给您磕头了，给您烧几张纸吧。您是武林当中的前辈，受人尊重的长者，没成想我们到这儿来，你老人家他就死了。龙仁凤啊，是个实在人，一想这儿能有假吗？往这儿一跪，前辈，我叫龙仁凤，您是武林当中的前辈，受人尊重的长者，没成想您冰天而去，仁凤给您磕头了，各位晚辈给磕头，烧上几张纸，头也磕完了。管你过来，周发还是贼心不死，管家又过来了，什么事儿啊？我们家老爷都死了。我问你，老爷临死前说什么了？
2: 什么也没说。
1: 走，周发一想啊，打听什么也打听不出来，还不如走。出来了，到了村外，我说老孟啊，
2: 说吧，
1: 你说这死是真的是假的？
2: 哎，我告诉你啊，这是假的，这是蒙人的，啊，这是排戏。

0: 呢，背不住是拍电影呢。
1: 那意思这是一个假的糊弄人的，我估摸着可能也是假的。
0: 你想啊，刚才我看见了，你说咱们前脚走长活远，后脚就死，他咋这么快呢？装棺材裤衩就装上了，对不对？另外我方才看这些孝子孝孙呢，这弄的没眼泪没感情，特别长活远的老伴儿，老长头那老伴儿，不像是苦老头子，好像在那儿，说不上什么感觉，反总言之言而总之吧，以我的感觉，老头不能死，
1: 我也这种感觉，绝对他不能死，得这么办吧？我说，阿峰啊，大哥，找个店房住下，今天晚上咱们来个行动，真死假死。一下就验出来，不狠不吃米呀、啊！要不动点鬼子心眼儿，这事儿还麻烦。我告诉你，住店，三个人找了个店房，这就住下了。住下之后，把门关上。周发拿出钱来，把店小二找来，来来，你过来。到杂货铺，到染房店，听见没？哦，买点染料。带色的染料，明白吗？
0: 我知道。
1: 去吧，您要干什么你就甭问干什么了，你老问干什么干什么，对不对？不能跟你说，这是绝密。店小二噔噔噔噔到外头，不大伙儿买了染料往这一放，卢仁凤实在不明白周发要干什么。大哥您要做什么呢？哎呀兄弟，你别说别的了，我告诉你吧，刚才我说了，不狠不吃米呀、啊，真一半假一半，对不对？这事儿啊，常花远的死就等于雾里看花一个样，水中捞月的，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告诉你啊，今天晚上我跟老孟两个人扮成强盗，常花远闯荡江湖一辈子，能不得罪仇人吗？我们两个扮成强盗，今天晚上上他家去抢去，去砸去，去作去，去闹去。如果真要常活元死了，老头不能出来；如果要没死，你想啊，家里头来了这么一伙强盗，到那劈叉啪叉，劈叉不吃，不吃不也得吃，吃也得吃，就这么一作一闹，老头真要是炸死的话，一定会出现在当场。我说阿凤，你躲在门后，你别出去。咱们有唱黑脸的，有唱白脸的，对不对？有打人的，得有劝架的。然后你一出去，真要是常活远出来之后，你闪身一出，当场一跪，叫上三声武林前辈，然后呢，我也过去一赔礼，摆明事实，讲清道理。我想常活远他要是中国人啊，他要是龙的传人，他不能不到上海滩决战罗伯特。哎呀，这能行吗？万一传染出去多也不好，真要是老英雄已然故去的话，大哥咱们是对老人家不尊，对老人家不敬。哎呀我的阿凤啊，都到什么时候了啊，现在是拿关键的关键，拿关键的时刻了，都已经到了绝步了。你说真要是常国元请不出来话，你怎么办？上海滩罗伯特往这一站，气焰嚣张，对中国人说咱们东亚病夫，拳打中国武术，脚踢什么东亚病夫，这口气能出吗？也就常国元这样的有江湖的丰富经验，战场上的实力，他唯一那是罗伯特的克星，明白吧？所以成败在此一举，咱们现在就把这脸撕下来，啪往墙上一拽，咱们就给他来个死不要脸了，瞪着眼珠子干了。瞪大哥，好吧，既然这样，小弟听你的，不过别把事情闹大，听见没？到那儿咱们是演戏，

0: 当时到那儿假的，可千万别真抢，没准儿啊，没准儿，万一，因为咱都年轻，要把握不住，真要整上那就得整的，你可别等，大哥留点面子。这就把这色儿画上了，来我给你画画。周华拿个大毛笔就在这孟金宝的脸上，哎呀，这给你画什么呢？我看过那唱戏的，画那脸谱上窦尔敦了，什么包公了，这么办，我给你画一个包公吧。抹黑了，画了个月牙，画完了不像，你不像包公，你好像窦尔敦，干脆我再给你改改吧。哎呀，就把孟金宝这脸画的是五彩斑斓，一大花脸。周发呢也抹不抹个白的。咱俩怎么说？
1: 你说咋说吧，你怎么说我就跟你怎么说。
0: 怎么打？咱俩就说是哪儿的呢？二郎山的大寨主。你二寨主是我，你叫通天雷，我叫坐地炮。通天雷坐地炮，就说50年前常怀远把你妹妹夺走了，
1: 把你妈夺走了，
0: 这不这都假的演戏吗？你怎么骂人呢？
1: 你怎么骂人呢？谁妹妹夺走了？不能这么说。
0: 那你说怎么说？
1: 就说常怀远闯荡江湖前缺了大德了，才华倒流，或者是偷了咱们家钱了，这次他听说死了，咱们到这抢了。
0: 行，这么办吧，随便说，到时候你信口开河。不过阿芬可嘱咐了，说了别让咱们过喽，是吧？可别整穿帮了啊，也别整过河喽。
1: 走，什么叫穿帮呢？那意思别整过油的喽。就这么着，两个人半夜子时
0: 由店里头大摇大摆出来，装大寨主，拉个架，他这一咳嗽不要紧，偏赶上店长出来接手。影丁那边，店长一抬头，怎么的，吓昏过去了。一瞅这俩人这脸花里胡哨，这就来到常怀远他们家。在店出来的时候啊，一人拎把大琴刀，一看这门口挂了白纱灯，挂了扬帆取水，人家办丧事，院里头大棺材停了，还有超度亡魂的和尚在那儿梆梆梆梆梆梆超度亡魂，这都传说迷信，说这人要死了啊，超度亡魂，这和尚啊能把这魂呢给你超到西方世界，超到极乐世界，要请老道来给超度亡魂呢，就是能把这人呢超度到东方接引，超度到东方去。道姑呢就把这鬼魂呢超度到南方去，这尼姑呢就能把这鬼魂呢给超度到北方去。这能准吗？不准。怎么说不准呢？谁家要死人了，真要是把这和尚老道尼姑都请来，四人一起超度，你说这鬼魂上哪去？最后这鬼魂没办法，就在道边上刷转悠，可能就是那道边上刮那旋风，那就背不住，那都是迷信老老娘的啊。和尚正在那儿超度亡魂呢，俩人领不丁就一散，特别是孟金宝这嗓子还声音高，男高音，就这声音呢，二老一嗓子，要说唱也踏不落地，照着孟金宝的唱，两个音符都得，都忙死了，你这人动静吗？这是，就这一声音呢，那和尚正在那儿梆梆梆梆。那你多会儿木驴子一扔往边上就跑，受不了啊，一看大门外腾腾站两位，
1: 在这儿啊，
0: 和尚写

0: 这和尚啊，他都不是什么大禅大悟的真正僧人。那个年代有不少的僧人呢，打的出家的幌子混饭吃，战火连天的，是吧？哪儿也不安全，什么地方也不太平，干脆找个小庙，哎，在那儿出家得了，以出家人的名义，此外啊，就为了生活，他念那经，就这样的冒充僧人，和尚念的经都不是正经经，连那正经僧人念的经啊，大藏真经、金刚经，赶那冒牌和尚念的经不是吗？那玩意儿才有意思呢，我给你学学啊。4月18，天齐庙底下跪一帮大姑娘小媳妇儿，这假和尚在这念经，梆梆梆梆，闭着眼睛，实际他眯缝着眼睛，拿着眼睛往底下看呢。4月18，闹泱泱，男女老少来降香，媳妇儿烧香为儿女，姑娘烧香为夫郎，找着夫郎还罢了，找不着夫郎嫁我老和尚，娘娘娘，就这乱七八糟的。这什么经？这乱经，这是。赶这和尚都是一些混饭吃的僧人，一看外边嗷嗷一嗓子闯进两个人来，五花蓝靛青瓷脸，那脸紫了豪青的，绿了吧唧的，粉了吧唧的，也说不上什么色儿。这和尚撒腿先跑了，他们这儿撒腿跑啊，坏了，怎么的？院里头可炸油了，谁也不明白怎么事儿。领丁一看进来两个人，喂，在下不是别人，我乃是五郎山。周发告诉他说二郎山，他一想这二郎山俩郎那啥意思，还不如说五郎，五个郎他不多一多仨郎显见的厉害。在下我乃是五郎山大寨主通天豹，我乃是五郎山二寨主，我叫堕地雷，
1: 特意来此偿还原。
0: 孟金宝想，我得拉俩架，把那戏台上那架他还拉出来了，那意思我得装凶。哎呦，这院里头可热闹了，院里这小伙计一看，
1: 哎，怎么事？大伙全瞪眼睛，有那胆小的，怎么的？
0: 管家出来了，
1: 两位，两位，不知两位干什么的？两位寨主有什么吩咐？
2: 我告诉你们，我是五郎山的啊，大寨主。这死的是不是常怀元呢？
0: 不错，是常怀元，是我家老爷。
2: 啊，对了，叫燕儿是你家老爷。我们今天来到这儿，跟你家老爷要说个公道，知道干什么来了吗？我们是到这儿来抢抢，我们是打砸抢分子。
1: 两位寨主啊，不知道为什么你要抢抢？
2: 这很简单啊，当初常怀元年轻前50岁那年啊，把我老伴抢走了。
1: 那不知道寨主您今年多大年岁？
2: 我今年还不到20年的。
0: 哎呦，管家没乐了。有这么说话的吗？50年前就把你老伴抢走了，今年你还不到20呢。
2: 我告诉你，别往上讲啊，知耻辱则为俊杰。要不然的话，把你们值钱的东西、分领足的东西、凡是我们能拿走的东西都交给我，还则罢了，要不然一来不管抢啊。
0: 瞪俩眼装凶，搁这猛叫唤。这管家现在可吓得有点不弄事儿了，但是管家一想，我们这院人多呀，怕你何来呀？来了，一回头，常怀远家里那些家人都出来了。这些家人一出来呀，拿了都是什么叉子、哨、手把镐、铁子、推耙、大镰刀、木芯、镣头、推磨杆、光杆、脚锥、扁子、烧烧罐、是绑镖、哈拉床、大着刀、顶门杠、哨棍，当初抄起大门敲，呼啦抄，就把这周发傻小子孟金宝给围上。青天末日啊，朗朗乾坤
2: 啊，这是半夜
0: 啊，对，上有国法，下有王章，竟敢跑到我家来搅闹，来，把这两个歹徒给我拿住！
2: 要打

0: 好呀，你家也就不怕打。
1: 王生一围这就开始打上了。这人家常无远家里的家人呢有那够份儿的，跟常无远练过几天的，大滚球抡起来，耶，啪，往上一挑，傻小子练的是铁臂灰金，这敲来了，这铁锨，啪的抡过来，傻小子用这胳膊往外一挂，哎呀，上前探手就抓住，啪往过一来，这这。扔就扔出一个去。龙人凤告诉了你们，去到那儿可别玩出人命来，千千万万加点小心。傻小子一想啊，不玩出人命来，我把你扔出去就得了。第二个上去用这铁棍照准这傻小子脑袋，这铁棍子哇就抡下来了，往下一砸，傻小子一铁臂挥金往外一挂，抓着这铁棍子抬腿当就一脚。二十多家人呢，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这周发呀，造声势，打死一个了，实际就打趴下。他为什么说喊打死一个？人命关天，我说打死一个，你常怀远万一听着你就得出来，出人命了，又打死一个，完了又整憋住一个，坏了。整泄气一个，这院儿的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谁扛住这孟金宝这顿骨折？这二多家人是趴下起来，起来趴下，最后耳都不起来了。怎么说呢？一想啊，起来也是趴下，还不如趴着得了。我日！拿眼睛看看周佛，
0: 我日，咋点事？
1: 什么？是怎么整？
0: 啊，都整完了，没动静了。
1: 周发拿眼睛看了一圈，孟金包往前又跨了一步。
0: 不是，这啥也没有了，没动静了。
1: 啊，就说着呢，这怎么？
2: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9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0: 咦，那你是什么？
11: 我是光盘。
1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

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这院儿的，谁扛住这孟金宝这顿捂着，这二多家人是趴下起来，起来趴下，最后耳都不起来了。怎么说呢，一想啊，起来也是趴下，还不如趴着得了。我日，他拿眼睛看看周佛，
1: 喂，咋点事？
0: 什么？是怎么整？
1: 啊，都整完了，没动静了。
0: 周华拿眼睛看了一圈，孟金包往前又跨了一步。
1: 喂喂，不是，这啥也没有了，没动静了。
0: 那就说着呢，这怎么个意思？这都趴着呢。
1: 是啊，没反应啊，
0: 没反应。没反应，据我多年的经验来观察，
1: 咋的？
0: 没整到位，还没整到他痛处，所以还得继续整。
1: 整谁呀？这都干趴一溜溜的，这也说砸巴了，干脆你又喊又死一个又死两个的，那要整泄气了，到现在连反应都没有，八成老长成真皮儿骨了。
0: 没那事儿。他那个牙有了，你过来，我问你，谁是常老爷的心上人？
1: 心上人啊，
0: 看着了，现在常慧远的老伴儿站在房根底下，老太太哆嗦，
2: 要哎呦，这是来强盗了，老头子。
0: 老太太

0: 是不是老长头的心上人啊？对不对？
1: 啊，对呀、啊。行吗？哎，行了，常文远啊，咱们先说明白，50年前你把我老伴抢走了，这回啊，干脆我说句来话，这么的吧。
0: 他一想自己年岁不行，一会儿还万一常文远出来，还得叫常叔，
1: 怎么办吧？我告诉你啊，我那什么，我爹呀、啊，总想续个二房。总跟我说孩子，将来有那相当的，你给我找一个。我拿去一看，你老伴儿啊，挺漂亮，你知道啊？18岁大姑娘都不如你老伴儿漂亮。你说这这么办吧？干脆我就把你老伴儿抢走得了。我爹不要找个二房媳妇吗？行了，就拿你老伴儿给我爹续弦吧。
2: 说着话。傻小子孟金宝迈个大步，腾腾腾腾来到房檐下，要
1: 孩子，你要干什么？别，你想来我就叫你妈了。我爹呀，总说要找个二房，是吧？不说嘛，一房臭，二房香啊，三房尿尿赛瓜汤。干脆你就到我们家给我爹当个二房媳妇就完了，就这么地。说着话，倒着把老太太抱起来，迈个大步，腾腾腾腾往外就走。
0: 老太太哪见过这阵势，孟金宝一抱老太太往外就走，这老太太就开始喊，哎呦，老天杀的，你个老鹰扒的，老狗抓的，我说常怀远呢，常怀远，你可把我害死了你呀、啊！
2: 就这老太太这一声刚落，就看那棺材贴我说成功了，出来了！关子天啪往出这么一蹦，飞起一丈多高，由里边啪站出一人呢。且慢呢，住手！
1: 老人家，
0: 他把老太太放下了。
2: 站出的老者不是旁人，正是赫赫扬名、威震武林的常怀远。
0: 老头在棺材里头蹦出来，气死我爷，气死我爷，直跺脚。周发呀，往前紧抢一步，咕咚就跪在这儿。老人家，山不转水转，人是常见的。我就知道您老人家没死，您老人家活了，是不是？之所以您老人家活的原因，就是您老人家福星高照，命大福大造化大，所以您气死还生，告老还童。没成想在阴曹地府，这又走了一回，潇洒走一回，您又回来了。老人家，孩子。给您见礼了。
1: 常远站在这儿气得直哆嗦，
0: 大门外边噔噔噔噔噔走进一个人来，谁呀、啊、不是旁人，正是龙人凤。来都切近，老人家在上，孩子龙人凤给老人家见礼，跪倒在地。
2: 太太，这个哈，哎，好，好，好，有你们几个小子啊，行啊，我打一辈子雁，让这雁给切眼了。行行行行行，到屋里头，有什么事儿，咱们到屋里头谈话。这就进来了，到了客厅，往这儿一坐，老太太个吃惊不小，吓得，哎呦，老头子来了。把老夫人扶到后院，周发一再解释，老人家，我们这是不得已的，没有办法。说句良心话，这个意思非常简单，明白不？我们要不采取这个办法，您老人家能出来吗？我们要如果不采取这个办法，您老人家能在棺材里头飞出来吗？我们非得把你请到不可。
1: 周发，老夫不想多说别的啊，你知为什么我要炸死门明吗？
2: 这个我们不太清楚，为什么要炸死门明，请老人家您解释解释。

0: 我不必太深解释，想请我出山
1: 啊，是这个意思，
0: 就是想请您老人家出去打败罗伯特。可以，有个条件。老头一想，这口气说什么我得出来，干嘛呀？这是满院躺了一堆人啊，也砸得够呛，连喊带吵吵，左右乡亲都来了，大伙围在外边，不知内向的往里看。哎，兄长，不说老长途病，是啊，下午又死了，这怎么又活了？你看，你没看那俩债主吗？啊，这债主来这么一作一闹，说要抢长活人的老伴儿，老头一瞪眼睛又活了，为了保护他老伴儿，在阴曹地府又回来了。为啥要保护他老伴儿？人家多少年夫妻呀，那爱情是坚定的，那爱情是可靠的，那爱情是真诚的。行行行行，你别白活，好家伙，外边七言大语，好不太想让我到上海滩，对吧？
1: 啊，老爷子，
0: 是啊。行，你到我家作了一通，砸了一顿，也把老夫逼出来了。找个绳，你们俩吊到外头，你们俩上了吊，老夫自然前往上海，是决战罗伯特。
1: 罗仁凤明白，身为常怀远这样的身份，这实在是没有什么台阶可下了。
0: 罗仁凤往前走了一步，老人家，千不对万不对，是孩子我们做错了。老人家，我们心中有苦衷，只有您能到上海滩决战罗伯特，打败这个外国的列强，是我们每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孩子，我们经验阅历少，武功不济，不能大长我们中国人的志气。老人家，您应该出山。话音刚落，外边有人长啸一声：“哎，常怀远，你不要太狂了。我要是做出你这样事儿啊，我得找个绳上吊去。”擦，外边进来一人，周发一抬头：“喂，我说金宝啊，
2: 啥事啊？
0: 我爹来了。”外边进来这个人呢，年纪已超过八旬开外，不发人言，面如三秋月，须赛九秋霜，银灰色的大褂，手里拿着一对玉石打。谁呀？此人就是当年赫赫扬名于绿林当中的大侠周泰来，也就是周发他爹。老周头由外边走进来了，常怀远站起来：“泰来兄，一向可好吗？”“
2: 怎么不好？
0: 我比你强。”常怀远：“你不知道好歹，你白活呀！你这么大年岁，你死了得了，你收拾收拾去世得了，听见没？多磕碜！你还有脸活着？啊呸！我都替你害臊！啊呸！我都替你害羞！啊呸！我都替你不要脸！啊呸！我都替你，我替你死了得了！”我老头之激动，这周泰来跟常怀远两个人的交情太莫逆了。都在苏州城住，都是成名的人物。说这周泰来怎么来的？这周发在外边不是混事儿吗？老头啊，放家人去打听，说在这牛肚子村呢，跟那朱文斋在一起混呢。把周泰来气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啊！哎呀，跟这朱文斋能混好吗？哎，最近听说了。说儿子跟龙人凤在一起呢，在上海滩要打外国人。哎呦，周泰来挺高兴，为儿子挺高兴。将来我儿子能走正路，
1: 另外呢，像龙仁凤这样的是龙涛的儿子，正经人，那不像朱文斋，周泰来瞧不起朱文斋，赶这龙仁凤和这周发两个人到苏州请常怀远的事儿，老头也听说了，知道。哎呀，以周泰来多年经验算计了一下，常怀远不可能出山，为什么呢？常怀远得保全他这么多年这杆大旗，怕栽到上海滩。真要常怀远不出去，恐怕没人对付了。罗伯特说：“周泰来能不能？”周泰来啊，要论对付西洋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因为常怀远年轻的时候到过大西洋，到过西洋外国，特别研究过西洋八法一些机械的东西，量体裁衣啊，是不是？周泰来有自知之明，要想打西洋人，那得是常怀远。所以老周头就来到了大金板桥村，一想啊，我帮助帮助儿子，既然你走正路了，是吧？当然我做老子的也非常高兴。儿子，你有难处了，我做老子的那就得双手帮助，竭尽全力来帮助。就这么的，周泰来来了。天晚上，嘿，到这是晚间，连喊带吵着的在砸。周泰来在外边看得清清楚楚，哦，明白了，这常怀远是装死，我儿子那个大汉是谁？俩人扮成强盗，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目的就是想把常怀远逼出来。不大会儿，常怀远出来了，到客厅，周泰来来到客厅的门外。再要是往里细听，听里边谈话谈得清清楚楚，最后常怀远逼周发和孟金宝上吊。周泰来一想，上吊干嘛呀？干嘛上吊啊？你怎么不上吊呢？老不要脸的东西，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周发要上了吊了，谁还给我当儿子？嗯，老头急了。周泰来迈步进来，都是大侠身份，那么年轻前就在一起混事儿，那种感情既是朋友又是知己又是情谊啊，同志般的感情，兄弟般的情谊，就这么个意思。所以两个人在一起一辈子也没搅和清楚，但是互相的感情是真诚的，进屋不洗外，见面就骂。常怀远，你瞒了这些小不丹弟兄瞒不住我，怎么的？我儿子把你折腾出来，你不高兴啊？常怀远没气死。什么叫你儿子把我折腾出来的？是我自己愿出来的。对，你自己愿出来，到时候你不出来能行吗？谁到时候出来？常怀远想，这什么的乱七八糟的？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哎，老常头打了一个嗨声。龙仁凤，泰来兄，还有发儿，我实话跟你们讲了吧，我常怀远是一个重名的人，年轻时闯荡江湖南北，可以说叱咤风云，万里山河如虎，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级。老头得找个台阶，前边的话得扬出去。周泰来一听，还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呢？你25岁那年不让人家塞北的一个女门长给踢跟头，那是谁？对，你别提这茬，行不行？你别揭我短，我就吃过那么一次亏，在我吃过亏吗？啊，这一辈子啊，没攒下别的，就攒了个名，就攒了两个字，大侠。也就是靠着这两个字，我常怀远闭上眼睛，心足一样，有为名的，有为利的。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子汤的。

0: 一步俩脚窝，很注重我的名。我每当办一件事情，我都怕丢了我的名。还原呐，不是泰来哥，挖苦你已经丢了名了，这诈死难明。你还是人，你别说别的，行不行？我常辉远求求你了，咱们老哥俩这么多年了，你就让我把话说完还不行？爹，嘿嘿，周发过来了，爹，我给您见礼了。周泰来一看自己的儿子，凡儿，你闪在一旁，一会儿我有话要跟你说。爹，我知道你要跟我有话要说。当年儿子在家惹了祸，跑了出去，现在儿子学好了，实际我也是无时无刻的惦记你老人家呀。每当我夜深人静做梦的时候，都梦着你老人家。每当我吃饭的时候，我就想起老人家您是不是吃饱。每当我喝水的时候，我就想起老人家您喝没喝好。哎呀，爹，您都胖了。
1: 那是当然呐，心宽体胖。
0: 您那不是浮肿吧？
1: 这什么话呢？我这胖的怎么还浮肿呢？有你这么说话的吗？老头一瞪眼睛，边儿孟金宝过来，不是浮肿，那哪浮肿啊？那就是胖了。
0: 什么叫胖了？站到边上，哎，爹，
1: 还原贤弟，你把苦衷倒出来吧。
0: 周太来一想，你把苦衷都倒出来吧，你的苦水。
1: 周太来打了开声，你把话说清楚，去是不去啊？我周太来就是老了，我年岁比你大，要想当年我必然得到上海决战罗伯特，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
1: 周太来想你把苦衷都倒出来吧，你的苦水。周太来打得开声，你把话说清楚，去是不去啊？我周太来就是老了，我年岁比你大，要想当年
0: 必然得到上海决战罗伯特。
1: 常火远一挥手，罗仁峰啊，老夫一句话就注重这个名，我就怕我的名在江湖上栽了跟头。罗伯特他们一在上海遇儿打擂，老夫就知道。我也在打听上海的战况，我听说金汉章败北当场，当场吐血，何占春也在当场被打倒在地，也是当场吐血。老夫就琢磨，以前二位的武功都是很不错的，为什么就败呢？那么就说明这个罗伯特有他的独到功夫。我已年迈沧桑，这么大年岁，你们来请我，我不去，显见的我不是英雄。我去了，真要是在当场打败了，你说我这老脸往哪儿放？老人家，您的心思我知道。罗仁凤，说一句话，你讲吧。如果真要是，咱们自己内派相争，各门派之争，互相的残杀，理应老人家不应该出面。但是这外国人拿咱们中国人不当人啊，所以我们每个练武者都应该挺身站出，即便躺下也是名扬千古的，也应该写上那一页。明，老人家您看得这么重，我知道，因为人和人不同嘛。但是如果你为了您自己的名而损伤了国威国名，哪个大哪个小，望老人家三思。这话不再多，关键得说到点子上。就像那诸葛亮激那孙权破曹操似的，那诸葛亮就一句话，曹操为啥打你江东啊？不为你这江山，就是为那大乔二乔来的。你看看这一

一句话把孙权弄急了啊，奔我媳妇来受得了吗？就这么的决策破曹操。今天我们这龙人峰不是吗，一句话损伤你一个名是小事，可是整个中国，整个中国的武林全部的败北了，损伤这个是大的。程虎远围地绕了一圈，周发赶紧过来，老爷子您还寻思什么呢，对不对，您要如果到上海这场仗打赢了，我给你娶个媳妇。呸，周太来，你瞧瞧你这儿子连这礼貌都没有。周太来呀、啊、有名的护犊子，儿子方才开心闹了这么几句玩笑，老头啊还挺高兴。哎呀怀远呐、啊、我儿子发儿不就是看你不到上海去，一着急说出这离奇话吗？嗯，真要是你把罗伯特打败了，万一他们奖励你一个啊，那未尝不可吧。这别起哄了，来呐，在老爷白酒。一来为龙人凤方才这几句话，另外龙人凤的举动在上海力战俄国大力士聂佐夫，老夫也深有感动。另外为我这位没正经的太来兄迎风胆沉，这就摆上酒了。满村子里现在传说上了，怎么样，哎没死是吧，你看老爷子据说装死，为啥装死你不知道，可能为啥装死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老头不该谁钱，或者这你别瞎猜了。大伙七言八语的摆上酒宴，拍板定案。常委员说了，我去详细问了擂台上的情况，说罗伯特这掌挨上你，打上几个照面，碰到你身上，人飞出去当场吐血。常委员一琢磨，我在西洋这么多年研究过西洋八法击剑武功击搏，没听说过，得到当场去看去，好吧，明天动身。第二天早晨到后院把那宝剑拿出来，龙泉宝剑。常虎爷琢磨多少年了，老伙计我没拿你，想当年我拿你在江湖上杀恶棍除恶霸，扶危救困除暴安良，现而今就掌中三尺龙拳，要斩杀着外国的列强。早晨呢、啊、一切都准备完毕了，要走的时候，这周太来把周发还有龙人凤以及常怀远叫到切近。阿峰啊，为了这场仗能打赢，咱们不能不防啊，也并不能说怀远贤弟到了上海就能稳操胜券战胜罗伯特，后边还有个傲批，所以我要到河北走一趟，我要找霍元甲把他请出来以防万一。大伙一听啊，这周太来要够奔河北请霍元甲，哎这倒好，有备而无患。好，既然这样，那我也就放心了。你要能把元甲兄请出来，这几个外国人呢，弹指挥间，让他们炸雪飞灰。走吧，咱们几个上路。周太来够奔河北，赶常怀远和龙人凤、周发还有孟金宝是够奔上海。打马如飞呀、啊，左脚一抬，右脚一落，这就到上海。说咋这么快？你看，老百姓不有句俗语吗？叫说书的嘴，唱戏的腿。你看那戏台上，启禀元帅，兵发云南得令啊！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大的嘞得将，禀元帅，兵到云南。哎，这唱戏腿，围这台绕一圈，这就到了云南了。说书的嘴吗，哪怕在美国呢，是左脚一抬右脚一落就到了北京了，这就是说书的嘴，唱戏的

简短截说吧。一到上海后，上海的各家报纸纷纷登出，就连常惠远的相片都登到报纸上了。马振川呢亲自迎接，因为常惠远名大，大腕儿，那在武林当中也是有一名的。接到白虎堂大牌宴宴，上海各界的名流纷纷登门拜望。大伙儿啊一再的跟常惠远说，全拜望老英雄了，我等心中非常难过，这个罗伯特好像一个魔鬼，上去几个照面必然败北当场。何占春也过来了，金汉章也过来了。这武林当中啊讲究是门户辈分，这论起来呢，金汉章和何占春呢那给人常惠远得叫好听的。两个人过来，常惠远就问说，你们跟罗伯特交手的时候为什么败？金汉章紧锁眉峰，不知道为什么，几个照面突然之间就感觉到四肢无力，掌一挨上，这长了肚子就一翻个。何占春也说，这凭何占春是铁掌何占春，念金沙掌、银沙掌、铁沙掌、九阴白骨掌，好家伙，这各种掌功人家都玩遍了，就不知道罗伯特这是什么掌。我知道那是熊掌的，怎么熊掌呢？拍上你就没好。常怀远是紧锁眉峰，百思不解，下战书。这战书就下了，告诉这罗伯特后天开战，第二天得休息呀。赶到第三天的时候，早晨起来，马振川告诉排队，燕柴开八匹绿的马，常怀远在正中间，后边全都是白虎堂的人，挨在边上就是龙人凤，这边是马振川。大伙儿众星捧月一个样。临出来的时候啊，这龙人凤特意告诉自己的未婚妻金招娣，今天这场仗可是决定生死胜负，你也跟着去看看。金招娣呢这也跟着人群来了，这是龙人凤的未婚妻。龙人凤告诉金招娣，一旦这场仗打赢了，咱们俩就成婚。这就来到了豫园，人山人海，这热闹就甭提了。赶着进了豫园，这马全都拴到豫园的外边，来到东看台，往这儿一坐，底下的仆人给献上茶。今天常惠远格外精神，软缎包巾，银灰色的大褂，往这儿一坐，二毛炯炯有神呢。但是啊，这思想可特别紧张，他就在分析金汉章和何占春失败的原因。不大一会儿，外边进来二十多名吧，五岳手，没说吗？西洋功夫团特意都打了那军鼓，迈着整齐步伐，前边二十个五岳手，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后边还有吹长号的，这吹长号的是鼓圆了腮帮子，使劲的吹呀。啊，那年没这曲子。总而言之吧，好家伙，奥皮因罗伯特还有奥皮因的弟弟排了队啊，众星捧月，西洋功夫团这就来到西看台。到了西看台坐下，赶上海招商局的官员们坐到了对个的看台。现在这上海名士可来了不少，余恰清、朱宝三、什么黄金荣都来了，还有各报社的记者都坐在对个的看台，以及招商局的官员、上海的知县、上海的道台。

现在这龙人凤啊，见着这些清朝官都恨得了不得，身为你们中国的官员，帮个外国人说话，你说这清朝还有好吗？两下坐好，首先登场的就是西洋功夫团的一个翻译官。看，各位先生们、女士们，大家静一静，这已经是第四次开擂，主战角还是英国的罗伯特先生。一挥手，底下给鼓掌。各位静一静，各位先生们，各位女士们，下面罗伯特先生即将登场。罗伯特先生自幼喜爱西洋击搏术，苦练外国功夫，对中国的功夫是颇有研究，造诣很深呐。曾经遨游西洋六国，打败高手无数，此番到中国来就是想武功，以他的精湛武功会会咱们中国的武林高手。前几阵大家有目共睹，有耳共闻，罗伯特先生是大获全胜，这次又要开擂，挑战者常怀远先生。哇，大家鼓掌。那么下面就请常怀远先生到对个签号棚签上生死令。你得写生死状，人家罗伯特那都写现成的了。老长头往起一站，周发看了看，老爷子写上可就成真的了。阿凤说的对呀、啊，如果能为国争光，死了一个常怀远又算得了什么？老头来劲儿，为什么呢？报纸登出名字来，而且来到白虎堂，受到上海各界的热情招待。使老头来劲儿，照着把名签上，常怀远迈步来到台上。老长头往这儿一站，他仔仔细细打量一下面前的罗伯特，年岁不大，上等的身材，蓝眼睛，大鼻子，燕尾紫须，穿这武术招装啊，不由得我们这常怀远都乐了。我前文书说过，罗伯特穿的这身啊，是在戏台上扮演黄天霸那身衣服他买来的，为了显示自己对中国功夫的熟悉，所以穿了一台戏装。你看这块往这一站，另外呢，本身他是研究击搏功夫的，但是为了显示自己懂得中国的功夫，未免得拉了个架，往这一站。你看这中国人要拉中国架他好看，这外国人拉着架他怎么瞅都难看，就像那唱京剧似的，那是咱们的国粹，中国人怎么唱那都不磕碜。这外国人你看要扮苏三起解啊，那苏三的那洋妞要扮上大高鼻子蓝眼睛黄头发，那外国苏三你怎么看他怎么别扭。罗伯特往这一站，老长头看了看，罗伯特先生，请问你对中国的武功哪个门派哪个派别有研究啊？常怀远不愧是老武术家老江湖，谈话中我摸清你的脉络，说这一掌沾上对个就败就吐血，有这功夫吗？我问问你。罗伯特一看，哦，问这个，问这个呢，我对中国少林功夫、武当功夫、崆峒功夫，还有南拳功夫、北腿功夫、万圣功夫、大红拳、小红拳、通背长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天地人三盘功夫、走高楼、越大厦、横跳黄河、竖跳海、万丈高楼、架脚踩、地盘武功，我让人打倒不能叫，活捉去活逮去，大翻车、小翻车、自炮、鸳鸯炮、燕青就地十八滚、就地十八翻。

0: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唐镰锁棒鞭锏锤抓，带尖带印麻花拧劲，带灯笼穗地，我是样样有研究的。老唐头一想，你搁这背顺口溜呢？你这是听说书那说的，他都背下来了。罗伯特那意思，我研究的非常全面。那么你跟中国哪个武士学的？罗伯特一想，我得吹了点唠。怎么说吹了点唠呢？那我震震你，就你这老头上来你也得拜。跟哪个学的？我跟张三丰啊。嘿，老头没气死。张三丰明朝人，
1: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

0: 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6: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5: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6: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5: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4: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8: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九台区交通警察大队王一鸣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那请王警官给我们听众朋友们讲解一下驾驶二三轮车交通安全出行方面的知识。
6: 近年来，二三轮车以成本较低、驾车方便等原因受到很多人青睐，但是方便不等于随便，不戴头盔、闯红灯、超员、违法载人等情况时有发生。殊不知，这些违法行为却让危险越来越近。为了使广大群众出行更安全，九台交警提醒大家，这几点一定要做好。一、购买正规车辆，不购买改装车、拼装车、盗抢车和报废车，及时注册登记上牌，定期对车辆进行安全性能检查，达到报废标准的车辆及时进行报废处理。二、主动学习交通安全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按规定行车，不随意停放车辆影响交通，不逆行、不超速、不闯红灯，不与机动车抢道行驶，要佩戴正规的安全头盔，按规定车道行驶。此外，更不要饮酒驾驶车辆。三、全面掌握骑行技巧，出行前应注意检查车况是否良好，整车有无异响，车闸、车胎、螺丝等是否正常。刹车时应松开调速把，下车推行时应关闭电源，以防推行时无意转动调速把，车子突然启动发生意外。四、三轮车以及农用车辆载人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乘车人员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一旦出现交通事故，后果极其严重，望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5: 交通安全知识大家学习了，那么三轮车以及农用车辆到底为什么不能够载人呢？
6: 三轮车以及农用车辆载人既违法又危险，此类车安全技术标准较低，车辆转向、制动等安全部件安全性能普遍较差，而且速度较快，在违法载人的情况下，由于重量增大、重心增高等原因，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车辆难以控制，极易发生交通事故。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抵制三轮车以及农用车辆违法载人，同时也提醒广大农村驾驶人切记做到不无牌无证驾驶，不超速超载，不酒驾，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5: 非常感谢王警官的精彩讲解，让我们学习到了驾驶二三轮车的交通安全知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1: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0: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0: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1: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0: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1: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0: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7: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

0: 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4: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5: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6: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7: 咦，那你是什么？
8: 我是光盘。
7: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8: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0: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1: 是什么呀？
1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1: 那读书还能干嘛？
1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3: 读书破万卷，
14: 人学
13: 下
14: 之道，
13: 如有神。
14: 不学，
1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6: 你喜欢读书吗？
17: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8: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
3: 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6: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8: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七顶盒，你干啥呢？
16: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9: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8: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6: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9: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8: 啊。
20: 电费翻倍的交，
21: 每年的家电销售
22: 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21: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9: 这些移动电不仅关系健康，
23: 悄悄的
9: 电
23: 费
9: 消耗着大量。
21: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4: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3: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25: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
26: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杜兰君的《那些不发朋友圈的人其实过得都挺好》。乔布斯有句名言， 说不要让别人的议论淹没你。

内心的声音，你的想法和你的直觉。随着微信好友的增加，朋友圈逐渐变得嘈杂，少了许多往日的生活气息，身边的好友发朋友圈的频率也越来越少了，连权限也设为仅三天可见。那些不发朋友圈的人往往有着这三种心境。很喜欢一段话，说挫折经历的太少，才会觉得鸡毛蒜皮都是烦恼。当你经历越多真实与虚假，看清了世界的真相之后，反而没有那么多的酸情，你会越来越沉默，越来越不想说。曾几何时，我们特别渴望他人的关注，心情有细微的高低起伏都要与人诉说，听到闲言碎语定要逐一驳斥，费力耗神解释一通。随着经历渐长，渐渐明白了，生活本来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是所有的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听得懂你急切倾诉背后的委屈与心酸。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身世凄惨，遭遇过很多不幸，她喜欢将自己的苦难诉说给旁人听。刚开始呢，大家都很同情她，也很愿意安慰她。然而抱怨的多了，听多了负面的怨言，身边的人都开始对她厌烦了，纷纷对她敬而远之。很多时候，与其苦口婆心的解释，不如笑笑而过，继续过好自己的生活。人生路远而且阻，难免会跌倒摔跤，磕得头破血流，想要找人倾诉一吐苦水。但真正的成熟都是在沉默中练就的，不发朋友圈，不跟旁人抱怨，不是不苦不累不想哭，而是在沉默当中坚强沉淀，静静反思与消化，把更多时间花在解决问题上，不喧哗不声张，自有不动声色的力量。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其实真正的朋友不只是点赞之交。知乎上有一个热门问题，说不发朋友圈动态的人到底是出于什么心态。有个非常高赞的回答说，因为所有的朋友圈都以私聊的方式发给在乎的人了，微信好友数百千，不如知己三两。那些掏心窝的话自然是要倾诉给那个贴心贴肺、知冷知热、理解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的人。张爱玲素来不爱社交，在外人看来格外的高冷，总把自己束之高阁。可张爱玲在邝文美面前像个快乐的小孩，她喜欢邝文美身上那种真诚舒服的特质。张爱玲给邝文美的一封信里这样点评这位好友，你至少不喜欢做唯心之论，这一点是可贵的。张爱玲很多新文章还没出版就发给这位好友询问建议，而每一次邝文美都认真阅读，真诚的反馈。不是不社交，而是只和特定的人交往，万人宠不如一人懂。感情的维系靠的不是点赞或者是浅尝辄止的交流，是无数个促膝长谈的夜晚，是一起并肩大笑相拥落泪的经历，是分享过彼此秘密与梦想的交心。相比在朋友圈做点赞之交，想起那个人就干脆私聊，在同一个城市尽量见面，有血有肉的友情更有价值。

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周国平说，圈子容易给人以错觉，误以为圈中人都是朋友，很认同这句话。周游于应酬与交际之中，无法获得内心孤独的解药，也过不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好的生活都在朋友圈之外，陈道明在业界的知名度和实力有目共睹，在演艺圈这么多年，获奖无数，朋友比比皆是。但陈道明在不拍戏的时候，喜欢待在家里读读书、写写字、弹弹琴、下下棋，或者是给妻子女儿做点针线活。他在书里写道，进入中年之后，我迷上了画画，现在最喜欢抄写《道德经》之类的古籍，我也会做点手工，糖人、面人、木工、裁缝，这几项手工活我

还算拿手。这种细致静雅的生活曾被冯小刚嘲讽为奇迹人巧矣，岳父如。可陈道明却不以为然，不做无为之事，何以前有涯之生。这一件件无用之事凝聚出的斑斓色彩，才得以映照生活最本真的面貌，化作精神的养分，滋养着生命。也唯有屏蔽无效社交，才能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更有意义、更有趣的生活上。活在朋友圈的人，生活未必精彩；从朋友圈消失的人，生活也未必糟糕。在自己的世界里，尽情为思想插上翅膀，无限逍遥，内心越发的充盈。无论现实怎样不堪，也可在自己的世界享受一个人的情怀。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黎巴嫩民防部门当地时间20号宣布，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和杰金地区持续空袭，空袭主要集中在奈拜提耶及其周边地区，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救援队仍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黎巴嫩军方当地时间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持续，持续的袭击旨在阻挠任何能恢复黎巴嫩稳定的解决方案。此前有消息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16时开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厂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60万吨，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巴基斯坦警方当地时间20号说，巴基斯坦西北部当天发生2起炸弹爆炸事件，造成7人死亡3人受伤。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发表声明谴责爆炸事件，声明说袭击者企图破坏巴基斯坦在国际外交上取得的成就以及为促进和平做出的努力，并重申巴基斯坦将继续支持地区和全球和平，恐怖分子必将被击败。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袭击事件。据德国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地警方称，慕尼黑一座桥梁上当天凌晨发生2列货运火车相撞事故，造成1人死亡1人重伤。美国和伊朗日前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近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在增多，一些中东产油国着手准备提高原油出口量。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伊朗战事暂告段落，给此前震荡不安的全球市场带来积极信号，但全球能源供应恢复到战事前状态远非短期能实现。油价高企催生的高通胀仍将影响主要央行货币政策，而地缘冲突对全球经济增长动能造成的削弱也需要漫长周期修复。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19号，美加墨世界杯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进球和胜负之外，捂嘴领红的新规则首次使用引发关注。巴拉圭队与土耳其队的比赛中，巴拉圭队队员阿尔米隆因捂嘴跟对方说话领到红牌，这是该新规在本届世界杯上首次执行。此刻提示，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达成并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接下来美伊两国能否通过谈判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以色列又会否成为美伊关系的搅局变量。第二个话题是，近期加拿大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与法国签署协议谋求深化合作，还获得首份欧洲安全行动合同，准备向欧洲提供防务装备。长期以来在安全领域与美国深度绑定的加拿大，为何要主动加强与欧洲的防务联系？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随时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欢迎您王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0: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两场日美联合演习。近期日本防卫省宣布将在西太平洋地区与美国举行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其中坚毅之龙2026演习于6月20号至30号举行，英勇盾牌2026演习于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那么日美这两场演习各自有什么重点，哪些内容值得我们警惕呢？
1: 坚毅之龙演习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西部方面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部队组织的以两栖作战为重点的战役战术级的演习，它的区域主要是在日本的西南诸岛。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是日本的统合幕僚监部和统合作战司令部，就是它新成立的那个所谓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与美国印太司令部组织的一个演习。所以从层次上来看的话，它是属于战略战役级的这个联合作战演习，它突出海上作战和一体化的防空和导弹防御。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这一次的这个演习中间，就是英勇盾牌的2026演习中间，它是全部的这个参加。演习区域呢是涵盖的日本的驻岛以及美国的关岛和珍珠港。所以从这两个演习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坚毅之龙2026演习呢，它是在日本的西南方向的有关岛屿，而英勇盾牌2026呢，它是在日本的这个整个区域，加上了美国的珍珠港和这个关岛。所以在这个英勇盾牌2026演习过程中间，还要对实体靶船进行实弹射击，就是所谓的基层演习，这个是在珍珠港海域进行，爱国者的 PC-2 的实弹射击是在关岛北部的空域进行。对这两场演习我们值得高度警惕的内容呢，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呢，演习的企图立案它的针对性是非常明确的，演习已经从传统的所谓的联合训练这个性质，已经转变为日美针对台海来完善它的军事体系的布局和对行动预案的这种反复演练。第二个是美军借这样一个演习，是把它的低风的中岛系统在日本要固化部署。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2025年9月份的时候，美国就借坚毅之龙的2025这个联演之名，是把它的这个低风系统在岩国进行了部署。2025年的11月份它撤离了，所以那一次的演习呢是一次对底线的试探。2026它又借英勇盾牌这个演习之名，在陆屋这个基地要部署低风和海马斯。演习结束以后呢，它也不撤走，是要借这个要在九月份还要进行一个所谓的东方盾牌演习为名，他说他认为来回运输不方便，又借这个借口再一次对底线进行试探。他是把他存在日本那美国驻日的这个基地，又把他的这一套低风系统呢是在这个一岛链来实际上固化部署。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企图就是要在一岛链来部署低风系统，以标准六导弹去封控关键通道，以战斧巡航导弹去威胁战略战役纵深。这是美国一岛链威慑体系的一个关键环节，对周边国家的安全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的。第三个我们必须要保持高度关注的，就是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是在进一步的加速。演习的科目都反映了日本先发制人的打击的这个作战构想，彻底的撕下了专守防卫的这个伪装。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军印太司令部的更名。美国国防部6月16号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将正式恢复其原名，也就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1947年设立。

0: 示出呢，美国在这个区域呢要加强兵力部署，那么希望呢把这个60%的美军呢压到西太平洋地区。那么这种部署来看的话，到今天已经显现出呢他力不从心。那么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呢，特朗普政府再次发表了他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来要维护西半球的安全，维护美国的安全，所以他在很大程度上呢，他战略重心呢做出了重大调整，从在印太地区跟大国竞争到维护西半球的所谓的安全，这应该说呢是美国不断更名这个司令部的最主要的考虑，当然也体现出特朗普的这种这个随意性。但是不管怎么改变，那么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在印度洋地区这个显示它军事存在的这种态势呢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美军呢现在确确实实不管是从兵力部署还是武器装备这个研发，都显得力不从心，所以不得已呢又重新回到这个老的这个司令部的框架下，就是太平洋司令部框架下。这是美国整个一个军实力收缩的一个表现。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16号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呢，应该在今年冬天以前举行。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美国接下来将把重心转向俄乌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初曾表示呢，俄方愿意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那么，美国主导下的俄乌和谈进程会因此而提速吗？
2: 6月16号，泽连斯基在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呢，就俄乌和平谈判释放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信号。那么他提议呢，由美国主导来进行斡旋，在2026年的冬天之前呢，启动一个谈判。这个谈判呢，可以起到对这个俄乌冲突进程来讲的话呢，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他提出来，在谈判的具体安排上，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方式，都由特朗普来决定。那么乌方呢，是建议在一个中立的地点来进行展开。这看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不过不要太乐观。那么俄乌冲突关于谈判的话题已经讲得非常非常多了，真正取得这个进展的这种成果实际上是很少的。所以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这样来进行考察。第一个呢，就是新的提议它是一个舆论和外交攻势，本质上还是掌握叙事的主动权，也就是强化乌克兰想和平而俄罗斯不想和平这样一种叙事。乌克兰的提议是一个策略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转变。乌方急需在严冬来临之际呢，争取一个外交和军事上的喘息期，急需在外交用外交的手段去打破僵局。第二个呢，是投其所好，那么将美国拉在这个俄乌冲突的和平进程中间。美伊战事结束，美国重新关注俄乌冲突，美国对俄罗斯的态度也在发生不利于俄罗斯的一些变化。美国认为军事上战场形势开始对俄罗斯不利，那么政治上美国也不完全信任这个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把美国拉在这个和平进程中对乌克兰是有利的。第三个呢，俄乌之间的这个谈判在核心诉求上双方没有任何交集。第四个呢，利用美国这个因素来强化欧洲的有限停火方案。近期呢，欧洲在桌面下跟俄罗斯有一些接触，那么讨论了一种有限停火的方案，它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呢，是在战线的两侧50到70千米范围内实现停火。第二阶段讨论更广泛的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有美国背书，相当于乌克兰得到了美国和欧洲的共同支持，谈判地位会一定的加强。那么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由于双方这个叫做没有这个交集，问题还是在原点来绕来绕去，所以没有任何的实质性的进展。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北约计划升级核军备。北约各国防长6月18号发表了一份罕见的声明，表示北约将升级核军备并完善相关规划。在这份声明中呢，各方同意调整核政策，并投资培育相应的资源、能力和军力，以便执行北约的核任务。那唐老师，北约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对核政策进行调整呢？
0: 有三个背景吧。第一个呢，就是重回冷战期间这样一些这个核威慑的这个部署，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期间呢，那么北约面对的华约，大规模的这个常规力量优势呢，希望呢通过包括部署战术核武器在内这样一些武器呢，首先组织华约部队的这个进攻。那么在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一线呢，就在这个欧洲的中部呢，部署了战术核武器。就是说，一旦华约打过来的话，那么常规力量顶不住的话，那么北约部队呢就会使用战术核武器进行这种阻击。这是一个方面考虑。

0: 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说呢，欧洲的这个核态势呢依然非常的严峻。那么白俄罗斯已经部署了俄罗斯的这个战术核武器，那么美国呢也把 B-61/12 这个战术核武器呢也部署到了欧洲。所以从这个北约来说的话，从黑龙战希望用这个核威慑呢来镇住这个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这种这个冒险。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还是北约3.0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组团、美国结盟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这个提出了一系列的所谓的这种承诺，包括延伸核威慑，那么就给这些这个参加到美国同盟的，比如说北约当中的这些成员国呢，提供核保护伞，这也是这个诱使很多国家加入北约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这次呢，突出这个核威慑、核打击能力呢，应该说呢，也是这样一个既强化美国对北约其他成员国控制的一种这个措施。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其实是北约核力量部署的一种调整。因为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芬兰、立陶宛还有这个波兰等国呢，现在已经解除了相关的在本土不能这个部署核武器的，或者是呢存放核武器的这种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限制。那么美国呢也希望呢把它的核武器呢向波罗的海三国、向波兰去靠近俄罗斯的一些国家的部署，而不是仅仅部署在欧洲的中部地区。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北约的核政策呢也是这个北约核武器部署的一调整的一种这个反应。所以不管怎么样呢，现在欧洲的这种核态势呢非常微妙，非常这个令人担心。因为美国带着这个北约成员国大量的部署战术核武器，而俄罗斯呢现在呢也把核武器呢当成了看家的本事。
1: 好，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经过反复博弈，美国与伊朗近日达成并签署了停战谅解备忘录，随后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分别释放了积极信号。但是与此同时，以色列仍然对黎巴嫩发动打击，美伊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推迟，这引发了外界对于中东局势再生变数的担忧。那么接下来美伊两国能否通过谈判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呢？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当地时间18号发表声明称，60天内不收取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相关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因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并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
1: 我们注意到呢，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包含14项条款，其中7项呢是双方共同的承诺，2项呢是伊朗方面承诺，其余的5项是美国方面的承诺。而美国在这份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包括呢，比如说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后30天内将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还包括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还有全面放开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和资产等等。那王老师，美国这些承诺可以算是一种让步吗？那么这些承诺究竟能得到落实吗？
4: 从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的文本这个中间可以看到呢，这个美国的政界反应实际上是比较强烈的。那么他们认为美国做出的让步是过多，那么民主党基本上是火力全开，指责这个协议呢不仅没有让美国受益，反而是一个战略上的失败。那么前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呢，他是把这个协议定性为美国几十年以来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的失误。共和党的鹰派呢是痛批这个协议是对伊朗的绥靖政策。美国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参议员卡西迪他的言辞更为激烈一些。那么他说这个协议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政策的错误。那如果说这个前总统里根是这个泉下有知的话，那么他会气得从坟墓里头跳出来。所以这个讲的就是显然相对来讲是比较激烈的。但是特朗普的盟友他强调这个协议是一个双赢。美国的决策层认为协议呢能够给美国带来更低的油价和地区的新关系。共和党的务实派他也认为协议能够结束这个敌对行动和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美国是有利的，对美国的这个利益来讲的话也是符合的。那么从各方尖锐对立的观点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反对意见，它主要是聚焦于核心的安全诉求是完全落空的，是战略性的失败。那么支持的意见呢，强调结束战争是降低油价，那么稳定市场，这是一个现实上的收益。反对方和支持方他们的立场是不同的。反对方的着眼点在于这份谅解备忘录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长期的负面影响，他们看重的是这一点。那么支持方呢，就着眼于看重战事这个对即将到来的这个中期选举会产生直接的这个影响。所以显然美国的这个决策层它代表了共和党的短期利益，做这个政治决策它看的是短期利益，但是它看重呢对中期选举的直接影响。这是美国的政治决策层对一个现实的压力做出的一个及时止损的一个务实的选择。恰恰就是因为这种让步是一种务实的策略性的选择，让外交政策的原则性退而求其次，那么为承诺的落地呢实际上是埋下了隐患，也为协议的后续推进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那么要说特朗普认识不到这份备忘录给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形象带来负面影响，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他肯定知道这个东西。很明显特朗普是在盘算如何最大限度地弱化美国的战略性失败，用商业决策的思维去止损，通过纸面上的让步将战争的成本是转嫁给海湾的一些盟友，用市场准入这样一些许可去替代一些真金白银的付出，用最小的代价结束长期的消耗，从泥潭中间美国可以体面的脱身。所以基于这种决策逻辑可以预测到美国的承诺要想真正的落地基本上是不大现实的。这些承诺不过是换取伊朗去配合美国去演绎出结束冲突的大戏，答应用一纸协议呢体面的去结束冲突，而后续的一切包括涉及核计划、浓缩铀的处理、导弹计划、代理人组织的这个具体的一些项目的或者说协议的这个落实，以及各项经济承诺，它都是画出的一个大饼，充满的不确定性。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复制了加沙的这个模式，用一纸看起来比较宏大的分阶段的协议去结束当前的军事冲突，但是协议永远就是停留在第一阶段，而根本无法推进到第二阶段，更不可能去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一些根本性的矛盾。不要说什么落实什么承诺，就连一个双方原本商定要举行的这个双方高官参加的这个仪式，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这个事情基本上说取消就取消。所以更不要说什么伊朗从中间可以得到一些经济上的这个实惠，这样一些东西基本上是很难这个落实落地的。所以那些所谓的这个承诺其实就是纸面上画的一个香喷喷的大饼，好看，但是根本解决不了肚子饿的这个问题。
1: 美国画了一张大饼。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伊朗在这个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单独做出的承诺只有两项，也就是不获取或者研发核武器，还有就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陶老师，我注意到伊朗最高领袖18号有一个表态，他说关于这份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是在获得了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您怎么看伊朗最高领袖这份表态，他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0: 穆吉塔巴·哈梅内伊这份表态 呢，很显然是看似呢风淡云轻，而看似呢又这个做出了相应的这个妥协。其实从这个备忘录本身来看的话，美国做出了大量的让步，而伊朗方面呢，基本上呢按照他自己提出来的一些诉求呢，全写进了备忘录当中。所以伊朗方面呢，应该是在占有一定的这种有利一方。那么穆吉塔巴为什么这么表态呢？我觉得他其实还是希望呢，能够呢在这场跟美国跟以色列的博弈当中呢，能够继续呢掌握主导权。那么从你刚才讲的几个方面来看的话，有两个其实呢两个层次的东西我们必须要给予注意。第一个呢就是现在要执行，就备忘录签署以后马上执行，比方说打开霍尔木斯海峡。第二个呢就是全线停火，包括在黎巴嫩，在这个也门，在这个叙利亚等地方呢，不再呢动枪动炮，更不能呢对于伊朗本土进行打击。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呢我行我素，继续呢在黎巴嫩南部呢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所以对于穆吉塔巴来说的话，他肯定会知道这项安排呢是难以落地的。那么另外呢，在发展核武器方面呢，其实这同样也是非常困难，特别在经过这次军事干预伊朗之后呢，我相信呢可能会更加坚定伊朗拥有这种能力的这种这个政治意志和决心。因为从历史上来看的话，伊拉克、叙利亚在这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呢，曾经呢也一度呢追求发展核武器，而伊朗后来呢也有这种计划，后来呢只是到这个伊斯兰革命之后呢，我们看到霍梅尼那么提出来呢，这个伊朗发展核武器呢，跟他的宗教这个意思呢是相反的，相违背的。那么停止这个计划。而从2018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之后，那么伊朗现在在这个核材料方面呢有了长足的发展，不管是它离心机数量，还是它这个提炼出来的丰度60%以上的这个核材料，那么分分秒秒呢可以呢让伊朗呢在谋取核武器道路上呢快速的发展。所以这应该说呢，伊朗现在手里握有这张牌呢，不太可能轻易的放弃。而且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伊朗追求这个自己的这个大杀器的这种这个政治夙愿呢，应该说今天呢肯定会得以延续。所以从穆吉塔巴的表态来看的话，他其实呢看似呢非常的风淡云轻，尽管伊朗在这个备忘录当中呢他的很多诉求呢得到了满足，但是呢他依然呢对于未来美国和伊朗以及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并不是那么乐观。毕竟呢中东地区的这种这个冲突呢并不会因为美国的一句话或者是伊朗的一个承诺呢就完全实现世界和平。
1: 好，我们也注意到谅解备忘录签署以来这几天时间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上恢复通行的这个商船数量变多了。而美方说呢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说60天内商船可以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有一种分析说呢，当前海峡和周边海域布设的水雷是恢复通航的障碍之一。那王老师，请您从这个军事角度为我们解释一下，当前如果要清除水雷工作的难点在哪儿？
4: 首先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的话，要清除水雷的困难是有四个。就第一，水域的面积比较大，需要投入很多力量，消耗很长的时间。第二呢，水雷可能会随着潮汐的洋流发生这个位移，那么有些水雷可能还有一些推进器可以在水中进行自行的移动，那么已经清除过的水域呢可能又会重新出现这个水雷，需要反复的进行这个清理。第三呢，是海水的温度呢可能会使这个声呐的信号发生一些折射偏移，那么探测水雷的这个效果可能会降低。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扫雷的舰船本身它也有触雷的风险。这是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的话，清除水雷有这样四个这个困难。但是呢，第二点呢，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美伊这两国签订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对清除水雷做了哪些具体的这个规定。从6月17日的这一个他们的文本上来看的话，第五条明确的这个规定，谅解备忘录签署以后，伊朗要尽最大的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内免费的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商船的通行能立即启动，考虑到需要移除一些技术和军事障碍，以及由伊朗方面进行排雷的工作，商船的通行将在30天内全面的落实。所以这中间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就是排雷的主体责任是伊朗，这是谅解备忘录的潜台词，就是谁布的雷谁去排， 实际上是把上面我讲的这个清除水雷困难的这个压力转移到了伊朗的身上，这是第二一点。第三，伊朗到底在霍尔木兹海峡布了什么样的水雷？根据美国的情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了两种水雷，大约有几十颗。那么这个数字呢，很难得出一个准确的数字，少则20枚，最多的数字从现

0: 现在情况来看的话，情报显示80枚，那么看起来不多。一种水雷叫做马哈姆三，这是一个锚雷，就是用磁感应和声学传感器让这个在这个雷在船只的3米范围内起爆。另外一种叫马哈姆七，这是个沉雷，就是放置在这个海底，用声学和3维磁感应的这个传感器起爆。这些水雷啊是可以设定感应次数的，它并不是有船过就炸，它可以根据这个雷区航行的一些战术专门来攻击高价值的目标。比方说设定感应4艘船只以后起爆，那么为什么要这样来进行设定呢？一般情况下前面就是无人扫雷艇大概有1到2艘，那么经过的时候它感应到了，它并不炸。那么第三艘呢，可能是一艘辅助船经过，它也不炸。到了第四艘，可能就是一艘大型的游轮或者是货轮，这个时候水雷在起爆。所以它专门炸什么呀？专门炸高价值的目标。那么水雷的这个显然它的威胁是比较大，但是伊朗布设的都是什么水雷啊？刚才我讲了马哈姆三和马哈姆七啊，它都是静态水雷，也就是说这些水雷具体在什么样的这个位置，伊朗是心知肚明。水雷呢，这个虽然说这个威胁很大呢，但是实际上呢，这些水雷的这个都是可控的，它可以远程控制水雷解除保险进入航道封控状态，实际上它也可以远程控制让水雷失效，可以让它不炸。伊朗对这些水雷的这个具体的位置都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实际上来讲，如果不知道水雷的位置去排水雷可能非常困难，但是从防御方布水雷的方面，他知道水雷在哪儿，排水雷相对来讲就简单的多。国际海事组织啊，实际上它有一个统计数据，就是从3月1号到5月19号，这一共有80天的这个时间，一共有多少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呢？895艘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平均每天有11艘过去，当然并不是每天都是11艘，可能有的时候2艘，有的时候可能20艘左右，平均下来每天11艘。其中40%的船，就是至少有360艘这个船呢，它是无视伊朗的管控，就是不走伊朗规定的那个航道，它是靠近阿曼这边走，这是划定的危险区，它是走的危险区过去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强行通过这个伊朗划定的这个威胁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一艘船触雷，在霍尔木兹海峡也没有一枚水雷起爆。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情况？这说明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呢？两种情况，要么就是人们所判断的伊朗可能根本就没有布雷，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要么就是伊朗也根本不希望有船真正的被炸。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其实它主要用的还是无人机和水面的那个快艇，它真正用水雷这个某种情况下就是一种不确定性，让航运公司不敢走，就达到这个效果，它并不是真正的想把船给它炸掉。所以第四个方面，我们从中间需要看到的，美伊两国围绕着海峡的同行和管理，他们如何进行博弈呢？从这个谅解备忘录中间的第5条，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把扫雷的责任转交到了伊朗身上，根本没有提什么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去排雷或者承担相应的这个任务，反而呢，这一措施呢，反而是加大了伊朗的这个压力。如果伊朗不去履行这个排雷的义务，那么伊朗就要承担谅解备忘录其他的一些连带条款无法落地的这个责任，因为这些条款中间是有相互的关联关系的。所以这就是美国在谅解备忘录中间它埋的一个雷，在后续的通航管理上60天，这个中间60天的时间里面估计问题不大，问题在于60天以后，那么伊朗呢，它要收取这个所谓的服务费，它并不是收通行费，收服务费。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会引起伊朗和海湾国家之间的一些矛盾。那么新的矛盾的爆发点就是在这个服务费的这个收取上。海湾国家肯定不愿意自身的这个经济命脉被伊朗来进行这个控制，那么国际航运公司这个保险费肯定也会大幅度的上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航运成本随之而来就会上涨，这就会产生一个长期的影响。接下来的一个问题自然就浮出水面了，国际社会一定会加速去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替代方案的这个建设，短期内是不大可能的，不可能在1-2年的时间里面找到这样的这个方案，长期呢人们一定会加速替代方案的这个建设，所以后续的这个影响实际上还是很大的。
1: 接下来很可能出现伊朗在海峡排雷，但是美国在谈判中埋雷这样一个情况。
0: 对，
1: 我们也注意到美军中央司令部呢在声明中说呢，虽然 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美军的舰艇并没有撤离，还是保留在该地区，以确保协议得到遵守和执行。而伊朗方面呢，也发表声明说，如果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那滕老师，在您看来，在未来60天的这个双方谈判的过程当中，双方有没有可能还会发生这种军事上的摩擦？
2: 这种摩擦在短期内呢，应该说呢，双方都有这个达成停火的这样一个意愿，不管是伊朗满不满意，美国呢，军舰是不是撤离。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特朗普政府呢，他已经无心恋战，他希望呢，从这个地方体面的撤出去，所以，他要做出一系列姿态，他也不想在这个跟伊朗进行更多的纠缠，因为美国中期选举呢，已经展开了这个序幕，从这个选举来看的话，这是这个特朗普现在最大的一个关心。如果说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失去议院的话，那么接下来两年他整个一个行政权力，他执政这些这个政策呢，肯定会受到民主党这个阻击。那么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即使是这个发生摩擦的话，美国也没有太多的手段，不管是航母还是轰炸机，那么他用什么去这个打击伊朗？那么即使打击伊朗打一次，那么它效果也不是很明显。现在关键一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以色列和伊朗之间会不会呢，在谈判期间呢，发生这个大规模的摩擦或者大规模的冲突？因为从伊朗跟以色列来看的话，现在呢，正面临着一个生死的选择，要么呢，就是说，那么一下子就把这个伊朗给这个压下去，要么就给以色列压下去。如果说双方不做出这个任何的妥协，做达成一定共识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未来呢，美国躲到一边去，或者是呢在这个躲在幕后支持以色列，那么让这个以色列跟伊朗呢在这个地区进行反复的纠缠。所以呢，在这个60天谈判期间呢，我相信呢，美国可能保持一定的克制，而伊朗来说的话，也希望能够尽量按照备忘录的这些条款呢，因为这些条款利好于伊朗向前推进。
1: 嗯，陶老师刚才谈到了以色列的因素，我们也注意到在谅解备忘录当中呢，黎巴嫩地区的停火也是被明确提及了。但是呢，这两天呢，以色列仍然在持续打击黎巴嫩地区。有消息说呢，黎巴嫩和以色列呢再次进行了停火，但此后以色列仍然进行打击。所以王老师，在您看来，以色列会不会成为美伊下一阶段谈判的这种搅局的变量？
0: 答案是肯定的，他肯定要搅局，这是必然的。因为从目前的这个协议的或者说谅解备忘录签署情况来看的话，在以色列看来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失败。其实在美以战事爆发以前呢，以色列的总理就到美国去访问过，跟特朗普有过这样的面对面的谈。他当时提出来的是，如果说这个要对伊朗进行这个军事打击，以现有的军事力量来看的话呢，是无法实现既定的这个目标，兵不够。那么如果说不打，仅仅是对伊朗进行某种军事威慑的话，是战略性的失败。当时已经把这个问题讲得这个很清楚了，就是说要打必须要大打，要么就干脆就不要动手，等后续的这个时机。如果这种小打小闹，现在这种情况小打小闹，对于以色列来讲，他认为是战略性的失败。但是现在事实进展的情况，恰恰就是以色列所看到的这个，打了一下又不痛不痒的这样的，打完了之后，最后以某种这个签署谅解备忘录的这个形式进行结束。这以色列肯定是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所以呢，从这个以色列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他认为核心安全威胁没有消除，军事成果被削弱，军事行动受到限制。如果签谅解备忘录全线进行停火，把他的手脚捆住了，他将来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这样的对话的过程中间，在联盟中间的话语权也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影响，就是他的这种战略自主权被架空。这四个方面来讲的话，都对以色列是不利，所以他肯定是要想办法把这件事情搅黄。他搅黄的办法是什么呢？那就是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相应的这个打击。从今天的情况来看的话，他对黎巴嫩的这个打击不仅是摧毁了一部分黎巴嫩真主党的目标，今天又导致一个黎巴嫩政府军的这个军人死亡。所以他在这个搅局的过程中间，他影响不了美国，他影响伊朗啊。说伊朗看着黎巴嫩的这个问题，黎巴嫩真主党遭到打击的时候，伊朗要采取行动， 协议又没办法这个推进下去，所以它肯定是一个最大的搅局的变量。
1: 嗯，好，最后想请教滕老师啊，我们注意到根据谅解备忘录的安排呢，美伊双方接下来要在60天内进行谈判，达成一份最终的全面的协议。但是呢，原定19号美伊双方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已经推迟了。

0: 所以您怎么看美伊双方为什么不着急谈判？那六十天以后美伊双方能不能达成一份最终的协议呢？
1: 应该看呢，双方现在缺乏最大的是相互的信任。那么美国呢，并不信任伊朗，那么伊朗呢，更不信任美国。所以在谈判问题上呢，双方呢依然保持着这种高度的警惕性。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当然愿意呢跟美国在方方面面呢达成妥协，达成这个一定的共识，包括签署相关的文件。比方说2015年，其实在2015年、2017年这个伊核协议之后呢，那么伊朗整个一个内部环境、外部环境都有很大的改变。那么国内经济呢，以这个12%的速度增长，所以伊朗其实呢也不希望呢，跟美国呢死缠到底，希望呢能够改善跟美国关系。这是应该说，达成这个谈判这个包括条约、包括这个协议的一个重要方面。那美国来说的话，它其实从奥巴马到特朗普、拜登再到特朗普来说的话，它其实通过这个极限施压，现在显然呢已经不长。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现在整个一个把注意力呢转向了西半球，转向了美国的安全。中东地区呢他在收缩，而这种收缩如果真的按照他现在拉开这个架势，就是说往后退，那么也在这个阻止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打打杀杀，那么就意味着美国在二战结束以后，特别冷战结束以后呢，这个整个一个中东政策的一个根本性的或者颠覆性的变化，就是说在这个地区呢他跟伊朗搞关系，那么跟这个以色列呢稳定关系，那么跟中东地区国家这个保持一定的这种这个相互的关系，那么从而呢让这个美国既在这个地区维护了自己地缘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同时呢又可以得以抽身。这应该说呢是当前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接下来60天当中能不能达成这个真正的这个谈判的这个结果呢，我觉得主要看伊朗和美国双方呢到底是从什么样的心态，从什么样的政策。那么如果说按照我们刚才分析的话，特朗普往后退，那么伊朗呢也希望达成妥协，我觉得这个谈判可能会达成一定的这个成果。而这个成果来说的话，可能是二战结束以后一个这个根本性的就是扭转中东地区美国这个地区政策以及伊朗对于以色列政策的一个关键性文件。
0: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期加拿大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与法国签署协议谋求深化合作，还获得首份欧洲安全行动合同，准备向欧洲提供防务装备。长期以来在安全领域与美国深度绑定的加拿大，为何要主动加强与欧洲的防务联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0: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0: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4: 您好，
13: 喂。
1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5: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

0: 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王明志老师和滕建群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加拿大的防务动向。长期以来，加拿大与防务在防务安全领域是与美国深度绑定的，但是近段时间加拿大却主动加强了与欧洲国家的防务互动，引发各方关注。那么加拿大的防务战略是否出现转向呢？我们首先通过片花了解一下。
2: 据美国媒体6月13号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意深化防务和工业合作，为交换机密信息提供便利。卡尼在与巴黎举行的会谈前表示，两国签署了一项协议，将在国防、太空、人工智能和航空航天领域共享机密信息。马克龙表示，法国是加拿大和欧洲之间的关键桥梁。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宣布，该国已获得欧洲安全行动框架下的首份国防合同。根据新闻公报，总部位于蒙特利尔的国防科技企业马可尼技术获得了这份价值1000万加元（约合715万美元）的合同，将向波兰网络司令部供应加拿大制造的猎户座战术电台。欧盟理事会去年5月正式批准设立欧洲安全行动工具，为成员国采购安全与防务武器装备提供总额达1500亿欧元的金融支持。今年5月，欧洲议会批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机制，加拿大由此成为首个加入该机制的非欧洲国家。
1: 好，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加拿大在和法国签的协议当中说呢，要加强在国防等领域共享机密信息，那这对加拿大来说意味着什么？双方的合作究竟现在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3: 从目前来看的话，这是卡尼政府上台以后呢采取的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把那个目光呢投向这个美国以外的一些区域，不光是在欧洲，而且在亚洲呢，他也做出了一系列的政策选择，包括在经贸、在安全、在防务等各个层次。那么现在来看的话，跟法国签署的信息安全总协定呢，尽管这个涉及到了军事安全方面的这一系列的一个信息共享，因为在之前呢，我们看到加拿大一直是五眼联盟的一个重要成员，那么为什么还要跟法国？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美国最近这么多年的政策呢使然，因为对于加拿大来看的话，特别是特朗普反复的强调的要把加拿大并入到这个美国的版图当中，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这很显然的极大的伤害了加拿大主权和领土完整。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信息共享，在这个军品的联合生产和采购方面呢，美国现在也确实不给力，比方说它的 F-35 战斗机一直呢拖延生产的这个日期，那么很难呢满足加拿大国防或者是呢军队现代化的这个需要，它不得不把这个目光投向欧洲合作伙伴。所以从拓展它的市场、拓展合作领域来看的话，那么加拿大方面呢也有自身的这个需要。那么再加上我们现在看的话，加拿大其实呢，从这个跟美国关系方面呢出现了很大的这种这个裂痕。那么如果说能把这个跟欧洲的合作，特别是跟认为所谓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相一致的这些国家加强合作呢，这是加拿大的一个重要的政策调整。但是从这个信息安全总协定设计的内容来看的话，它跟五眼联盟所设计内容呢，所涉密的这些这个信息呢有一定的差别。那么这一项这个就是跟法国签署的这个总协定呢，它更多的是强调航天、太空、那个航空网络、保密技术、人工智能，就是现在处在前沿的这样一些高新技术上。那么这样的话可以呢借助欧洲的这种这个先进的技术或者先进理念呢，来强化加拿大在这些领域里边的这个能力。所以呢现在来看到加拿大它本身的政策呢做出了重大调整，那么欧洲呢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所以双方的合作呢应该是一种相互抱团取暖的选择。
1: 好，那请教王老师，加拿大获得了欧洲安全行动的国防合同，将向欧洲提供加拿大的防务装备。同时呢，德国防长此前访问加拿大的时候，也向加方推销了德国的和挪威联合研发的潜艇。那您看，从采购欧洲装备到向欧洲国家供货，那加拿大在与欧洲加强防务合作过程当中，它能

0: 获得什么样的收益？
1: 加拿大跟欧洲进行这个防务合作，有政治上的考虑，也有经济上的这个考虑。政治上的考虑，刚才滕先生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实际上就是美国的这种美国优先政策，要对这个加拿大所谓的要把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这使加拿大感到非常的这个气愤，主权受到了严重的这个挑战。所以在对于欧洲来讲的话呢，他跟这个加拿大进行这个防务领域的这个合作，他们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就是减少对美国的这个依赖。那么美国的不确定性因素迫使欧洲和加拿大进一步的这个走近。那么从经济上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对于加拿大与欧洲展开防务合作，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有利的这个地方。第一个就是它可以获得在防务方面的欧洲市场的准入权。那么加拿大的这个防务的这个装备，那么原来某种程度上呢，它在这个跟美国的这个合作显然是更多一点。那么现在这个加入欧洲安全行动这个计划之后，某种程度上获得欧洲的这样的这个市场准入以后呢，对于这个加拿大防务装备的外销其实是非常有利的，这是第一个这个方面。第二一个方面，对于加拿大来讲，本土国防工业的发展和就业显然是非常有利的。那么这种合作带来一个直接的一个收益，就是加拿大的工人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一点毫无疑问。第三一个呢，就是降低在这个国防供应链中间的对美国的依赖，实现一个供应链的多元化。原来主要就是对美国进行相应的供应，或者从美国去采购相应的这样的装备。现在多元化以后，对于这个加拿大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韧性其实是非常有利的。第四一个呢，就可以提高这个国家安全与这个防务的战备能力。这一点来讲的话呢，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对于加拿大来讲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好处的。
0: 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呢，加拿大奉行安全与市场高度绑定美国的模式，比如说就包括这个通过北约还有北美防空司令部啊，把这个防务安全外包给了美国。而我们注意到特朗普重返白宫以后呢，一度威胁加拿大如果不再采购 F-35 战机，会减少对加拿大领空的保护。滕老师，您怎么分析加拿大和美国的安全防务关系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落差的变化？
2: 最主要的是美国政策调整，特别是特朗普认为长期以来包括北约在内战略同盟呢，美国提供了不光是经费的支持，而现在提供了包括核延伸威慑，包括常规力量的这种准备。那么从美国特朗普政府来说的话，他认为这是非常不合理的。那么其实呢，他忘了一个根本性的东西，就是说在二战结束以后呢，正是由于建立起这样一些庞大的军事同盟或者是呢地区同盟，那么美国呢才得以支撑起全球霸权的这样一个基本态势。那么现在特朗普呢想废掉这样一个态势，而回到这个西半球，回到这个美国本身，那么这种变化就会影响到美国和加拿大在这个贸易、在安全、防务等各个方面的这个关系。那么从加拿大本身来看呢，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比方说，在这个美国国防部提出来的北约3.0计划当中呢，就讲了，说这个现在的这个同盟关系呢是伙伴关系，而不是相互依赖的关系。同时，美国还敦促包括加拿大在内这些国家呢，增加军费，因为现在北约32个成员国呢，已经基本上实现了2%占这个 GDP 开支的这种这个预算。那么但是呢，美国又提出了在2035年呢，要让各国呢把这个防务开支呢占各的 GDP 5%这样一个指标。所以这种不断的加码的这种这个政策呢，也使得加拿大呢难以承受。所以他现在把目光转向欧洲，转向亚太地区呢，这应该说呢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选。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包括加拿大的这个本土的防御，还有这个防止这个，特别是像这个从北极打过来的这个弹道导弹的这个威胁呢，它还是离不开美国的。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呢做出这种姿态呢是无奈的选择。但是呢在安全、在贸易等各个方面呢，加拿大要离开美国是非常困难，毕竟呢这个邻居呢是很难搬走的。
0: 我们注意到加拿大目前正在评估是否减少向美国采购 F-35 战机，同时呢还在积极参与6代机的研发，有可能成为日本、英国、意大利6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的首批观察员。那王老师，加拿大如果成为这个项目的观察员之后，他会在研发当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1: 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这三国呢正在进行协调，计划就在下个月，也就是7月，在英国的范保罗的这个国际航展上举行一个防长的这个会议，正式敲定加拿大是否成为这个这个 日本、英国和意大利的这个六代级的新观察员国，确定它这个地位。那么加拿大成为这个项目的观察员国呀，除了加拿大自身的这个申请以外呢，日本、英国和意大利呢看中加拿大还是有它的一些考虑的，主要的就在于共同的对美国信任上，实际上它出现了个危机，不太相信这个美国。另外呢，看中了加拿大的市场，还有加拿大本身在航空航天领域它也有一定的技术基础，再加上呢，如果加拿大进来以后也有资金分摊的这个作用，同时日本有日本的一些这个考虑，他想把加拿大作为一个重要的防务装备的出口这个对象。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的话呢，如果说加拿大成为这个项目的观察员国呢，他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可能有以下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呢，他去享有特定的知情权和这种实质性的，但是他没有实质性的决策权，就是他有知情权没有这个决策权。他可以从日本、英国和意大利的三国中间获取一些这个第六代战机的一些这个关键性的参数，掌握一下研发的进度，有一部分这个机密的信息可以获取，但是他不能够直接的介入战机的这个核心的这个研发，也不享有这个合同的这个份额和表决的这个权利。第二呢，他所这个发挥的这个作用呢，可能是潜在战机的采购方和未来的工业合作伙伴。加拿大的市场可能会采购一部分这个六代机，这样某种程度上对于这个项目本身这三国消耗这个战机来讲的话，它的这个份额是比较有限的，如果增加了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市场的话，显然对外销也是比较有利的。第三呢，就是这个分摊一部分的这个成本，原来这个研发的时候成本比较大，那么加拿大进来以后这个成本实际上是分摊比较有效。日本第四个，就是日本所看中的就是加拿大很有可能在这个项目合作以后，日本的连带着它的这个防务装备就有可能向加拿大进行外销，而进到加拿大对于日本的防务装备来讲的话，实际上是日本非常希望在加拿大的市场中间占据一部分地位。
0: 好，最后想请唐老师为我们做个预测，那么未来加拿大和美国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关系会如何进行重塑呢？
2: 应该是若即若离。刚才讲了加拿大离不开美国，那么美国同样呢也需要加拿大给他提供这个安全上的一种支持，比方说北美防空司令部。其实从威胁判断来看的话，当时成立这样一个司令部来说的话，主要还是美国担心苏联的弹道导弹从北极打过来，搞这样一个司令部来说的，其实就是把加拿大绑上了美国战车。那么现在加拿大呢认为呢，这种威胁对加拿大并不是像原来那么严峻，所以呢加拿大向后退一步呢，这也是美国比较焦虑的一点。所以从未来来看的话，不管加拿大还是美国，那么双方呢肯定会这个有合作的地方，那么双方离不开，谁都离不开对方，那么也有这个若即若离的地方。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春天姐姐。上周春天姐姐和我的同事们出差啦，我们去了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开展了听见童心小喇叭名家故事会进校园活动。今晚我就和你说说这次难忘的经历吧。6月10号到12号，小喇叭节目联合小喇叭筑梦志愿团走进了喜德县且托乡中心校。这是听见童心小喇叭名家故事会进校园的全国第一站。我们邀请到了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白冰老师和安武林老师同行。在喜德县且托村有两棵古树，我们在那儿开了一间特别的双树自然课堂。
1: 你们都爱当魔法师吧？爱不爱当魔法师？
2: 爱。
1: 爱不爱变魔法呢？
2: 爱。
1: 好，如果爱当魔法师，爱变魔法，实际上你们随时都可以来实现你们这种梦想。因为啊，阅读本身呢，它是一种魔法，创意想象的魔法。
0: 白冰老师化身魔法师给同学们讲的主题是阅读是一种魔法。他告诉同学们，翻开一本书就像打开一扇通往无数世界的门。
3: 小学三年级以前我还没有看过任何一本课外书，当我小学三年级读到人生第一本课外书的时候，我的人生就发生了一些很大的变化，因为我有了人生最好的一个朋友。下面我就讲三年级我得到第一本书的故事，用作文的方式来给大家讲，好不好？
2: 好。
0: 安武林老师用阅读改变人生，分享了自己的成长故事，他的语言风趣幽默，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3: 你们学校有四棵玉兰树，一棵三角梅，就是你们学校的特点，千万要记住，好不好？
2: 好。
3: 在作文里边描写校园的时候，就把这一段可以写出来。
0: 两位作家传授了观察生活、捕捉细节、真情表达的写作小妙招，同学们在阵阵笑声中懂得了读书的重要，在潜移默化中理解了阅读改变人生的力量。白冰老师深情朗读了自己的作品《妈妈船》。
1: 春天呢是春天姐姐，春天故事姐姐，那我就是白冰故事爷爷，我给你们讲故事。妈妈船，水真绿，天真蓝，一只小鸭子跟着鸭妈妈湖上玩，一位小朋友和他的妈妈一起蹬着大大的脚踏船，蹬啊蹬啊蹬，脚踏船飞进荷花湾。小鸭子真眼馋，他对妈妈说，妈妈妈妈，我也要只船。鸭妈妈说，宝贝儿，妈妈没有船。一位小朋友和他的爸爸一起划着一只大大的木船，划呀划呀划，小船划到柳树前。小鸭子真眼馋，他对妈妈说，妈妈妈妈，我也要只船。鸭妈妈说，宝贝儿，妈妈没有船。小鸭子真眼馋，眼睛盯着水里的船。鸭妈妈想了想，对小鸭子说，宝贝儿，妈妈就是你的船，你跳上妈妈的背，妈妈带你湖上玩。小鸭子跳上妈妈的背，游啊游啊追大船。妈妈船真温暖，就像在蛋壳里那样暖。妈妈船特别稳，小鸭子在船上看蓝天。妈妈船特别软，坐上去一点儿也不颠。妈妈船特别快，带着小鸭子到荷叶旁边去捉小鱼，去看睡莲。小鸭子大声喊，快来看快来看，我有一只妈妈船，一只谁都没有的船。妈妈船好温暖，它是世界上最好的船。
0: 安武林老师读了外公的菜园子，把文字里的温情与乡愁送到了每个孩子的心里。
3: 外公不在的时候，蔬菜娃娃们蹦啊跳啊，嘻嘻哈哈乱成一片， 豆角挥舞着细细的鞭子，像骑着木棍儿飞上天，稀呼噜，敞着大肚皮，

0: 叶子当作扇子扇啊扇，四只脚的口袋里装着一把水枪，哎呦，水枪里装的辣椒水好可怕。圆圆的洋葱双手叉腰，不怕不怕，嘴巴睁得好大。苦瓜不知道吃了什么苦东西，呸呸呸，一直吐口水。黄瓜绿着脸儿不说话，拎着小棍儿四处巡查。茄子的脸色真难看，原来是番茄刚和他吵过架。他们生气的样子最好笑，一个紫的发青，一个红的可怕。葱和大蒜是一伙的，和另一伙土豆萝卜叽叽喳喳说着悄悄话，笨头笨脑的。南瓜嘴巴也笨，拍打着自己的肚皮笑哈哈。南瓜西瓜冬瓜在秘密开小会，这个世界为什么没有北瓜？不公平不公平。他们商量着再认一个好兄弟，大白菜和包心菜是最乖巧的孩子，他们喜欢精思默想，把心事一层一层包起来。那都是外公不在的时候，这些蔬菜娃娃才尽兴嬉耍啊。
1: 两位作家只是讲课吗？不，他们还在同学们的作文上送上了专属的礼物。他们一篇一篇认认真真地为同学们批改作文，从字里行间发现闪光点，在需要加油的地方轻轻地画上了小记号。他们写下温暖的评语和鼓励的话，再亲手交还到孩子们的手中。阿武林老师还写了一首《大凉山的风》。大凉山的风是绿色的，风吹过大凉山，大凉山就绿了。风吹过大凉山四季，大凉山一年四季都郁郁葱葱。大凉山的风是红色的，风吹过大凉山，大凉山的索马花就开了。风吹开了大凉山的索马花，索马花一开，大凉山就像点燃了红色的火把。大凉山的风在山间的小路上奔跑，伴孩子们回家，陪孩子们去学校。大凉山的风听见校园的钟声笑了，大凉山的风看见小村的炊烟笑。课后，两位作家还送上了亲笔签名的图书。这场山野间的文学课，让阅读不再局限于教室，让文学扎根于脚下的土地。当然，光听作家们讲故事是不够的，小喇叭筑梦志愿团的老师们还开设了好声音特训营，从普通话发音、气息控制到朗诵的技巧与节奏把握，老师们逐一示范，耐心纠正。在专业的指导下，同学们大胆开口，反复练习，语言表达力和舞台表现力都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他们用清亮的童声讲述着生活点滴，描绘着家乡风貌。
2: 大美凉山，我的故乡。大凉山的风吹过开满索马花的山坡，
3: 大凉山的四季藏着不一样的风景，
4: 大凉山的味道满是我甜甜的回忆。
2: 我是吉约阿姨，大凉山的风吹过一座座紧挨着的大山，它吹过开满索马花的山坡，索马花便随风轻舞，吹过整齐排列的田地，田里的庄稼便随风招手，吹过宜家小屋，把缕缕炊烟吹向远方。这温柔的风是大凉山的呼吸，也是我心里最熟悉的声音。
3: 我是丽玛嘎，我的家乡藏着四季最美的模样。春天冰雪消融，万物复苏，小溪重流，到处都是热闹的生机。夏天骄阳

0: 息，酸菜土鸡配洋芋，酸香的热汤暖透了冬天，火塘熏着的腊肉带着松柏的烟火香，还有金黄的乔巴巴藏着淡淡的清香，一道道家常菜裹着亲人的疼爱，藏着异乡的烟火，这满口家乡味陪着我长大，也陪着我永远眷恋这片土地。
1: 轻柔的山风是家乡最美的旋律，
2: 四季的风光装点着我们的家园，
0: 地道的风味藏着心底最深的眷恋。
1: 清风相伴，快乐常在，
2: 美景常在，笑容满满，
0: 浓浓香味，温暖相伴，
3: 我爱我的家乡。
4: 最美的陪伴，家人是我成长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5: 家人是我风雨里最坚实的依靠。
6: 今天我们想讲讲我们最爱的家人。
4: 我是侯米，我有一个比我大3岁的哥哥，他既是我的玩伴，也是我的小老师。每次他从学校回家，总会带上我爱吃的零食。写作业遇到难题，他不直接给答案，而是一步步教我理清思路。我们闹别扭时，他总会主动让着我。出门过马路，他紧紧牵着我的手。爸妈忙时，他主动做家务，还督促我改掉坏习惯。生病时，他陪我聊天，给我倒水拿药。这些小事里藏着哥哥对我的爱，也陪着我慢慢长大。
5: 我是阿古古坡，我最想说说我的爸爸。他一直努力扛着我们的小家，每天清晨他总会默默打扫客厅，清洗碗筷，动作缓慢却一丝不苟。他忍着病痛外出打工，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每当状态不好时，他也总是自己悄悄调整，从不让我担心。他说不出温柔的话，却用10倍的力气撑起了这个家。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好好孝敬他，守护他。
6: 我是谢宁，我有一个温暖的家，家里有爱我的爸爸妈妈和妹妹。爸爸勤劳又幽默，早出晚归撑起这个家。妈妈温柔体贴，做的饭菜是我最期待的味道。妹妹活泼可爱，是家里的开心果。我们偶尔会吵架，却很快和好如初。我爱和家人一起看电视、玩游戏的时光，也爱这个充满欢笑的家。它是我永远的依靠，也是我成长的港湾。
4: 有哥哥陪伴的日子，处处都是温暖与欢乐。
5: 爸爸默默付出的身影，是我心里最踏实的力量。
6: 温馨和睦的一家人，让每一天都满是幸福。
3: 心怀感恩，幸福相依。
7: 这次活动，志愿团的老师们为同学们准备了笔记本、文具礼盒、录音卡片、书籍等1000余件暖心物资。每一个笔记本上都写着温暖鼓励的话语，同学们以抽盲盒的方式领取笔记本，翻开扉页的瞬间，那些滚烫的文字映入眼帘。不少孩子轻声地读着，纯真的面庞上写满了感动和鼓舞。一本小小的笔记本成为了连接远方与梦想的桥梁，让温暖陪伴触手可及。有一样东西啊，是同学们第一次见，那就是小喇叭的录音卡片。这个小东西可以录下声音，同学们拿到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录起来了。他们说了什么呢？春天姐姐也记录了下来。
8: 我想录下我的祝福送给我的好朋友，
9: 我想录下我的祝福送给我的姐姐，
10: 我想我录下的声音送给我的同桌。
11: 在2026年

0: 我遇到一些人，他们教会了我要自信，要强大。
1: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为了这个家每天都在外面工作，但是今天我想对你们说，你们辛苦了，我爱你们。
2: 爸爸，我已经长大了，你不用为我操心了。爸爸，你辛苦了，我爱你。
3: 声音会记住，笑脸会记住，这个夏天的喜德有一段关于文学和阅读的温暖回忆。这是小喇叭筑梦志愿团连续第三年走进喜德，接下来听见童心小喇叭名家故事会将持续走进更多的校园，用书香与声音陪伴少年儿童成长。希望下一次春天姐姐能走进你的校园啊。

0: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宝贝们，我是围裙妈妈。记住，电源插座不是积木，不能碰。热水壶不是玩具，要远离。保护好自己，才是让妈妈最放心的小宝贝。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8: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9: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小朋友，今晚春天姐姐请你继续收听《爱丽丝梦游仙境》第18集，请楚楚姐姐播讲
10: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18集《假乌龟的故事》。上一集我们讲到，王后在锤球比赛结束之后，一定要拉着爱丽丝去看假乌龟。不一会儿，爱丽丝和王后就碰见了一只鹰头狮，正在太阳底下打盹儿呢。王后让鹰头狮带着爱丽丝去看假乌龟，说完她就走了，把爱丽丝留在了鹰头狮那儿。爱丽丝不太喜欢鹰头狮的模样，但是她想，和那个野蛮的王后在一起，不见得比跟鹰头狮在一起来得安全。所以他就留下来耐心地等着。鹰头狮坐起来揉揉眼睛，一直目送着王后从视线中消失，才轻笑了起来。真好玩，他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着爱丽丝说。什么好玩？爱丽丝问道。
11: 王后啊，他是在自欺欺人，他们可从来都没有砍掉过谁的头。
10: 咱们走吧。爱丽丝跟着鹰头狮后面慢慢走，心里想着，
11: 走吧，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被人这么指使过呢，从来都没有。
10: 他们没走多远，就远远地望见了那只假乌龟。他孤独而悲伤地坐在一块岩石的边沿上，再靠近一点，爱丽丝听见他在叹息着，好像他的心都要碎了。他打心眼里同情他，
11: 这只乌龟到底是有什么伤心事儿呢？
10: 他问鹰头狮，鹰头狮还是在用和刚才差不多的话回答：“
11: 哎呀，他是在自欺欺人。”要知道他根本就没有什么伤心事儿。
10: 走吧。他们走到假乌龟面前，假乌龟用饱含着眼泪的大眼睛望着他们，却什么都不说。鹰头狮对假乌龟说，
11: 这位年轻的女士，她很想听听你的故事，真的。
10: 假乌龟用低沉而又空洞的声音说，
12: 我很愿意告诉他，你们都坐下吧，在我讲完之前别插嘴。
10: 于是他们都坐了下来。几分钟过去了，谁也没有说话。爱丽丝想，
8: 要是他不开始，这怎么能结束呢？
10: 但是爱丽丝仍然耐心地等待着。 最后，假乌龟终于开口了。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说：“从前，我是一只真正的乌龟。”于是，假乌龟就讲了很久很久。久到爱丽丝中途瞌睡了好几次，鹰头狮和假乌龟都没有发现。主要是假乌龟的故事讲得实在是太无聊了。终于，漫长的讲述结束了。鹰头狮接着说：“好了，假乌龟的故事讲完了，让我们听听关于你的冒险故事吧，这位年轻的女士。”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的奇遇，就从今天早上开始。咱们不必从昨天晚上开始了，因为从那以后我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爱丽丝有一些胆怯地说：“
13: 你解释解释。”
10: 假乌龟说。

0: 不，还是先讲齐豫吧，解释太耽误时间了。
1: 鹰头狮不耐烦地说。于是爱丽丝开始讲述她的奇遇，从她第一次看见那只白兔先生讲起。刚开始的时候她还有点不安，因为那两个动物坐得离她那么近，一边一个，眼睛和嘴又张得那么大。可是她讲着讲着胆子逐渐大了起来，她的两个听众一直都很安静，直到他讲到给毛毛虫背威廉爸爸你老了，背出来的那些句子听着都不对劲儿的时候，假乌龟深深吸了一口气说，
2: 这非常奇怪。
1: 鹰头狮说，
0: 当然了，不能再怪了。
1: 假乌龟刚要开口，就听到远处传来一声大喊，
0: 审讯开始啦！
3: 走吧走吧，
1: 鹰头狮说道。他一把拉住爱丽丝的手，也不等他的故事讲完，急忙跑了。
0: 哎哎，什么审讯啊？
1: 爱丽丝一面跑一面喘着气地问。但是鹰头狮只是说快跑，脚下跑得更快了。小朋友，接下来到底又发生什么事情了呢？到底什么是审讯呢？爱丽丝又会有什么样惊险的奇遇呢？我请你下一集再接着收听吧。
4: 好了，今晚的小喇叭就为小朋友们广播到这儿了。春天姐姐祝你天天快乐，欢迎你明晚8点钟继续收听小喇叭。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9: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敢是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0: 人，1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已得老年病。

0: 在慢性自杀。
1: 年轻人，
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5: 彭公私房太岁庄啊，这彭彭胆子是真够大的。哎，彭兴劝阻他不听，到这儿啊，他想体察体察民情，看看这太岁庄究竟是怎么回事儿，让人给捆上了。这庄主啊，还毫不客气，立刻吩咐把他给绑在柱子上，破腹挖心，给我一子报仇。说干就干，哗一下过来四个彪形大汉，就把彭公给绑在柱子上，撕拉一下拉过一木盆来，木盆里边八分满是水啊，水上飘着一个瓢，在旁边一个桌案上呢插着几把牛耳尖刀，为首的这就过来了，刺啦的这么一下子，就把彭公的衣服给撕开。挖心呢啊，挖心系灵牌啊，这灵牌就少本碟的，这把桌子抬出来了，往房檐前这一放，这灵牌供在正当中，真冲啊！这是，现在就要动手了，先崴那水呀、啊，啪啪。照着这胸前先泼上三瓢水，干嘛？这叫凉水激胸啊！摘下那心来，打了个团儿，就是打个团儿啊！哎，那一伸手，把这刀就提了起来了，抬起腿来，在鞋底上蹭蹭蹭了蹭。二指问了问彭公的心，这就要开始扒了。这时候啊，那掌刑的把刀停住了，管家过来，哈哈哈，我说窦先生，这回你该说实话了吧？别看我们庄主这么厉害，只要你承认你是三河县令彭彭，我们马上就把你放。还是我那句话，我们给你换衣服赔礼道歉，然后用八抬轿把您抬回三河县，你看怎么样？彭公啊，长吁了一口气，哎呀，管家呀，我冤枉啊！啊，嘿，你还不承认是彭县令？我本来就不是啊。这管家点点头，服了。服什么呀？你别看彭公这样啊，弱不禁风，还真横。眼看明晃晃的牛耳钢刀在这胸前直晃悠，还不说实话，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动手吧。来，旁边有人喊这么一声，甭说这管家，连庄主都一愣，怎么回事？腾腾腾姐外边进了一个人，启禀庄主，外面有人求见。什么人？说着说，把拜帖放在桌子上。文华接过了拜帖，这么一看，

0: 阿德，您瞧来的多是实份儿，在里奇侯能掐会算，准知道冯公在这儿遇难了，他特地赶来，不是？怎么回事？我说的挺快，当时的事件不是这么快，现在已经是过了午了。冯公来这儿已经好长时间了，怎么惊动李奇侯了呢？彭公前脚一走，这彭兴啊就受不了了，他把这哥几个全找到一块儿，跟这几个家人商量。我说几位，咱们相公这是要干什么呀？他也不跟咱商量，你看嘻咔嚓把案断完之后，他乔装改扮成一个算命先生，就奔了太岁庄了。你瞧这地儿，这轻易能去吗？太岁庄啊，谁敢上太岁头上动土啊？这几天我可没闲着，哥几个，我不断的打听，不用出这衙门，就光在这衙门口里边问，我就问明白了，这文华可了不得呀，那是锁亲王的黄粱庄头啊。甭管谁到这儿，甭说你到这儿来，做这儿的县令，就是从这儿路过的官员，也甭管你几品，都得到太岁庄拜望拜望这位武庄主。咱们这位老爷可得好，到这儿是世人不拜，谁也不看，他该怎么干就怎么干，你这还了得？现在他去了，这一去就难以复返呐。这几个一听，我说行哥啊，有这么严重的？赶紧来，我吓唬你们是怎么着啊？你以为我盼着咱们公子出点事儿啊？好不容易啊，这才熬成了这么一个三合县令，但是这县令是不错啊，父母官，七品大员，但有一样，自从一委派到三河县，我心里就不踏实，不应该上这儿来。不是，您别跟我们嚷嚷了，那这怎么办呢？你们哥几个在家里这盯着点啊，我去呀求个人。说着他拿出封书信来，这几位一看，哎，这不是出北京时候瑞老爷写的那信吗？对呀，瑞老说的一清二楚的，这封信是写给一位好汉白马李奇侯的。我们这位相公到这儿来了，不上大的李新庄去，不拜访李奇侯，不看人家，那还不算，他咱们跟他提呀，他连这茬儿都不勒。你说这怎么了？这是我就行，给我准备匹马吧。这彭兴小伙子可真不错，哎，对彭公忠心耿耿，从小在彭家长大的，有一定的感情，而且小伙子马里利索聪明，呵，鬼头打了杨鞭，他就跑到李新庄来了。到李新庄一打听，李奇侯在哪住，有人指给他，他啪啪一叫门，里边出了一管家，开门这么一看，小伙子，你满头大汗，这儿找谁呀？请问七爷在家吗？你来的还真巧，刚回来。哦，请您这个回禀一声，我要求见。哎，等等，你是哪儿的？不瞒您说，我是三河县令彭彭，家人，我叫彭兴。哎，有一封啊，这个要书。这个书信特别紧要，这我知道，所以总也没得出功夫来送到这儿来。您是不是给回一声？哎，那好，你把书信交给我吧，我给七爷送去不行？那么您还别见怪，哎，我家老爷有吩咐，必须亲自面呈给李七爷。啊，进来吧，让进来。哎。彭兴出乎意料啊，怎么 他觉得这李奇侯太了不起了，哎，那么大的本领，那么高的威望，这能说到这儿就见着？感情家里这人这么和气，他不理解。恒星不理解的事儿多了，怎么他根本不了解这位白马李奇侯？哎，他亲眼看见的，在张家湾那儿这也好，还有这次两位都头同马棍的办案，这个经过他也全知道。他就知道这李七爷了不起，究竟怎么个了不起呢？在彭兴心目当中就觉得这白马李七侯啊，武艺高强，这人本事太大。哎，不用问了，谁也打不过他，肯定的。彭兴啊，猜错了。李七侯武艺确实不错，但是他能有这么大的威望，彭兴是怎么也理解不了。那么究竟这李七侯怎么这么大的威望？他凭的是什么呀？一是人品，二呢，此人是仗义疏财，广交朋友。这人呢，最重要的有两点，就所谓富有吧，说真正的富有是什么呀？真正的富有就是两点，一身体，这身体好，这叫富有。再一个富有就是广交朋友。
1: 听书，一种新的阅读方式，用耳朵看书，用心灵感悟。心结听书吧。
0: 交一朋友种些地嘛，至于什么金钱呐、啊，是财务啊，哎，那就那么大的事儿吧。你守着个金山，站起来走道都打晃，那管什么用呢？你背着哪哪的都是钱，一个朋友没有，是人们不理你，你这有什么劲呢？这个，这李奇侯是仗义疏财，感情他为人太好，交的朋友也太多，为什么他一到张家湾两下就立刻罢兵了？码头也不夺了，是机场也不夺了，这个油锅里这铁球也不捞了，铡刀也不动了，那是怎么回事？就凭他这人性，到铜马罐那儿，小粉蝶自己用锁链子把自己锁上去打官司，感情连那赤马瘟神鲁雄，在那小粉蝶张红啊，都受过人家李七侯的好处，几乎是活命之恩。怕什么呀？人只有恭敬怕了的，没有谁把谁给吓怕了的。说是这怕他，这怕必须得有个理由。为什么怕？这李奇侯这个人为人太正直了。你别看他出身于江湖，他歪斜的一概没有啊，是这么个主。在今儿彭兴一求见，家人很痛快的就把他给领进来了。七爷，有人求见您。把这来历这么一说，哦，请他进来。连龙一条，彭兴打外边进来，见李奇侯啊，施大礼。他也让李奇侯给吓住了，反正他觉得这位是，虽然不是相长三头尖生六肺，站起来能挺塌了天，坐起来能压颤了地，这不得了。这位，这小伙子年纪不足30岁，生得身高7尺，细腰扎背，面似银门，剑眉懒目，鼻子口正，大耳垂纹，寸心挂少，一身黑。爱穿黑的，因为他爱骑白马，哎，这反差太大。另外，穿青挂皂也真漂亮，小伙俏，一身道吗？彭兴一见这位啊，扑通跪下了。怎么回事？他也让这李奇侯给震慑住了。不知道为什么，见了这七爷，这腿有点发软。李奇侯赶忙把这个搀扶起来，哎，门个高见高见，这怎么敢当的啊？ 彭管家，怎么能这样见面时大礼？哎呀，七爷，感谢您几次相救啊！这要没有您的帮忙啊，这可就不得了了。哎，快坐快坐，范夫人看茶。你到我这儿有什么事儿吗？我来给您送一封书信。说着就把瑞明瑞老爷那封信拿过来。李吉侯把信接在手里，这么一看，哎呦，是瑞明兄写来的信啊。哦，原来三河县令和瑞明兄是至交，挚友那是最好的朋友了。不单单是同窗之谊，不光是同学的，两人还是最要好的朋友。瑞明托付他说，我这个兄弟到了这个三河县的人地两生，请您呐多开导多关照。另外呢还有一层意思，什么意思？希望李齐侯出山是辅佐彭彭。李齐侯看完这封信微微一笑，好好，哎呀，彭管家，哎呦，我可不敢当，我不是管家，您就叫我彭兴吧。七爷，我还有要事相求呢，有话请讲，甭客气。这是有这么一回事，您看，我家大人已经走了，这可怎么办？我看此去是凶多吉少啊！啊，李齐侯也愣住，怎么，这个彭公这什么意思呢？少装点扮，装扮成算命先生的模样，上了太子庄了，这可是飞蛾投火。干什么去了呢？那太子庄不能沾边儿。这吴华呀，相当之厉害，可再问我怎么，我也没跟这个彭彭去说呀。但是我也不知道瑞明兄和他这层关系。那我就去场吧，拜望拜望这位武庄主。见过没有？见过。逢年过节的时候，哎，礼节性的见过几次面，平常是很少来往。武文华和白马李齐侯说句俗话叫对兵不动，怎么个意思？互相谁都知道谁，两个人从来也不冲突，互相都避让着一些。李齐侯跟他没什么交情，实际武文华倒很想跟白马李齐侯亲近亲近，但是进不这一块儿，因为什么呢？道不同。你看看，道不同不足与谋啊，这俩人那想不到一块儿去，不是志同道合的人，就是所谓那个共同语言，哎，你说什么我说什么，这英雄所见略同，说个什么事儿都能说在一块儿去。这二位要往一块儿一坐，时间要一长，说着说着就糖麻花了，领了，所以呢互相都避着。就要没有瑞明这封信，李齐侯根本不能到太子庄来，他不能来。张家湾那儿啊，那是一个巧遇，董瓦罐他是有意去的，是对着小粉家去，因为这个家伙太张狂，就是彭公不到这儿，李齐侯也想要收拾他，起码说把他赶出三河县，不能再在这儿为非作歹。但是他根本就没想到什么太子庄，这叫受朋友之托呀，不能不来呀。到了庄门前，他把坐骑带住，一下马登台阶上来，门上哪位在？那些位还接茬这儿聊呢。哎，这个我这啊，你是干嘛的？有个庄丁一撇嘴，刚一问，过来好几个把这给推一边去了。去去去去，睡醒了没有啊？怎么了？你不瞧瞧是谁？你干嘛的？赶快过来！十里，六七爷，这哪？

0: 跟江总把您给吹来了啊、哦！几位辛苦了，请到里面回禀一声吧。我要求见庄主。啊，是是是，您在这儿稍候片刻，屈尊您的大驾。说完了，几个人一块儿往里跑。不能都进屋，有一个跑到屋里来，告诉文华，李七侯来。哎呦，这武庄主为难了，咱们俩才进来。让进来，这在哪担心呢？不让进来，不够朋友啊！这怎么办呢？武文华呀，不是等闲之辈，他眼珠一转，有了。这边接李七侯，这边继续挖心，摆酒款待这位七爷，我给他汆一碗人心片的醒酒汤。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彭彭探访太岁庄，这位彭的人呐、这胆子够可以的。他改扮成一个打板算卦的先生，想到这太子庄来看看，刚到这儿叫人给逮起来了。这庄主可太厉害了，抓起来不算来，立刻就要破釜挖心。可人家有条件，你只要承认你是三河县令，我呀把你带入上宾赔礼道歉，同时呢我把您送回三河县。彭公就是不承认，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县令，哎，就是一个呀走江湖的算卦先生。你要相信呢我就给你算一卦，不相信不给卦钱也可以，咱们就交个朋友。你看俩人全降生了，这就要动手了。彭的人当时怎么想的呢？那就闭眼等死了，没什么可想的了。可恰恰就在这个时候，白马李七侯是登门拜访。庄主文华这么一听，来得好啊！啊，真是来早了，不入来巧了哈、啊。这个彭县令前脚一到，后脚李七侯来，他跟他是什么关系啊？据我所知，我的义子小粉蝶要没有你李七侯啊，根本就不能伏法。彭彭想抓他势必登天，这怎么办？把他请进，好酒款待，喝醉了都没关系，我就用这个彭县令这颗心把它切成了片，汆一碗高汤，我给他醒醒酒。旁边站起一位来，是武文华的好友。此人呢，微微一笑，庄主可不应该这么办。您应该如此这般，这就是上策了，是吗？哦。我怕明白，对呀，这叫智取。说得好，吩咐人来啊，把这彭彭给我押后去，把这全撤了，自己亲自出营。俩人一见面后是特别的热情。这二位呢，咱们已经说过了，两位互相啊都了解，都知道对方是怎么回事儿，属于对兵不斗的，哎，敬而远之。没事儿啊，李七侯根本就不上这儿来，你这不来了吗？哥，文华相当高兴，特别欢迎携手揽腕，就把这位啊李七庄主给请进来了。一进大厅，各位朋友都认识吧？

0: 家一听，呵呵，这怎么能不认识呢？啊，幸会呀，七爷，七爷！嚯，李奇宏明白，武文华呀，这可是座上客场满呐。嗯，朋友太多了，黑白两道，甭管你是哪路的英雄，什么样的好汉，也甭管你在外边闯了多大的祸事，只要到了太岁庄，这事儿就算了了。所以他也不细问这张三李四木子六通通明珠是谁，用不着。二位落座之后，七庄主怎么这么闲暇呀？啊，今天怎么想起来了，到我这儿来了呢？哎呀，吴庄主，我有一事相求，请讲。这个事情本来呀，与我李七侯无干，不过呢，因朋借友，啊，您就不用往下说了，您就说什么事儿吧。说我跟您打听，这个三河县令彭彭，您见着这个人了吗？哦，文华听的这会儿是一丝短然，彭彭没听说过，也没见过，您怎么今天提起他来了呢？嗨，一言难尽呐、啊！我和这个彭彭啊素不相识，因为有朋友给我来了一封信，让我关照关照他，所以呢，碍于朋友的面子，我不好的不管这事情。如果彭的人要是在这儿，那就请您呢把他交给我。朋友这个面子就算圆了，以后再有什么事情与李西侯一概不干。这事儿办的也是嘎巴脆啊，怎么我就求你这么点事儿，这彭彭要在这儿你就把他给我，以后你们怎么地那我就不管了，这个面子你就算给了我了，我在朋友那儿也好有个交代。吴文华不住的摇头啊，怎么回事？哎呀，七庄，您这话说哪儿去了？我不是跟你讲了吗？这彭彭我不认识，我也没见过这个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根本就没到我太岁庄来。那么大的县令，他真的到这儿，我怎么也得出庄相迎。也这怎么办？僵在这儿。就在这时啊，有打外边进了一个人，这年纪也就是20多岁，把把挑帘笼进来。哎，李奇侯一看认识，他是太岁庄这儿武文华庄头手下的小管家，叫武成。自己呀、啊，对这个武成有恩呐、啊。哎、啊，救过他母亲的命。李启侯心想，他一进来肯定得给我施礼，嗨，我甭费这事，我就问问小武成就行了。哎，文华有什么事情他不会瞒得过他手下的家人，尤其这武成特别机灵，文华特别赏识他。李继侯就等着这人过来给他施礼了。哎呀，这小管家武成进来，就在李继侯的斜对面往那儿一站，俩手一抱肩儿，本儿怎么了？把脸扛起来了，没搭理这位七庄主。呀呵。李西侯这气心说，行啊，主多大能多大呀，这可应了那句话了，宰相门前七品官，你瞧这几天小武成啊，怎么见我不识礼呢？气的呀，当时把脸甩过去了，

你说不看吧，这人也怪，不看就甭看他了。不由自主又打量了武成两眼。只见武成啊，冲着李七侯递了一个眼色。这眼色什么意思？好像是催这位七庄主，您赶快离开这儿。哦，李七侯这火还往下问了问，心说行，他还没忘了我是谁，可能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在这儿说不方便啊。武庄主，既然彭县令没到贵庄来，那么我就不打扰了，改天再来看吧。如果庄主得暇，我欢迎你到我的庄里去一趟，去做做客，咱可以盘桓几日。哦，既然齐庄主那么要走，我就不挽留了。嘿，借台阶下，李七侯告辞。这儿好多人，由大厅里送出来，留步，各位留步。外边把马匹给他备好了，李七侯牵着马离开太岁庄，出了大门外一看呢，没有武成的影子，自己拉着马，只好啊，就离开这太岁庄吧。你不能在人大门口那站着呀。他出了庄口，前面有个小树林子，李七侯把这马往这树上一拴，找了块青石，他坐着。刚坐下，听背后有人说话：“哎呀，齐庄主，您一向可好啊？”李七侯回头一看，后面跪着一人，谁呀？小管家武成。啊，好啊，你还没忘了我？哎呀，您是我老娘的救命恩人，我们全家呀，一时一刻也没忘了您的大恩大德，我怎么能忘了您呢？那刚才你在大厅里那是个什么样子？我知道赵您生气了，所以我才给您递眼色，叫您离开那个大厅，别在那儿。您就再说的多会儿去，我家庄主也不会承认彭县令在我们这儿得了。那我就问你一句话，彭公在没在这儿？在这儿了。不单在这儿，您要再晚来一步，他这命还没了。就把方才这番经过说了，李七侯大吃一惊啊！这会儿他会不会把彭公给杀了？不会。据我想啊，这彭公能多活两日，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家庄主身边还有几个朋友，有人给他出主意。方才呀，就想您一进门那就开始动手，就把彭公杀了。您说怎么办？李七侯一看，这还怎么办？你就回去把彭公给我放出来就完了，我就把他送回三河县，这不就了了吗？小武成一听，我的气呀，您说的可真轻松，您也不想想，我哪有这胆子呀，哪有这本领啊，我回去就把这位彭公给放了，那当时庄主就得把我治罪呀。那你说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您今天晚上得辛苦辛苦，晚上您上我们庄里来一趟，咱们来个里应外合，我别的本事没有，我呀能给您带个路。彭公在庄里被压在哪儿了，哪座院子哪间房，我能知道。我指给您呐，您把彭公救出，我别的本事不大，就这方面我还凑合，我给您准备一把钥匙，我把这后花园门给您开开，您就这一走，这就算完了，我就算报答您了。李七侯一听有理呀，好吧，那你回去吧。您上哪儿啊？我找个地方休息休息，今天晚上我来救彭公。

李七侯一愣，坏了，

0: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5: 李七侯探庄，郑鹏能啊，原来跟这个小管家武成都定好了，俩人在后花园接头。这武成没来，李七侯有点着急了。就在这时啊，来了几个人，有人喊一声搀扶了，一听声音就听出来了，这是国华的声音。哎，果然是，唰，李七侯赶忙藏在花丛之中。他在暗处往外看，看得很清楚，只见呢有两个庄丁搀扶着文华，他可能喝多了。李吉侯怕他，干嘛下来赶快藏起来，倒不是怕，这样回避一下好，你说那这要碰上那多不好意思。等这几个人过去了，齐庄主一看可能是有事儿，算了吧，我别在这儿耽误工夫了。就在这时，他听见有脚步声，回头一看，有假山石前边慌张张来了一个人，正是小武成，走在李继侯的跟前。起您等急了吧？哎呀，你上哪儿去了？别提了，今儿晚上啊，我们这庄里来了几个客人，我这庄主陪着饮酒，您没干刚才过去吗？喝多了脱不了身，他一直让我在身边那儿站着给满酒布菜，这下麻烦了，您跟我来吧。说着小武成在前边带着路，就把李继侯给带到了文华的小书房。感情啊，彭公在这会儿转着呢，有两个人看着他。武成是这有两下子，他愣把这俩人给支走了，大大方方到这开门进来。彭公虽然在这儿困着呀，可也没受什么委屈，哎，也没捆也没绑，三着板棒在这坐着呢。彭公没睡觉，睡得着吗？其一其二的，小武成已经悄悄告诉他了。彭县令，哎，你别这么叫我，我不是县令，得了，您呢甭跟我说这些了，今儿晚上有人来呀，请您出去。说完了，武成就走了。彭公坐在这儿正在合计这事儿，一看那小管家来了，后边还跟着一位。彭公心想，这是谁呀？不用多说了，我来迟一步，您受委屈了，请大人跟我走。说着

就把彭公给扶起来。啊，壮士，我跟你到哪里是海呀？胡成瞅了他一眼，心说呀，这位县令啊，都好，就是有点呆气，怎么书呆子气太浓了，还能上哪儿去救你命来了？有这么多的话吗？用得着吗？这个，你走吧。都到了吴门这儿了，李青侯站住。哎，我不能这样走啊！怎么，我这么一走，武成怎么办呢？嗨，那您就甭管我了。他一看小武成，小武成就明白了，我自有办法。不行，你让我想一想。李青侯低头想想，他看了看桌案上有文风四宝，好了。哗，把墨盒打开了，这笔拿起来，探倒了笔，就在那小屏风上写了一行字：请走彭彭者，李七侯也。嘿，小武成挑起大事来了，西庄主明人不做暗事，这下可把小管家武成给开错了，您快走吧。李七侯背起彭公，越墙而走，一直把彭公给送回了县衙。哎呀，彭公十分感动啊！李七侯告辞要走，壮士，您是什么人呢？我猜，我家住大道李新庄，乃白马李七侯是也。哦，您等等。我这儿有封书信，彭兴过来了。大人，您那书信我早就给送去了，要不是我送信呐、恐怕您姐太岁庄就出不来了，哎，七庄主也不会去接您。那我得怎么样的，那意思我怎么报答你呢？李青侯一看，这倒不必呀、不过请您多加保重，我现在向您告辞了，就说这么一句啊，还有什么可说的呀？这次彭公单身入虎穴，到这个太岁庄去，又装作什么打板先生，李青侯很不满意。这要不是冲着彭公那封信呢，下边就甭说了，闹这钱干什么呀？啊，以后怎么办？你自己琢磨吧。哎。彭公一看办来，壮士是不是还有话叫我呀？怎么您还有什么嘱咐吗？哎，可真有点让我一言难尽呐、大人，您闯了大祸了。怎么，就是抓住小粉蝶也不应该这么及早的处置，就地正法。你已经得罪了武文皇，所以我劝你要多多的珍重。多谢壮士，彭公没做更多的解释。彭兴啊，把李七侯给送走了。彭兴回来就告诉这位大人，您家小心了，明儿个一早，吴文华就能找上门来。彭公摇摇头，不可能吧。第二天呢、提心吊胆一天，还真没什么动静。两天三天过去了，是风平浪静，看来这事儿完了。人家李七侯把事儿全揽过去了，告诉武文华了，从你这儿把人救走的就是我。那意思好像是有话直接对我说，与这位彭县令无干。这个事情过了有个六七天，忽然间慌张张由门外进了一个人，彭公刚吃完饭，这人进来深施一礼啊，参见大人。哟呵，马师爷，怎么有事儿吗？这个，哎，何必欲言又止呢？有话就请讲吧。这您叫我怎么说呢？哎，有什么不好说的？你要是一时说不出啊，就再想想，那不用想了，这不是我想的事儿啊。

0: 您呐，啊，让人给参了，参了。彭公当时就明白了，怎么回事？叫人给罢官了。哦，这是文华的力量，不言而喻了。怪不得这几天一点动静没有呢。对，此话从何说起呀？您看看吧。说着，这位马先生就把这公文拿出来，顺天府的公函，感情有一位查肺御史啊，就是专查肺病的御史，把彭公给告了，说彭公出任三河县是为官不正，草菅人命，这多大胆子呀！甭管你抓住什么样的要犯，你也得触及新闻。那即便定成死罪，也是秋后斩决。说抓住小粉蹄之后，立即就给斩了，关了谁了？这还了得？目无顺天府也，就是目无上级呀、啊！你在这儿胡作非为，七品县令撤了。哎，彭兴站在旁边一看，心里说：“我家老爷折腾吧您，怎么您看怎么样？麻烦了不？”他们琢磨着，彭公肯定着急上火，没有，哈哈哈！彭大人笑了，哦，我被参倒了，哎，倒也不错，我正好啊。还想辞职，因为我刚来乍到，不好啊，向顺天府啊打这样的报告，说我不干了，这我太无能了。这地方啊，十分险恶，确实也没法干。彭兴这么一听啊，行，还是我们老爷书看得多呀，你看看书内有黄金呢。心像两扇门似的，你觉得多开阔呀，多超脱呀！哦，县令给免了就免了。那先生你去准备准备啊。虽然说丢官罢职了，我也得跟大伙见个面啊，交代两句啊，告诉彭兴，你也安排安排，咱们卷行李，什么意思？走人得了。哎，好，您等着我去安排。彭兴啊，借这由子跑出来了，他跑哪儿去了？他又跑大到李金庄来了，求见李齐侯。李齐侯这么一听，哦，我说彭兴啊，你说这是由哪儿刮过来的风？嗨，这个我年幼无知，我也不敢乱说，齐庄主。您既问在这儿了，我琢磨呀，是我家大人得罪了黄粱庄头文华，准是由那儿把他给参了。那么你家大人怎么说呀？也没说什么，说让我准备准备东西，那你就撤吧。慢着，李齐侯给拦住了，你回去。我随后就到。李齐侯啊，把彭兴打发回去，真的他随后赶来，来见彭公。彭公有点不好意思，怎么？您看这三番五次的麻烦您，这，嗨，没什么说的，要没有我的好兄弟瑞明这封信，您再有什么事儿，我也只能啊。管一次，我就不好再管了。那么今天您既然这样被参倒了，这算糊里糊涂。哎，这官丢的窝囊。彭公这么一听，苦笑一声啊，齐庄主，李壮士，你这话虽然不多，可说到我心里了。官丢了没事，这三河县令可以不当，但是太窝囊，我怎么为官不正啊？啊？ 斩立决杀了小粉蝶不对啊，这是个大快人心的事情，顺天府怎么就不能派人来查问查问，谁有功夫问你这个呀？李继功一看，我看这样吧，大人，你也不用着急，要走也应该走个明白。我的主意是，您先到我大道里新庄小住几日，您看怎么样？说不定人新县官马上就来了，那你已经给罢了，那您还在这坐着，那不行啊，想坐着也不行了。住几日干嘛？我呀，给您托人打听打听，就问一问呐，这个是怎么被人给参倒的？李奇侯这话说的留有余地，他不好说，说您就在这等着，我李奇侯不才，我就让你在三河县这丢的官，还得在这儿官复原职，这样我才对得起瑞民，我也对得起三河县黎民百姓。怎么为民伸冤、为民办事的人，弄得这么个下场，这么窝囊？不必了吧，壮士，我还是早日离开三河回北京海，您就听我安排吧，多则十几天，少则三五日，我打听明白来龙去脉，您再走也不迟。彭兴一想，哎呀，大人，您就别这样客气了，这本来就够窝火的了。好好好，那么任凭壮士，李继侯就把彭公给接到自己庄里去了，吩咐人好好款待，这是彭县令，在我这儿住两天，自己呢收拾了一下就跑到左南庄去了。这左南庄啊，在三河县城西，左南庄也是一个皇粮庄头，庄主姓左，叫左玉春，是李奇侯不错的一个朋友。今天一登门，把左庄主一愣。这左庄主按他这个势力范围讲啊，也就是说他站在这个地方啊，没有人家文化多，也没有人家势派大，不过这个人呢手眼宽，他认识的人特别多，这人也爱管闲事，生来的侠肝义胆，不仅那个，还有一个小特点，什么特点呢？爱出入。反正你到这儿来，只要是求到他的跟前，甭管你是官方私方什么样的人物，还没有不行的事儿，他还全答应。今天李继侯一来，他挺高兴，哎呦呵，我说七弟，怎么想起玉春我来了呢？我有事来向您求教，这我怎么敢当？吩咐人备酒，来，白酒款待，说吧，什么事儿？李秋就把这经过说了，说现在彭公已经把官丢了，不知道怎么丢的。嗨，左玉春笑了，我说老弟呀，你这么聪明的个人，这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吗？这还用问吗？得罪武文华那还有好啊，那是锁亲王的人呐，知道不知道？明着他们是主仆，暗中说那是干父子啊，文华锁亲王的干儿子。好吧，这三河县令到这会儿也不是败仗，而且还把他的人给杀了，那这没法说了，怎么这官呐，你就甭想当了。李乔眼珠一转，哈哈，是啊，正因为这样我才来求大哥你呀，您得给我出个主意，想个办法。因为什么？我和这位彭的人呐，倒没有什么瓜葛，不过因彭至友，他是我最好的朋友，瑞明的同窗好友，你说我能不管吗？求着你，你也得管他。另外话又说回来，这事儿只有您能管，别人还管不了。李继侯真会说啊，还这高帽子就给这左庄主戴上。左庄主借着这两盅酒，一听这几句话，
1: 高兴了。
0: 哈哈哈！哎呀，老弟，知我者，李希侯爷。你这几句话说的，哥哥我听着痛快。好吧，你说怎么办吧？我什么也没想，我就想让彭公啊，官复原职。啊，官复原职好办。兄弟，花俩钱吧。李齐侯一听，这在意料之中啊，完全可以。您说吧，得多少？白银，一万两。啊！李齐侯愣了，怎么？你别看李齐侯名声这么大，他可没钱。另外他好交好为啊，甭管是谁求到他的跟前，没有一次说不管过，大事小情那真是钱在口里人在后头，他就这几亩薄田，就是身下这几间房子，那怎么能够一万两呢？哎，这没钱可就不好办了。兄弟，你要把钱给我，我亲自到趟北京，咱不去找锁亲王，我另找别人，立刻就能使彭公复职。
2: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呀？
3: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穴，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的年终好像又
7: 晚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现在
9: 消耗
8: 的
9: 家用消耗
6: 的
9: 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1: 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之
11: 道，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武文华参倒了彭腾，这叫给你白马李七侯一个眼罩戴。你不是从我这儿把这彭县令劫走了吗？我不找你算账，我把彭腾给罢了，这李七侯能不挂火吗？所以他呀，为了彭大人复职，他找这个左庄头来了。李七侯也挂上火了，我非把彭部这事儿给办明白了不可。他怎么枪这么大的火呢？这里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啊，他知道彭公这个人不错，为官如此清廉，不可多得。更重要的呢，是瑞明写来的那封书信，受朋友之托，常言说得好，受人之托必达终身呐、啊。哎，无论如何，我得对得起瑞明。再一个呀，还有一件事情，李七侯跟谁都没讲过，他也呛上火了。什么事儿？据他一个好友跟他讲，说有人呐、为给三河百姓申冤，哎，反这个黄梁庄头，居然传了御状。这御状怎么传的？前前后后怎么个情况？李七侯一概不知道。不过能有这样的人物，他非常钦佩，另外自己也觉得愧疼。怎么，我在三河这土生土长，老百姓受欺凌，受着那个苦处，我可以说是亲眼所见，但是我怎么就没有这个胆识啊，没有这个气魄替百姓伸伸冤？

个左庄头家了，您是不是找些绿林好汉，想想您那些老朋友，让大家给帮帮忙？哎，这句话是提醒了李希侯，说得好，你等我想想，不用走太远，我这儿就有一位知心好友，此人姓陈，叫陈英泰，家住在落马川，他可金盆洗手了，不过绿林之中啊，他交往得很宽。哎，对，我拜拜他去，简简单单带了几样礼物就到落马川来，登门求见，把这陈庄主啊还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哎呦，这太难得了啊，哪根香风把我这个朋友给吹来了。白马李希侯为人正直，哎，斜着歪着是一概不沾，你别看呐，他也算一位绿林好汉，但是干净利索，今天怎么能够没请就到了呢？感情陈英泰现在正在接待朋友呢，刚摆上一桌酒席，行了，诸位，哎，等等吃，我把我这位好友请进来。到外边一见面格外亲热啊，手拉手来到了大厅。李希侯进门这么一看，哟呵，这坐这么多人呢，来来来，我给各位引荐引荐。这几位哗一下全站起来了。这位就是我常常跟大家提起的大道李新哲的白马李希侯，我一个好兄弟。哎，别看我们心情啊挺近，但是走的可不近。我来给你介绍介绍啊，七弟。一直上垂手这位说，此位乃病立莽寒寿荒草山的大寨主，挨着他坐着那位是他的弟弟玉美人寒山，这边这位拖刀李俊，紧挨着下垂手还有一位，这也是我一位好友，人称叫赛朝盖，姓王，单字明雄，最后坐的一位，呵，这位长得虎头硬海，像短脖子粗，脖子脑袋一边粗，好家伙，站起来之后上前就给李希侯施礼。哎，不敢当不敢当，这是我新交的一个朋友，闷棍手张奎。哎呀，这几位啊高兴得不得了啊，怎么我们久仰李希侯的大名啊，这简直陈雷贯耳了，可从来没见过，我们也不好意思，甚至说不敢到大道李新庄去看望您，没想到今天在这儿遇上了。哎呀，请坐请坐，好，正当中这把椅子给李希侯让出来，坐下喝酒吧，酒过三巡了。嗯，陈英泰一看，我说七弟，你有什么心事吧？一言难尽呐、啊，怎么了？我猜到了吧，无事不登三宝殿。平常我请你，你都很少闪光，今天突然登门，我就觉得七弟你是肯定有事儿。哈哈，来来来，跟愚兄说说什么事儿？有什么大不了的？把你难住了。李继侯就把这个前前后后这个经过都说了。这几位这么一听是撒拳魔掌啊，啊，这武文华这么厉害，那咱们甭费什么劲了，借什么银子，直接找出去就算了，要熟人也可以，要副官也行，那就让啊这武文华拿钱，这不拿咱就把他赶出三口下来，谈何容易。不行啊诸位，陈英泰一摆手，你们都是外乡人，不知道底细，武文华可动不得，他就是我们这一代当地的一位康熙皇上土皇上，那是索亲王门下的人打，谁敢惹呀？你想想能把七弟给难住，这事儿能小得了吗？

0: 还是这样吧，咱们呢也给他来个乌土水。国华不是不直接着和李齐侯碰面吗？啊，也不找你动武。哎，我呀，先把今儿的把这彭彭给罢了。咱呢，也不声不响的给彭公复职，让大伙想想办法。想尽办法，陈英台说的这会儿，王姐说怎么办？我呀，这个表面上看啊，这朋友整天是高朋满座，胜有如云，其实啊，没多少钱，这一万两真拿不出来，拿着千二八百两还凑合。咱们大家分头借一借吧。啊，姐姐，你千万别着急啊，你在这会儿啊，住两天不？我不住。我还得去呀、啊，这个求借于别人。那好啊，多则五天，少则三天，无多有少，三千两也好，五千两也好，我们到时候送到府上。吃完饭把李继侯送走了。陈英泰看了看身边这几位，大伙想辙去吧。这几位一听啊，要借钱去啊，好，几位都溜达出去。离开落马川走出来有个好几里地了，我说啊，咱歇会儿不行吗？歇会儿来，到边一坐，咱们哪儿弄钱去？这几位愁的呀没辙，连闷棍手张回在旁边乐。这谁想，哎，我说你有些哪场还笑呢，咱这要借不来钱，你说这多灾面儿，这个怎么跟陈太大哥交代？这可是当着一百马李齐侯，夸着海口无多有少，得给人拆着点，这没地儿拆着去。我说你们几位可真可以啊，怎么守着饼挨饿呀？这话什么意思？诸位身上都带着什么呢？兵器呀，还是的，刀剑在手，发什么愁啊？看见没有，张回用手这么一指，这几位一看，在那树上而立着一颗冰铁大棍，看见没有，这是我的兵器。这几位一看，认识大名鼎鼎的孟棍手吗？那能不知道吗？知道，你这铁棍很厉害，哎，这不就完了吗？我就是哪也不去，我就在这儿啊，老虎吃肉，死等了。只要有过往的客商，也甭管他干什么的，大喝一声，东西留下，你走人。但有个三天两早晨，这笔钱呢就凑上了。啊！这几位一听，劫道啊！啊，哎呀！你这说的什么馊主意啊？怎么话又说回来了，兔儿不吃窝边草啊，咱劫道得找个地儿啊，就在陈大哥家门口这儿，落马川前面这儿就劫道。你这是哪儿的事儿？这是陈大哥金盆都洗了手了，咱这不给他找麻烦吗？老鬼一想，那要是我这事儿找麻烦，那诸位就那就什么吧，那就自动拿钱吧。哪有钱呢？还是的呀，你看看，要没钱还着急，要不怎么说你们守着饼挨饿呢？你看，那咱们这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的？现在叫救急，知道不知道？哎，咱也不是为了救穷，眼前呢、啊、这难关怎么让他渡过去？不跟武文华抢这火吗？不是给李齐侯挣这个脸吗？那咱就结他一笔，有什么话再说。嘿，还有这巧事儿，他哪结去？你呀，等着吧，说不定今儿咱们就有点财气。几位笑了笑，不理他了。人家几位想商量一个好办法，筹集点款子。就在这时啊，远处听有喊镖烫子的声音。哎，你们听。这哪个镖烫子？没听见过，仔细听，听出来了， 十四个大字，一路顺风。哎，来了飙车了，太好了，来吧，咱们就怎么就怎么着了。慢着，宾利往韩寿摆了摆手啊，我说几位，据我所知啊，这个南北各路镖局喊的这镖唱子都不一样。哎，你像什么这个封山开道啊，还有什么乐舞扬威啊，什么一路顺风啊，这一路顺风我听得这么耳熟，好像是哪个大镖局的啊镖唱子，这咱可别惹出麻烦来。一片好心，为了筹集点款子给旁的人复职，结果职也没复成，款子没借到，咱再让人把咱收拾了。那你说这镖唱子是哪个镖局的？我想不起来了，你可以想起来不就完了吗？哎，这不是带着瓣的烧饼都举在嘴边上来了吗？咱们怎么能不吃呢？咱这么着，几位如果要是胆小怕事，你们就在树林子里边猫着，别露面，看张某人的，我出去，那多不合适啊！这就是咱们研究研究怎么个解法，怎么解法呀？干脆吧，一个是对半十辆飙车，留下五辆；一个是三七，留下七辆，让他赶走三辆，行不行？就这么地了，咱算斩戒。哎，等把这难关渡过去之后，咱们想办法，齐心合力奔前去，再还上他，行不行？还真把这几位给说动了心了。那这就只好这样了啊！怎么结呀？怎么咱一没有铜锣，哎，二没有响箭，也没有楼兵，就咱这么几个人，嗨，这怕什么呢？真是山不在高啊，知道不知道？有仙就灵啊！你们几位啊，干这事差远了，看见没有？从后边一伸手，蹬出一张弓来，啪啪，两颗响箭，我早就准备好了，还行啊，张老弟，行家里手是干这的，嗨，瞧我的吧。哎，注意来了，他们几步往大道上这么一看，好家伙，这大道上真是滚滚呐，看飙车呀，不下二十辆，这起码也得有个十万八万两的银子，好气魄呀。最前面是两杆杏黄旗，这个标旗不知因为什么是风刮的还是有意的，这两杆标旗可是全卷起来，上边写的哪个标旗的标头是谁是一律看不清楚。只见呢，在这两杆标旗的正军中有一个骑马的少年，胯下骑着一匹青鬃马，这个小伙子年纪也就在十八九岁啊，穿白带素，毛秃秃一双大眼睛，这眼睛长得才好看，这特有神，撑得起是一双秀目。要是再往深了说呀，别看这位是男儿汉，但是生了一对大姑娘的眼睛，这眼睛这么好看。呵，骑在马上威风凛凛的，看着是越来越近了，是时候了，几位准备好了。张奎一抬手就把弓举起，搭上响箭，啪，这是干嘛？信号。一般截标的那都是这样，先打响箭打一个知会，咔这一声响箭放出去之后，走，说完了他提了着那条大铁棍，噔噔噔噔噔，从树林子里就跑出去了。拖到李俊紧跟着，那几位没出来，不知道啊是胆小害怕呀，还不知道有什么想法，哎，反正是没露面。这两位 就跑到大道上往这儿这么一站。站住！小伙子，把马就勒住了。哎，二位，行了，请问，意欲为何呀？你要干什么呀？干什么？看不出来吗？啊！请你把镖车给我们留下。哟呵，小伙子一听笑了，二位，误会了吧？误会？有什么可误会的？我们在这儿等候多时了，少废话。哦，小伙子点了点头，你们好大胆子呀！啊，知道这是谁的镖？你们知道这保镖镖头是谁吗？不管他是谁，喊着镖唱的，你们听到了？听到了，甭跟我们说这废话。哎，这么办，小朋友，小朋友，哎，我们也不想把你这个镖全留下，咱们呢，三七开，十辆镖车留七辆，你算暂时借着我的，我们现在有点急用。哎，过个仨月俩月的，等我们把这个事情办完之后，我们是如数奉还。啊，好啊！小伙子点点头，这么办吧。二位要劫镖可以，我让你们先看看这个镖旗。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落马穿前劫镖车呀，这几位也是晕头，非让人家把这镖车给他留下不可。这小伙子倒是挺客气，看来好像是一位少镖主，可能是人家家的镖。人说这么着吧，你们看看我们的镖旗，那意思就是一看镖旗就全明白了，那上面都写着呢，哎，哪个镖局子的镖头是谁？你们呢？看完了撤了就得了。这几个一听不看，你就把东西什么留下就得了。这小伙子可有点火了，啪叽马上就跳下来。那非要接镖不可，你们凭什么呀？凭什么？冯坤说：“张奎，啪把这铁棍子一横，我们就凭这个。”呵。小伙子一愣，怎么看这位手里使这条冰铁棍，压碗粗细呀，那叫齐眉大棍呐，这得多大分量，这人这两辈得多大的履历呀，我真得加点小心。说到这儿，这张奎冲李军递了一个眼色，那意思你闪开，旁边给我助威，他一棍就打。人家这小伙子连长衫都没脱，哎，刀也没往外抻，还想跟他客气客气，但是大棍已经砸下来，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到呜的一下，一个脖子推车，那小伙子往下这么一俯身，一躲藏逃躲过去，啪，呵，紧跟着，这棍就奔双腿扫来。小伙子一汗你把身体纵身跳起来了，连让三棍子还打人家，你这小伙子就 不能再容忍，你真是有点欺人太甚。呸！求一把，把这棍就给他夺住了，叭一下锁住他棍，抬手想把他那手给他磕开，把这棍给他夺过来，使的力气也大点，正好这一掌啊，就劈在这棍上，咔嚓，这棍呢、啊、折了，铁的。铁的能折得了吗？木头的，感情啊，外边上去是黑油漆，怕不结实，还来了三道铁箍，这下好露了馅儿了。小伙子差点乐了，怎么？哦，能是行啊！张回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叫人家一扫堂腿，咚咣一下，四脚哈天就给扔在那儿了。跑到李军一看，算了吧。怎么，弟弟，让我。李俊提刀就过来，人家这位把长衫也脱了，刀也亮出，就在这时候，哗，后边飞来一骑，一匹青鬃马，到了前面来，哗，人家把马缰绳勒住，嘿。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不懂得礼貌呢？说谁呢？说那少镖主呢？哎，哪能跟人家立刻就过招啊？啊，这人都一听，哦，你立刻停手了。这时候啊，连树林子里边的人带这个头刀李俊，把这目光全注视到来人的身上。看由打马上跳下一位老英雄来，年纪才六十几岁吧，生得上中等身材呀、啊，一球白马鞭在脑后飘打，身上穿着宝蓝色一件长衫，大红的中衣，高腰的白袜子，脚下一双梭子履鞋，鞋尖带背。背着一口鱼鳞紫金刀，左肋下挎着一只镖囊。他没仔细看，感情在老人的右肋下还有一宗暗器，什么呀？甩头一子。可这老汉生得面似淡银，黄中透润，剑眉朗目，鼻直口张，是一团正气。这几位僧一瞧，行啊，这老镖主啊，可以啊。只见呢，人家这老镖主啊一拱手，二位，我们多有得罪了，这条路啊我们还是第一次走，不知道哪座高山有名人，也不知道哪座大岭有好汉，我们来得太匆忙了，也没有登山去拜访，多有失礼。哎，请二位就放我过去吧。怎么，我是第一次走这条路。哦，李俊瞅了瞅张回，心说怎么办？张回挂上火了，走啊，没那么容易。要走啊也可以，还是那句话，飙车放下。老头一看，这可就不对了。怎么，我是礼让再三呢、啊？客气话也说了，哎，搞过的话也搞了，你们还不让，尔等有什么本领？李俊一听，什么本领？那就较量较量吧。他提拖刀过来，举刀就劈。老人往旁边这么一闪，挡了他这么一招。这时候张奎提了那两半截棍子过来了，俩马一个。老头那长衫都没脱，刀也没往外抻，哎，就跟他们呢这么比划了几招。要是真正的行家里手，一看见这个招数就立刻收场了，不能再跟你较量。这两位啊晕头

0: 根本没合计这个。
1: 嗨、哎，这老头叫咱们逼他，他不敢还手，那把他打趴下就得了。
0: 要把他打倒，那小伙子也就傻了，这飙车也就是咱们的了。这急着忙着还往前打，人家那老英雄是略施身手，只是两个照面，李俊就倒下了，都不知道怎么倒的。李俊躺那还纳闷呢，怎么让人打趴下的，是踹趴下的？张回从后边过来，老头一回去当的一下，一个倒骑紫金冠给他留着情了，要不然小伙生这一脚就把他给踹死了。没有那个冤仇，到腿上一脚把他给踹了个跟头。这俩爬起来又过来，老头一看他们就这么大能水，这老爷子也来了兴趣，他调度的挺好。怎么调度的？他让这俩人呢，主要一个躺着的，一个躺着，一个站着，这躺下那起来，这起来那躺下，这刚起来又躺下了，把旁边那小伙子都给打乐了。这小伙子你看，这还打呀？树林子里边这位受不了了，怎么那还藏着好几个人呢？我说这就这么让人家给臭揍一顿呐、啊？不行，咱们得出去看看。这几位刚要出来，从远处飞来一匹白马。这几位这么一看，嘿，行了，怎么行了？活该我们露脸。李七侯来了，果然是白马。李七侯到了跟前，这么一看，这怎么了？这是？哎呦，他这俩朋友给打得灰头土脸，这都在一个桌上喝过酒啊。这两位啊，等说别人都无地自容了，不好意思了。看来这二位倒不在乎这个，因为什么呢？常挨揍，这算不了什么。贾一看，姐，你看这老人欺人太甚了，他这飙车愣不给咱们，这不废话吗？这人家飙车凭什么给你？李七侯本来不太高兴，怎么你们这个路劫明火也得找个地方，不应该就在这儿干啊？这岂有此理！他心里清楚，这绝不是陈英泰的主意，是这几位可能借钱借不着，急了，那怎么办？找着这面子吧。李继侯赶快上前来，冲着老镖主施了个礼。啊，老镖主多有得罪，我等弟兄都不是干这个营生，我们真有点为难的事情。哎，那么请老镖主呢能够这个给我们留下两辆飙车就行。李七侯那意思啊，他没说清楚，他是说哪么您暂时留两辆飙车，随后我们再给您送去的，你圆这面子就完了，也就算呢跟你道个歉。老头活上来了，两辆飙车，一车轱辘也不行，这就是鼠辈。我们说了那么多的好话，那要客气，你们全不懂啊！啊，这一看，甭问呐、啊，你们就不是这里的事啊！一个草寇毛贼，我就为当地除害，也得把你们收拾，要不然你们还不定闯什么祸呢？哎，这两位一瞧，怎么样，新庄主？怎么，人家不让？李继侯一看，这可就难为了。那我只有请教请教了。哎，不用客气。老头把长衫脱，这两位就交上手，打了有二三十个回合。这老镖主啊突然间把手停住了，来来啊，这就猴精了，怎么了？没见输赢，不要打了，年轻人，我跟你打听打听，这一带属三河县管，不错，在三河县这儿有个大道李新庄，这儿的庄主姓李，叫李七侯，你可认识此人？哼，李七侯差点乐了，你打听白马李七侯啊？哼，老英雄，不瞒你说，那正是

0: 本人，我就是。
1: 啊，老镖主点了点头，怪不得，我看你身手不凡吧，原来你就是李七侯啊。名不副实，为什么？我听说你这个名字很响亮，为人也不错，但是今儿你做的这事不怎么样，算了。哎，李七侯，你就别走啊，我还得跟你较量较量。拳脚没见输赢，他嘎的一下把刀拉出来还要打。就这时暖处啊，来了十几匹马，为首的是陈英泰。怎么回事呢？哎，病历马啊跑回落马川给送信儿去了。病历马一看这个事儿有大，大哥你得去看看，陈英泰跑来了。他老远就看见了，哎呀，住手住手，到了跟前就啊一下翻身下马，没摘利落，这凳没摘利落啊，由得马上掉下来，咚咚咚咚咚咚咚，把陈太太扶起来，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哎呀七弟呀，这大水冲了罗的炕了，怎么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这么胡打起来了，快快快过来见见见见。说着陈英台过去十大礼，给谁十礼？就给那老镖主啊。李七侯愣了，哎呦，陈大哥见人十大礼这种可不太多了，看来这位一定是长者呀。老镖主也认出来，啊哈，感情是英台先知啊。哦对喽，听说落马川就在这一带，有人提醒我去看看你。我说呀，这个时间太紧迫了，来日再拜望。没想到今天在这儿见着，哎，快请起去。哎呀，这七弟，快快，你不认识啊？他指着老镖主问李七侯：“李七侯，这，心说这不废话吗？怎么认识这能动手吗？这不是？哎呀！”此位老英雄可真称得起是大名鼎鼎啊，他家住浙江绍兴府望江港结义村的人士啊，啊，姓黄名三太啊，人称南霸天金镖黄三太。那闷棍手差点坐地上，闷棍手张回这回明白，我说那赵镖主咔嚓一下一掌就把我那棍给我切断了，好嘛，感情是黄三爷的镖车呀，哪有敢劫他的，这不开玩笑吗？这不是，哎呀，来来来，快快快，请到我的这个家中一去，哎，别麻烦了别麻烦了，咱们就到边这说说得了啊，连休息片刻，就把这镖车都圈起来了。黄三太这才告诉啊，陈英泰他们，我这受朋友之托，本来已经金盆洗手了，因为我想上关中去看看朋友，哎，到那去旅游去，结果带了这么一只镖，因为这个镖师呢病倒了，而且这次镖还很重视10万两纹银。张奎瞅了瞅李俊，听见没，10万两啊。1/10咱就齐了，咱甭着这么大的急了，这几位交头接耳直嘀咕，来来坐坐，席地而坐吧。诸位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是一时高兴啊，还是真有什么难处啊？哎，李七侯不好说了，陈英泰啊长叹了一声，老英雄真让您耻笑了，这是这么回事儿。他就把三河县县令丢官的事情说，哦，哎呀，黄三爷为难了，怎么为难了？这怎么办？给留下1万两银子，那见人家这镖主怎么交代呀？怎只有货主啊？你随便给谁1万银子都能行吗？这趟走镖啊，也就是1000数2白银。都放在这儿也不到哪儿，那么你们怎么筹集这个钱呢？这不是我们没办法吗？正想求亲告友寺外斋戒，哎，这句话给黄三爷提醒了，哎，这是个办法，可 可以呀、啊，找几个朋友，是不是我写？他说我写封信，写封信这可就麻烦了，怎么一封信解决不了问题，就得写几封，你说这多麻烦？哎，说着说着，黄三爷心生一计，有了。这样，他一伸手，由打镖囊之中取出一只金镖来。这只镖啊，是三两三钱三分三重，三只金镖搁到一起，正好一市斤，就这么大的分量。是真金的吗？不是真金的，哎，也实际就是疯魔铜的，哎，金晃晃，跟金镖一样，跟赤金差不多。黄三爷把这个镖在手里掂了掂，往李奇侯他们跟前一放，就放在这块青石上。这样，我在这边有许多宾朋，诸位不妨拿着这支镖去借一借，我觉得有几个朋友啊，大家凑一凑，这一万两银子就差不多了啊。哎呦，这可太谢谢你了，老英雄，你无论如何得在这住一天。不了，不耽搁了，我把镖送的地方回来之后啊，我再看看结果如何。哎呀，这些钱借完了之后往哪送？送到大道李行庄那不太方便。哎，这样吧，黄三太告诉他，在通州南关有个鲍家店，那儿的店主是我的一个学生，我的门生，你们可以带这只镖去，甭管哪儿借的钱，全都可以送到鲍家店。你看怎么样？多谢老英雄，黄三爷真给他们解决大问题了。为了彭公复职啊，黄三太是指标借银。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黄三太指标借银呢、啊。哎呀，这个三爷还是真够朋友。要解决呀、啊，李奇侯他们这个困难，把这只金镖啊就给了他了，然后立刻动身。临走的时候啊，这张回过来：“老英雄啊，您是不是把这位

0: 少标主给我们介绍介绍。哎，他对他印象倒挺深，咔嚓一下一掌把这棍给他劈断了。啊，你想想，你看看，黄三爷笑了，怎么光顾说话了？我把这事儿给忘了。来，过来过来见见，这是我侄儿啊，神眼济全。啊，拖刀李尊点了点头啊，我说这眼睛这么漂亮，神眼济全，帮侄要让他看你一眼，一百年，没那么多年，就甭管几十年吧，也不再忘的，这眼睛都神了。哎呀呀，降将手下无弱兵啊。黄三爷一看，要不这么着，把济全给你们留下，不用不用了，您带着走吧，咱们有这只金镖足矣呀。哎，陈英泰知道，知道什么？知道黄三爷这个朋友可太多了，光是江北这一带呀、啊，你像什么红旗、李毅、凤凰、张西、铁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镖花轮贾亮赛毛遂杨千骨，哎呀，他那朋友太多了，一家拿着1800两银子，这10000两算什么呀？啊，用不了10天8日，这问题就解决了。大家把黄三爷给送走了，随后陈英泰他们拿着这只金镖开始借贷。真好使啊，金镖到哪儿啊，立刻就答应送钱，我送到通州南关保洁店吧，这才多远啊，再远也得送了去，无多有少，这先是800两的、300两、500两的货，这保洁店可忙起来了。没走多远，拿这只镖啊，通共才跑了这么7-8个地方，这钱就差不多了。哎，有人拿这只镖就跑到了这个河间府的大龙山，知道在大龙山这会儿有一位寨主，此人姓窦，叫窦尔敦，到大龙山来借钱来，其实蛮可以不借也就过去了，可但是怕带着这只镖登山一拜访，一通名姓，说我叫坡刀李俊，受黄三太老英雄之托，前来借银。这寨主这么一听啊，噔一下火了，怎么回事呢？感情啊，他早就跟这黄三爷这憋着茬呢。因为什么呢？因为黄三太有几个磕头的兄弟，人称4霸天，那就是贺兆雄、土大勇、5万年、黄三太，一个叫东霸天呐、一个叫西霸天，一个叫北霸天，一个叫南霸天，那这哥个全占了。实际人家这四位呀、没有一个自己承认自己是一霸天的，这个大伙儿这么样瞎吹呼，哎，这个大家捧，一传十，十传百，越传是越走样，越来越了不得了。你这哥几个呀，闹得也不好收拾。这窦寨主呢，早就憋着火呢，他惦记找个机会，找个茬口，把这4霸天。全都打倒，然后我自立叫什么名啊，都霸天，找茬还找着呢，今儿跑这跟我借银子来了，干什么？借钱谁借？黄三太凭什么？一只金镖，镖呢在这儿呢。李俊赶忙把镖掏出来，别人没有这样的暗器，独此一家，别无分号，把镖往他那桌子上这么一放，窦尔敦窦寨主接过来，把镖在手里掂了一掂，然后嘡就剁在这桌子上。行了，我明白了，

0: 银子呀，还有一些，别说借个三千两、五千两，三万两、五万两，我大龙山也拿得出去。可有一样，分谁借？黄三太来借，高亨堂。哟，留在这儿了，银子一两没有，叫他亲自来登门。要借钱可以，必须把司马迁是一笔勾销，谁也别叫这名字了。到这会儿都得来拜拜我，然后再说。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我也不杀你，也不扣留你。吩咐一声，来呀，把这泼刀李俊给我轰出去。好嘛，劈着啪嚓一顿乱棍呐、啊，把李俊给打下山来。李俊真想跟他们较量较量，自己反复一想啊，算了吧，别找那双加料的跟头了。怎么就凭我，哪打得过这窦寨主啊？这人可厉害着呢，武艺高强啊，手里使了一对虎头双钩，据说是啊，直立一条线是山东一大片的，没遇见过敌手。现在山东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有一地方算一地方，没有不知道大龙山赵论的，谁敢碰他呀？你这么麻烦了，他赶忙啊，连夜马不停蹄跑回来了，到落马村见陈英泰和李奇侯，把这事儿这么一说，你这么麻烦了。有人就埋怨他呀，埋怨李俊啊，你上那儿干嘛去？你我不知道他和黄三爷有岔口啊，我是想你看看，就这么几天了，正好走在大龙山前，就是打一个招呼呗，打个知会，有呢就借，哎，借是人情，不借是本分，也没想别的，谁知道他这么大的火气呀、啊？他要把司马迁一笔勾销，于是是怎么办呢？这个？就别言语了，反正这钱透透也够了，就别再借了，别再借不行，那金镖留那儿了。啊，对呀、啊，你这不让黄三爷知道不行，让他知道这也麻烦。正在为难，黄三太带着侄儿季全送镖回来了，不放心，特地绕道赶到落马川来打听打听，这个银子借的怎么样了。大家是众星捧月，把黄三爷给接进来设宴款待，哎，吃喝完毕，喝着茶谈谈话，那三爷就问了，诸位这银子借的怎么样，大人官服原职了没有。嗨，问到这儿啊，大伙都不言语了。哎，这怎么回事？季全就明白了，可能出事儿。这季全小伙子特聪明，诸位，这有话就请讲吧。哎，我三叔呢，他能够经受得住，大家不要担心。那就直说了吧，他是有这么回事儿。哦，黄三太有耳聋，知道窦尔敦这人厉害，早就对他们不悦服，他不服啊。说是要找到江南去，到这个浙江一带寻访黄三太较量较量，也不是因为什么没得出功夫。你看这个事儿赖我了，怎么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提一声就好了，拿着这只金镖借银哪儿都可以去，唯独河间府大龙山别去。怎么有这么个事儿？那现在再说也来不及了，银子可以不借，但是镖不能不要回来，这金镖扣在那儿了，看来非得见见这窦寨主不可了。约会个地点吧，约在哪儿呢？黄三爷想了想，这样吧，让季全代笔写封书信，派季全亲自到大龙山去，一定要和窦寨主客气客气。就说这个事情我们太鲁莽了，不应该到您跟前来借银， 客气话说到为止，话到理到。那么如果说要想跟黄标主见个面也可以，定在哪儿呢？就定在河间府东门外李家店，在那儿见面怎么样？说见面好听啊，那就是到那儿去比武较量去呀、啊，要不然人家这纸金镖就不给你了、啊，你这怎么办呢？这消息可就传出来了，哎呀，这简直是不胫而走啊！好多人都知道，黄三太有和窦尔敦在李家店比武，这轰然可太大了。因为窦尔敦如果要是把黄三爷给胜了，那这四八天就一笔勾销了。人家窦尔敦呐、啊，那就熊瞎子打地胜了，一手遮天了就。如果窦尔敦要是败了，那么这些银子也不用再找别人借了，他一人就全部承担了。这一万两我就给你拿出去，你要赢了我一万两白银立刻奉上，赢不了金镖留地儿不能给了做个纪念，四八天还得给我去掉。这时候啊，贺昭雄、普大荣、晚年就都知道了，全聚到这个落马川来。这几位一见三爷，一个个是查拳摩掌，这姓窦的太张狂了，这有什么了不得的？干嘛还约他到李家店，直接就找上大龙山？哎，黄三爷摆摆手，那太不礼貌了。怎么找这么一个地方，大家都得说话呀？嗯，最好不要惊动很多的人，最好我一个人去。哎，大伙一听，那我们哪放心呢？怎么知道黄三太武艺高强啊？一口刀纵横天下，三支金镖压倒绿林。哎，甩头一死，神鬼皆惊。但有一样，您老了。常言说得好啊，老不讲筋骨，亦能英雄出于少年呐、啊。虽然这虎老雄心在，但是也不行了。现在李道敦呐、啊，四十来岁呀、啊，啊，血气方刚啊，是正当五十啊，这边。武艺您可能比窦尔敦高一筹，但是论身体素质论气力啊，远不是窦尔敦的对手。大伙一看，这能不能托个人把这事儿给了一了啊？就托几个朋友到那给说和说和，这都来不及了。因为什么？窦尔敦已经得到消息，他也把请柬发出去了，请了好多的朋友。按照黄三太定的这日子，我要到李家店去领教领教这四八天之中的其中这么一位大名鼎鼎的黄三太，我要见见他。一传十，十传百，当黄三爷率领着好多朋友赶到李家店的时候，好，这河间府啊，大小旅店都住满了。怎么回事呢？来看热闹的，有的是特意赶来的，要见识见识。可其中有好多人都替两下担着心，那就是谁的朋友向着谁了。那边也有不少人去劝窦尔敦呐，说您最好别跟他打。窦尔敦一听，哎，说这话没用，怎么难得他给我送上门来了，怎么能不打呢？话虽如此啊，可您那位不是等闲比武啊，二虎相争他必有一伤啊。嗨，说什么也没用了，只好就等到这一天了。七月十三，李家店门口啊，高搭比武台，看热闹人山人海，这拥挤不动。黄三太和窦尔敦全到了，看台上是窦寨主，西看台呢是黄三太太。哎呦，大家坐在这儿互相看了看，知道今儿个非出人命不可。哎，河间府没管这事儿吗？哎，你还别说， 在河间府的官员呐、啊、也有觉得，哎，不但没限制，而且还派员弹压，啊，维持秩序。看今天这二位到底要比出个谁高谁低来。感情窦寨主在河间府这一带，好吗？坐着乱晃啊，都知道，甭问，人家是官府已经全都打点好了这儿。黄三爷坐在这儿看了看，他知道道尊这人从来没见过，这是第一次见，离得远看不太清楚。这也不像比武打擂，说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苍龙，打一拳给多少钱，踢一脚给多少钱，这用不着。哎，一见面就是两位为首的，一个是为了要这只金镖，一个呢要扫灭四霸天，这倒痛快。当这时间到了，窦寨主一挺身站起来：“这位兄弟，给我看着点。好，今天我要会一会这位黄镖头。”双钩伺候。随着这一声令下，好，过了两个喽啰，一个人捧着一只虎头钩。他这钩啊，和普通的那个钩可不一样。咱们就光说他这钩的这钩面，一般来讲的虎头钩也好，月牙钩也好，都是二指宽，就跟那个宝剑呢那个宽窄差不多，哎，就行了。他这虎头有一巴的宽，一个大月牙子，就这么两个，这么明码呀。一个人呢捧这双钩捧不动，这两个楼足，一人捧着一只。道尊由打这个看台上下来，登上比武台，往这儿这么一站。黄三爷过来，两位站着，这才互相打量打量。黄三太倒吸口冷气：“怎么，窦尔敦呐、啊，好威风！看此人身高八尺开外，面似生界派，那张脸青须须的，蓝麻麻的，忽而转为邪入天堂，那眉毛都一个雪一雪的。”喊下一步自然，那胡子红的，他眼光一照，这真是红胡子蓝脸，我的天，便把在脖子上盘着，浑身上下小衣襟短打扮，脚下一双薄底靴，他的丝袜大带带碎了，往起这么一围，冲着三爷一拱手：“黄老英雄，今天耳东不才领教了。”说的这事儿，这么一抬手就把双钩接过来，啊，是钩分左右。三爷一看单刀直入啊，不用拳脚上来就动兵器。老英雄点了点头啊：“哼，窦寨主多有得罪啊，啊，黄某不恭了。”抬手把紫金刀亮出来，刀光这么一闪，是闪闪发光啊！使得窦寨主也是一愣。听说这口刀是切金断玉啊，今天我得格外小心。二位一亮柿子，嗯，什么东西碰了黄三爷一下？什么呀？是他的暗器。三太心想：今天如果动武不行，我只有是甩一头。是。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 在奔小康道路上

0: 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杏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 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业技术员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8: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9: 很快就修好了
8: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10: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3: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1: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3: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2: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梅相映。
13: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14: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5: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
16: 南老泉。
17: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8: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9: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9: 今年的我爸种的桑葚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9: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16: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1: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20: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3: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2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3: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22: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3: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23: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4: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25: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24: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26: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了，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24: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

0: 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1: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0: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2: 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0: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3: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4: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5: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6: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5: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7: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5: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8: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9: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10: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11: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10: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

0: 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 50%。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1: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0: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2: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3: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2: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2: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7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3: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2: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4: 听今天。
5: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6: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7: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8: 这帮小佬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小煮又解馋。
9: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10: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井的天文奇观。
11: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2: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 G25 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5: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24节气中的夏至。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抵达瑞士，美国副总统万斯已启程，将出席美伊谈判。历经波折，美伊双方瑞士谈判能否取得进展？
1: 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推动算力供给高效联通？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沙漠里种桃李，讲述教师周正国、刘庆霞夫妇扎根新疆且末躬耕教坛的故事。
0: 国际新闻眼，日美举行坚毅之龙联合演习，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日本大型银行考虑为军工产业投融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包藏怎样的祸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从伊朗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也证实伊朗代表团已抵达。瑞士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瑞士。伊朗代表团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美国副总统发言人21号表示，副总统万斯已从华盛顿起飞，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出席美伊谈判。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鉴于美国未履行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同时鉴于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及以军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现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0号表示，在停火期间。

0: 的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将不收取任何通行费。60天期限结束后，也不会收取任何通行费。但特朗普表示，除非相关协议未能达成，美国或将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以色列国防军20号表示，军方已收到政治高层的指示，要求实施停火，但以军部队仍将继续致力于摧毁其位于安全区内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并将对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20号在声明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此前，以色列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地区。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民航、道路交通预计将迎来返程高峰，下午到晚间返程车流将达到峰值。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规划行程。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1亿元。今年暑期档80多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锁定一个32强席位，科特迪瓦队则是连场遭遇绝杀。另外一场比赛，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2: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宣布，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026年21号在瑞士举行。截至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正在前往会谈举办地比尔根山的途中。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开启赴瑞士行程，准备参与21号的美伊技术层级谈判。
6: 伊朗方面，在伊朗军方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之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发布会上进一步解释了伊方的行为原因。巴加埃指责美方因未能约束以色列违反谅解备忘录的同时，率先证实了伊朗将派团前往瑞士的消息，并称将在会议期间就此问题向美追责。
5: 巴加埃称，伊朗将在瑞士就美国方面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并明确他们将如何履行自己的承诺，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6: 截至德黑兰时间21号凌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也证实，伊朗代表团在抵达苏黎世之后，目前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
5: 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发布的声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夏巴斯已率领高级别代表团离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前往瑞士。
6: 美国方面此前以后勤安排问题而暂缓18号出访瑞士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在20号发声称，美伊会谈可能于21号举行。目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万斯还称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前往瑞士。
5: 但在做出上述声明几小时后，万斯的发言人就对外公布称，万斯已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出席美伊谈判。万斯的谈及赴瑞士参加伊朗问题会谈时称，他只能在那里停留一两天。万斯表示，

0: 望能就核问题和黎巴嫩停火问题取得进展。
1: 此前在19号已有美官员透露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启程前往瑞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身处瑞士，两人都将参与本次会谈。
0: 截至目前，各方公布的涉及这次美伊瑞士会谈的内容均相对有限。按照瑞士外交部20号给媒体的信件内容的说法，目前在场的各国外交官正继续努力维持对话，由于保密原因无法提供有关与会人员或讨论内容的更多信息。瑞士外交部称将继续提供一个低调且可靠的环境，以推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美伊会谈。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春从瑞士发回的观察。
2: 外界关注的美伊新一轮谈判本来说是取消了，现在又说要恢复，本来在日内瓦举行签约仪式，但后来选择在瑞士卢塞恩的比尔根山举行，这中间有很多插曲。取消是因为以色列不断对黎巴嫩开火，恢复是因为以色列停止了对黎巴嫩动武。同时说好的签约仪式为什么取消了？这是因为双方领导人已经远程签署了协议，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新一轮的技术性谈判了。为什么改到卢塞恩的比尔根山？是因为这里有个高端酒店就坐落在山上，酒店三面临湖，只有一条道上来，安全性和保密性都容易，而酒店的所有者就是作为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围绕本轮谈判，此前媒体和舆论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协议的可持续性。首先，协议究竟能够维持多久？虽然各方当前都有缓和冲突、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现实需求，但协议能否长期稳定执行，取决于后续监督机制、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安全环境变化。而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擦枪走火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其次，以色列能否长期接受这样的安排？现在以色列认为自己是美伊协议的牺牲者，接下来他会有什么动作？会不会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枪声又起？值得关注。第三，美国国内对这份协议如何看待？现在已经有人指出，协议在某些关键条款上较当年伊核协议更为宽松，所以未来协议能否执行得下去还是个疑问。总之，此前媒体普遍觉得这份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及其技术性谈判一波三折的过程，恰恰说明了它的脆弱性。
1: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真实的通行状况，伊美双方各执一词。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0: 声明说，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声明则称，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
1: 但美军方面则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万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与伊朗不能够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0: 特朗普表示，美伊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
1: 至于引发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因素以色列，以色列媒体20号传出的消息是，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不撤出黎南控制区。
3: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4: 迪瓦现在中场控制不住球权了。
5: 最后这个阶段其实注意力非常重要，因为谁要是丢球了反而局面会很被动。
4: 漂亮，
5: 中路塞过来会不会越位？好像是等到了一个好的结果。
4: 我们刚刚说的恩梅莎世界级的一个破线传球啊，
5: 他不是手术刀了，这球这大砍刀啊，一下劈开了三条防线。温达夫一个漂亮的转身冷静推射。
4: 什么叫第一次触球质量？这是一个最好的教科书的范本。
6: 在布里亨直接大脚长传找布罗比，这是布罗比的特点，这身拿球能力很强，给到左路加克波，把球传到中路，跟进打门，球进了。上场比赛开场正好五分钟的时间，荷兰队取得领先。这场比赛罗纳德科曼的调整再次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个进球呢是由门将的长传发动，布罗比依靠自己强壮的身体倚靠住对手。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当中，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德国队锁定一个32强席位，科特迪瓦队则是连续遭遇到了绝杀。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那两场比赛都有哪些精彩瞬间？我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郝迪。郝迪，那今天凌晨结束的两场比赛都有哪些亮点啊？给我们回顾一下。
7: 好的，主持人，那像刚刚我们截取的这个比赛画面和这个音频啊，能够听到了布洛比和这个杰克波这样的一些人名，这是荷兰队呢5-1打瑞典这场比赛的一些比赛的关键因素。这场比赛呢第五分钟布洛比先下一城，17分钟布洛比又下一城啊，47分钟是加克波进一个球，54分钟呢加克波又进一个球，59分钟的时候是埃兰加为瑞典的扳回一球，89分钟呢是萨姆维尔为荷兰队锁定了胜局。这场比赛呢整体来说荷兰队的进攻是美如画啊，这个攻的像一首歌，但是呢这个整体来说防守端还是有一点点的小的隐患。而瑞典队呢这场比赛是把自己的这个真实实力又暴露出来了。第一场比赛虽然赢了个5-1突尼斯，这场比赛又输了个1-5啊，很多网友戏言说呢瑞典队专打5-1啊，要不是被别人打成1-5，要不自己打个5-1。整体来说瑞典队的能力呢还是有一些问题。第一场比赛突尼斯当时是更衣室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导致老帅直接离任了，现实勒纳尔呢是进入了突尼斯的更衣室，所以呢瑞典队的实力在第一场5-1的时候有可能被很多人稍微高估了一些。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荷兰队的表现让很多人觉得他有冠军相。另外一场比赛德国队呢比赛打的上半场很艰苦啊，是0-1落后科迪瓦，当时是凯西呢是先破门的。下半场德国队祭出自己的替补前锋翁达夫，邹加特的前锋，这个呢是非常励志了，连入两球。翁达夫在自己24岁的时候还在德国的丙级联赛踢球，并且一度去当了工人啊，但是呢后来他是逐渐的在比利时联赛圣基罗斯爆发，两个赛季打进了45个进球，2002年登陆了英超布莱顿之后呢在邹加特成为了德甲银靴。我们说德国队一旦找到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射手的时候，就是德国队要做大事情的时候，所以这场比赛有可能让一个低级别联赛生涯球员成为他的这个新的关键先生，是德国队转向好的方向的一个关键点。主持人啊，
1: 好的，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哈，厄瓜多尔和库拉索队的比赛呢也将会开打，而这场比赛备受关注的也是因为中国裁判马宁、周飞、傅明啊，他们将同场制裁，也是吸引了不少球迷的这个关心和关注。那你给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的具体情况？
7: 这场比赛有国际比赛当中的中国元素了，中国裁判傅明、马宁以及周飞呢都会出任本场比赛的裁判。马宁呢是主裁，周飞呢是助理裁判，然后呢我们说傅明是 VR 啊。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其实厄瓜多尔按道理讲他的实力是不错的，在南美区预选赛呢整体就是丢了3-4个球，上一场比赛呢打科迪瓦丢了1个球输球了，所以这场比赛厄瓜多尔呢是背水一战，不光是要赢还要尽量的多赢球，因为他们最后一轮要打德国，以德国现在态势来说呢他们能够抢分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呢这场比赛就看厄瓜多尔能够进几个球，而库拉索想进球难度太大了，因为是厄瓜多尔的防线呢，伊卡皮啊、帕乔都是世界超顶级的，而刚我们提到的中国元素就是我们这三位裁判。

0: 着，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 儿子，儿子，儿子。
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六十岁了。
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8: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木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8: 一起去读书吧。
1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1: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这太棒了！
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

0: 上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之道，
4: 独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1: 来，坐我后面。
1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1: 嗨，你们好。
1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5: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6: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6: 啊。
18: 电费翻倍的加，
19: 每年的电费
20: 加六百，
21: 明明家里没有人，
1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2: 这些
23: 移动电
22: 不仅关系
23: 健康，
24: 没
23: 的
24: 至少能省。
1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6: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

0: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 荆州是东汉末年群雄争霸的战略要地，而荆州的拥有者刘表，在各路诸侯的眼中，又是一个没有多少能力，只想保住自己一亩三分地的庸碌之辈。于是诸侯们各施手段争夺荆州，这种争夺改变了当时中国的状态，争夺的结果最终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那么荆州的主人刘表，在诸侯争霸的夹缝中，究竟在荆州做了些什么？他有哪些功过得失？他究竟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必争之地。
2: 在前面几集我们讲到荆州这个地方被鲁肃、诸葛亮，也包括曹操，定为必争之地。就是鲁肃为孙权做的规划也好，诸葛亮为刘备做的规划也好，还是曹操自己为自己做的规划也好，荆州这个地方是一定要拿下的。为什么要争？前面已然讲过，今天我们就来讲他为什么能争。为什么能争呢？诸葛亮在隆中对里面说的非常清楚，其主人不能守，也就是荆州这块地方当时的这个占有者刘表，他守不住荆州。那么刘表又为什么守不住荆州呢？那我们就要来看看刘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后汉书》里面，刘表是和袁绍合为一传的。我们知道从《史记》到《汉书》到《三国志》到《后汉书》，它都是纪传体的史书。这些历史学家在为传主作传的时候呢，往往会把某一些人合为一传。而哪些人合为一传呢？那么这些合为一传的人，他们相互之间是有某种关联的。那么《后汉书》把袁绍和刘表合为一传，说明袁绍和刘表在他看来是同一类型的人。是什么人呢？如果说曹操是可爱的奸雄，那么袁绍和刘表就可以说是漂亮的草包。我们先来看看刘表的漂亮。刘表这个人呢，可以用16个字来总结，就是地势之胄，一表人才，党锢中人，乱世名流。据《三国志》和《后汉书》，我们知道刘表他是鲁公王之后，是地地道道的宗室，而且刘表的这个宗室的身份呢，看起来还是比较靠得住的，不像刘备的那个皇叔身份呢，可能是注水猪肉。而且刘表身长8尺余，姿貌甚伟。我们知道诸葛亮身长8尺和现在的1.84米，刘表身长8尺余，那至少也有1.86米甚至1.88米。而且呢，相貌是很漂亮的。他在东汉末年呢，是世人当中的名流。我们知道东汉末年呢， 士人集团和宦官集团这个斗争很激烈。后来宦官集团得势的时候呢，曾经禁锢了一批士人，也称为党人，这叫党锢中人，刘表是其中之一，遭到当时朝廷的追捕，因为跑得快，幸免于难。那这样后来宦官集团失败了以后，刘表翻身了，所以他名声很好。他名声之好啊，上了当时的排行榜，叫做八顾。什么叫顾呢？就是有德行的人啊。当时品评人物评出了八个最有德行的人，刘表是其中之一啊。所以这是一个漂亮人物。而这一些在当时都是刘表成就一番事业的资本。现在我们看起来觉得会很可笑啊，是一个人这个能不能成就一番事业，以长得怎么样有什么关系呢？啊，在当时还是讲究这个的。
1: 在讲究出身门第、讲究相貌和品行的士人阶层中，刘表的优点是突出的。他在治理荆州的时候，也使荆州在一定时期内获得了安定和平，这应该说是他能力的具体体现。但是诸葛亮却认为刘表守不住荆州，而曹操集团的郭嘉、孙权集团的鲁肃在规划荆州的时候也都没有看中刘表的。那么刘表真的是中看不中用？他到底有没有本事呢？
2: 刘表也有本事。汉献帝初平元年，也就是公元190年，这个时候长沙太守孙坚杀了荆州刺史王睿，这个事情我们在江东基业这一集已经交代过了。那么荆州刺史这个职位就出缺了，朝廷就任命刘表担任荆州刺史。但是当时荆州是非常的混乱。怎样混乱呢？一个是袁术，包括袁术手下的孙坚图谋荆州；第二个呢，就是荆州当地有所谓忠贼作乱。什么叫忠贼呢？就是按照家族和宗法关系组织起来的地方性非政府武装。结果刘表不能到任，也就是说刘表虽然得到了朝廷的任命，实际上是没有办法治理荆州这个地方的。这个时候刘表呢，就采取了一个正确的措施，依靠当地的豪族、豪门士族来平定荆州。他找到了两个人，一个叫做快月，一个叫做蔡瑁。快月呢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那快月字翼度，连曹操都非常欣赏他。后来曹操拿下荆州以后，写信回去说，我高兴的不是得到了荆州，是得到了翼度，得到了快月。蔡瑁呢是荆州的一个豪门，非常的富有。刘表呢找到这两个人，说你看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那快月呢说了这番话。快月说，理平者先仁义，理乱者先权谋。就是你要治理一个太平盛世应该怎么样呢？要靠道德的力量，靠道德的感召，靠道德的教化，要靠仁义。 那么你要治理一个动乱的地方该怎么办呢？那就要使用权术和谋略，要动用武力的威胁。而现在使君你面临的，一方面是袁术的入侵，另一方面是宗贼的作乱，应该怎么样？先把宗贼摆平。宽越给他出主意，八个字，叫诛其无道，失其财用。什么意思呢？就把那个宗贼的头目当中啊，这个最坏的啊，名分最大的，作恶多端的，把他杀了。然后把宗贼当中那些人才呢，你把他招聘了，软硬兼施。刘表采纳了这个快越的建议，结果江南西平，刘表由刺史变成了州牧，说明他在荆州这个地方成功了。成功以后的刘表呢，表现出来也很大度。这个当时张绣的叔叔张济啊，任骠骑将军在关中，因为没有军粮，就带着部队呢入侵荆州，攻打壤城，结果中箭身亡。这个时候荆州的大小官员都跑来跟刘表祝贺，恭喜周牧，张济跑来打我们，你看现在死了，很高兴。刘表说什么呢？刘表说：“既已穷来，主人无礼，至于交锋。”说张济啊，是因为没有饭吃，走投无路，才到我们荆州来。我们没有礼貌啊，我们没有礼语，以礼相遇啊，还打起来了。此非目义，这不是我的初衷。目受调，不受贺，就是我接受吊唁，不接受祝贺。那么这个话一说出来以后，大家觉得刘表这个人真是个正人君子，真是仁义道德。张济的部下都对刘表表示服从，表示钦佩。刘表又安顿了张济的侄子张绣，驻扎在宛城，就是现在河南省的南阳市，而且供应他军粮，和他联合起来对付曹操。这样到了建安三年，刘表呢拥有了荆州七郡，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万里肃清，大小贤悦而服之。就是这个境内的大大小小的这个势力啊，都服了刘表。刘表这个时候做什么呢？建学校，兴儒术，俯视人。
1: 刘表治理荆州，采用权术和谋略并重的策略，不仅很快站稳了脚跟，还把荆州治理得井井有条。这样看起来，刘表不仅仅是人长得漂亮，事情做得也很漂亮，应该说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那么为什么历史上对刘表的评价并不高呢？关于这件事，易中天先生是怎样分析的？
2: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刘表胸无大志，郭嘉就曾经很不屑的说刘表，表坐谈客耳。这个刘表这个人是个夸夸其谈的，开开座谈会可以的，干什么大事不行的。曹操也非常不屑的说刘表，自守之贼也，这是一个只能守住自己小摊子的一个贼。为什么呢？刘表的他确实是没有统一中国获得天下的这样一个志向，

他的愿望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一亩三分地，把他守好了，经营好了，他就心安理得了。这是他第一点。第二点呢，刘表这个人呢也没有度量。当时官渡之战的时候，袁绍和曹操啊在官渡相持不下，袁绍派人去联合刘表，刘表满口答应，但不出兵，他也不帮助曹操，他坐山观虎斗。这个时候刘表的部下韩松等人就来劝刘表了。韩松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豪杰并争，两雄相持，天下之重在于将军。现在曹操和袁绍这两个巨头正在一决雌雄的时候，这个天下形势的权重就在将军您身上，就像当年刘邦和项羽决战的时候，下棋七十二城的韩信就成了天下的权重。这个时候你刘表往袁绍这边一站，袁绍就赢了，你一往曹操那边一站，曹操就赢了。韩松说，在这样的个形势下，你应该怎么样呢？或者趁火打劫，或者投靠一方。那他俩不是打起来了吗？你最好的办法趁机捞一把，至少呢你要表个态，你站在谁那边。为什么要表态呢？韩松说，像你这样见贤不助，请和不得啊，见到该支持的你不去支持他，你不支持也可以，你劝他们和解吧，你又劝不了。等他们这一仗打完了，双方的怨恨都集中在你身上，你是两头不讨好，两边都要恨你，将军不得中立啊，你想中立啊，你守不住啊。这个时候什么快乐啊这些人都来劝刘表，而且他们的主张是什么呢？也很明确，支持曹操，说袁绍这个人不灵的，得不了天下的，得天下的肯定是曹操，现在曹操又弱，你赶快趁机支持他一把。刘表想来想去说，就跟韩松说，要不这样，你到北方去看看，看看情况。韩松说，将军啊，请你想好吧，如果你打算投靠曹操呢，韩松是可以去的，如果你不打算投靠曹操，韩松就不能去。为什么呢？因为曹操是奉天子一定不臣呢，现在我们万岁爷是在曹操那儿啊，曹操不是代表他个人，他代表的是朝廷啊。韩松从荆州出使朝廷，朝廷多半会给韩松一官半职啊。韩松能够把他推辞掉当然没有问题，如果韩松推辞不掉，接受了天子的委任，那么我韩松从此就是皇上的人，不是将军你的人。韩松说得很清楚，说在君为君，不服为将军死也。那我们关系就变了，我是天子的新臣，将军的故吏，我们只是朋友关系了，没有这个从属关系了。你要想好啊。刘表说，你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敢去啊？去啊。韩松到了北方啊，到了许都啊，见了曹操，也见了皇帝，被任命为侍中零陵太守。韩松回来以后就说，朝廷怎么好，曹操怎么好，皇帝怎么好，尽说皇帝曹操朝廷的好话。刘表勃然大怒，你这小子背叛我呀，

0: 中说你不应该杀我呀，我你我有言在先呢，将军记不记得我临走之前跟你说了什么话啊？刘表的老婆蔡氏这个时候也来劝刘表说，韩松可是个人才，杀不得他。刘表还是很生气，最后把韩松关起来，直到后来曹操拿下荆州以后，韩松才出狱。说这个事情呢，陈寿有个评价，说刘表这个人呢，外貌温雅而心多猜忌。这第二点。第三点，刘表不会用人。前面讲过，荆州这个地方是很有些人才的，别的不说，刘备、诸葛亮，刘备天下枭雄，诸葛亮人中之龙，都在刘表身边呢，他刘表都不能用，都视而不见。北方逃难来的那些士人，只见刘表安顿，不见刘表重用。尤其是对于刘备这个人，刘表是表面上客客气气，暗中时刻提防。《三国志》的说法是疑其心，因欲之，是提防刘备的。甚至按照《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世语》这本书，说刘表还摆了一个鸿门宴，刘表的手下蔡瑁这些人还准备在席间对刘备下手。啊，是刘备假装上厕所，啊，逃了出去。逃了出去以后呢，刘备骑的一匹马叫底卢，啊，一路跑到潭溪，马掉到水里面不能动。刘备急了，说：“底卢啊，底卢啊，今天你要努力一下了。”然后底卢马一跃三丈，越过潭溪，逃得性命。后来《三国演义》写了一回叫做《刘皇叔》，这个。跃马过潭溪，有这么个故事。但这个事情呢，孙胜认为是不可能的。啊，孙胜说，这个如果刘表想杀刘备的话，刘备不可能安然无恙的在荆州待了六年。啊，我也认为这个是不大可能。但是提防他，恐怕是事实。那么刘表的第四个问题呢，是后继无人。说他后继无人呢，不是说他没有儿子，而是说他的儿子不中用，他安排又不恰当。刘表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刘琦，小儿子叫刘琮，这两个儿子都是刘表的前妻所生，而且呢，刘表本来是喜欢大儿子的，但是他这个后妻呢，喜欢小儿子。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后妻蔡氏把自己的娘家的子女许配给了刘琦，这样就亲上加亲了。这样一来呢，刘表后妻蔡氏的背后的这个集团，就是以蔡瑁为代表的这样一个荆州地方豪门氏族集团，就站在了刘琮的一边，然后他们都到刘表那儿去说刘琦的坏话。刘表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借用一句成都话说，叫做耙耳朵。啥子叫耙耳朵呢？就是怕老婆的人，耳朵软。耙是什么东西呢？耙就是一个东西啊，一种食品，经过加工以后外形不变，里面软了，叫做耙。比方说一只红薯啊，这个完整的，你放到炉子一烤，把它烤软了，它耙红烧。这耳朵呢，它是完整的，但是软啊，这个枕头上风一吹啊，它就糊涂了啊。他就喜欢这个小儿子刘琮了。这刘琦就紧张了， 尤其就想到了一个人，他认为这个人应该可以帮助他。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诸葛亮。诸葛亮何等聪明的人，这点小事情还摆不平吗？于是刘琦就去找诸葛亮，姐夫啊，帮个忙吧。诸葛亮再三的推辞，为什么呢？诸葛亮不好说，论身份，诸葛亮现在已经是刘备的部下，因此他也是刘表的部下。论辈分，刘表现在的妻子是刘琮和刘琦的后母，而这个刘表的这个妻子呢，和诸葛亮的丈母娘是姐妹，因此就这个刘琮也好，刘琦也好，是诸葛亮的后表舅子，所以他帮谁都不合适啊，不好掺和到这种事情里面去。这个刘琦没有办法，他就跟诸葛亮说：“哥啊，我那个园子里面有些宝贝，你来看看。”他把诸葛亮请到他园子里面，说在楼上呢，楼上。两个上楼去，刘琦就下命令把梯子撤了，然后跪下来说：“现在我们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这个范围内只有我们两个人，你的话从你的嘴里出来到我的耳朵里面，就烂在我肚子里面，没有人听到，可以说了吧。我跟你说，那这样吧，这你知道重耳和深深的故事吗？重耳和深深是什么呢？是晋献公的儿子，是晋献公前妻所生。申申是太子，重耳是公子。晋献公后来娶了骊姬，宠爱这个后妻骊姬，想立骊姬的儿子奚齐为太子，就要谋害这两个儿子。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呢，申申留在晋国不走，最后被谋杀。重耳呢逃出去，保全了性命，最后回国来当了国君，就是晋文公。他们一说，刘琦恍然大悟啊，明白了。正好这个时候，江夏太守黄祖被孙权杀了，江夏太守没人了，刘琦就去找他爸说：“那我去做江夏太守吧。”“好好，你去吧。”刘表批准了，刘琦带了10000人到了夏口，就是现在的汉口，武汉市的汉口，做了江夏太守。所以这个历史呢，有时候是非常好玩。以诸葛亮惊天伟地之才，初出茅庐第一计是给人家处理了家务事，但是呢，为刘备立了一大功，因为刘琦带走的这10000人是后来赤壁之战中刘备一半的本钱。有赤壁之战刘备20000人，10000是关羽的水军，还有10000就是刘琦的兵。刘表的这个后事安排啊，是不恰当的，他为后来荆州的分裂打下了基础，甚至可以说自从刘表做出让刘琮接班，把刘琦派出去当江夏太守这个决议以后，荆州集团在事实上已经分裂成两派，一派以刘琮为名义上的代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最后是蔡瑁、快乐这些人。快乐我们前面讲的是曹操欣赏的人，蔡瑁呢估计与曹操有旧，